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科学号启航，奔赴西太平洋科考，暑运小候鸟，独立飞，专属服务更安心。新闻呆呆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说起西太平洋科考，很多同学会感到好奇，它到底要考察些什么呢？这项科考任务能够探明海洋资源，研究气候与地质，助力深海科技突破。就在本月四号，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航次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科考团队采用定点浮潜标、移动滑翔机、船载断面相结合的立体观测模式，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狼牙系列设备，通过对西太平洋暖池开展高频观测，科研人员将精准获取海气界面热量、动量及物质通量，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已连续14年开展西太平洋科考，完成1100多个站位观测，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水文、物质、地质、生态多维耦合系统理论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深海资源环境探索贡献中国科研智慧。最近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拉开大幕，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儿童接待站在 T4 航站楼同步启用。
1: 上午9点多，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儿童服务站，已有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待值机。在杭州工作的张翔因工作原因准备让孩子独自乘坐飞机前往老家贵州。
2: 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感觉现在这个无陪伴儿童很多嘛，就是说大胆的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
3: 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后来感觉有很多小人来，就慢慢放心下来了。
1: 据无陪儿童站工作人员介绍，接待站不仅贴心准备了零食、茶水、书籍、玩具等，今年还进行了全面升级。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我们这边就直接能接收到。那么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我国的景德镇是世界著名的瓷都，制瓷历史悠久。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的非遗小主播将带领大家一起领略景德镇的制瓷技艺。
5: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呆呆酷非遗小主播徐一凡。今天在英国、法国、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里，都收藏着中国的瓷器，其中最著名的是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大维德花瓶。它诞生于公元1351年，比很多欧洲国家的宫殿还要古老。专家认为，它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青花瓷之一，也是世界研究中国瓷器历史的重要证据，而它正产自于景德镇。那么，一件瓷器为什么能穿越几百年时光，让全世界都为它着迷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传统制瓷技艺。景德镇位于江西省，有“千年瓷都”之称。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烧制的瓷器就沿着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走向了世界各地。在英语里 China 既是中国也是瓷器的意思，很多外国人最早认识中国就是从景德镇瓷器开始的。那么一件漂亮的瓷器是怎么

0: 怎么诞生的呢？首先要把瓷图反复淘洗加工，然后拉坯成型，把泥巴变成碗盘瓶子的样子，接着绘制图案，再经过高温烧制。你知道吗？景德镇传统制瓷技艺共有72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认真完成，稍有差错作品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有的老师傅为了画好一个图案要练习几十年，有的制瓷匠人一辈子只专注做好一道工序。正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景德镇瓷器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从泥土到瓷器，从匠心到传承，景德镇制瓷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坚持与创造的精神。一捧泥土经过烈火淬炼变成精美瓷器，一代匠人用双手守护千年传承。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关注暑期青少年涉水安全，潜水暗藏致命风险，拆解溺水高发真相，加沙人的世界杯帐篷营地里一场特殊的足球比赛。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呆呆库。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要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

0: 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1: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0: 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玩平板，视力又要下降了。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么，户外活动为什么能护眼呢？怎么活动才能真正达到防控效果呢？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季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就在美加墨世界杯举行之际，在加沙地带，一场特殊的足球比赛也在进行。这里没有草坪，没有看台，没有球鞋，几块石头就是球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从汉尤尼斯市政体育场的高处往下看，难民们的帐篷挤得密密麻麻。在这一大片灰色、白色的塑料布中间，有一块比篮球场还小的空地，露着沙土和碎石。很难想象，一场足球赛是从一桶水开始的。另一头，他们找来几块石头作为标识，就算是球门了。足球已然很旧，软塌塌的，但仍被端端正正地摆在了球场中线上。
2: احنا في خيام وطبعا شوارع الخيام ضيقه فخلقنا او صنعنا المساحه هذه جوا المخيم فحبينا ان نجمع الاطفال ليش بنلاقي الطفل هذا بيلعب هنا بيلعب هنا بيلعب هنا ففي ظل انه كاس العالم موجود ومقام فاحنا حبينا ايش نعمل ونقيم بطوله في الملعب
0: 哈姆丹不知从哪里给孩子们找来了红蓝队服，孩子们把球衣套在身上，拉平衣角，但他们都光着脚，这样既是为了在沙地上跑得快，也是为了防止鞋被踢坏。在比拉尔的坚持下，孩子们列队进场，相互握手，抛硬币、挑鞭，整套赛前流程有模有样。哨声响起，比赛开始。
3: لما لعبنا احنا نسينا انه في الوضع كان بالخيم ونسينا الحرب احنا لانه كان في مشجعين قاعدين بشجعونا الواحد كان مبسوط ونسي انه في خيم ونسي كل حاجه ومنيت هذا الملعب يرجع لنفس ايام زمان يكون فيه نجيل ومدرجات ويجي جماهير نفس الوضع قبل الحرب
0: 起脚打门，守门员扑住，将球扔给前面的队友，裁判的哨声时不时响起，犯规了，越位了，球出界了，孩子们追着球跑，脚在沙子里蹬出印子来，终于球进了，足球擦着守门员的腿撞进石头间的球门，场边看球的孩子们鼓起掌来，进球的孩子和队友一击掌，笑声在帐篷之间传了出去。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天空不一定是蓝的。哇，大家好，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呢，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挥挥手，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故事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哎，天空不一定是蓝的。哇，好有意境的一本书啊。我们看封面上有哪两种动物啊？
2: 小鸟，
1: 还有呢？小蝴蝶，是不是？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哇，牛爸爸带着小牛啊，站在远处看着天空，说：天空不一定是蓝的，云朵不一定是白的。哦，小朋友，这个天空不一定是蓝的，你们见过什么样颜色的天空啊？除了蓝色的，还见过什么颜色？其他？
2: 白色。
1: 白色，还有吗？太阳落山的时候，天空会变成什么颜色？
3: 红色。
1: 红色。
4: 黑色。
1: 慢慢就变成黑色了，是不是？所以呢，天空它不一定是什么颜色，蓝色，对不对？那云朵不一定是白色的，你们还见过其他颜色的云朵吗？
5: 灰色。
1: 哦，见过灰色的云朵。哦，一旦云朵变成了灰色，会怎么样？你觉得？
5: 下雨。
1: 啊，为他鼓鼓掌，说得真好。哎，乌云密布，有个词叫做，对不对？好，花不一定是红的，那当然啦，鲜花是什么颜色的呀？
6: 彩色。
1: 好，那叶子不一定是绿色的。哎，你们说他说的对不对？
7: 对。
1: 啊，对啊。叶子除了有绿色的，还有什么其他颜色？比方说到了秋天，很多叶子会变成什么颜色？
8: 黄色。
1: 啊，你看这个山上的枫叶变成了什么颜色？红色。然后好多树叶呢慢慢变成黄色，对不对？草不一定是矮的，那当然了，我们还见过什么样的草啊？特别特别的高的草，对不对？
9: 对。
10: 树
1: 啊，树不是草，但是有的草特别特别的高，是不是啊？那树它不一定是什么
11: 高的。
1: 你们见过小小小的矮树吗？
12: 见过。
13: 是还没长大
1: 啊，树还没有长大，小树就不高，对不对啊？果子不一定是甜的。哦，除了甜的还吃过哪种味道的果子呀？你们
14: 酸的。
1: 有酸的果子，对不对？除了酸的还有一种你们尝过吗？其实苦的。苦的是什么？苦瓜吃过吗？对，苦瓜就是苦苦的，对不对？蛇不一定是可怕的。哎，像动画片里的小蛇就很可爱，对不对？好，乌龟不一定是慢的。没错，哪里的乌龟跑得快？龟兔赛跑这个故事听过吗？最后得冠军的是谁？
15: 乌龟。
1: 乌龟不一定是慢的，它毕竟它也拿过冠军，跑过了兔子，是不是？好，轮子不一定是快的。哦，有时候这个货物装得多，这个轮子滚动的就会怎么样？
16: 慢
1: 一些，对不对？脚步不一定是重重的，也可以是什么呀？我们看小牛爸爸和小牛，他们做这个动作说明怎么样？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的轻，是不是？可能有的人在睡觉。哦，这些小鸟在怎么样？在吃小米。牛爸爸和牛宝宝怕惊动到他们，所以他们轻轻地离开了。哇，

0: 牛爸爸带着小牛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嗯，勇敢不一定是强壮的，是不是？你们觉得自己勇敢吗？你们觉得你们勇敢吗？不勇敢。我觉得你们很勇敢啊，然后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表演讲故事就很勇敢了，是不是？来，红果果为你们鼓鼓掌，你们很勇敢啊，小小年纪就可以坐在这里给大家讲故事，对不对？那就很勇敢啦。嗯，太棒了。好的，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今天的故事好听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红果果准备了这个是什么图啊？小朋友，小云朵，对不对？现在它是什么颜色的？来，你拿着，它现在是什么颜色的？
1: 白色，
0: 黑白色的，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云朵不一定是什么白色的，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看看小树小朋友的。哇，粉红色的小云朵真好看，真好看。好，来，我旁边的这位小朋友，
2: 绿色的，
0: 绿色的云朵，
2: 黄色的星星，
0: 画得真好。我这个呢是蓝色的云朵，橘色的星星，是不是也很好看啊？你呢？
3: 我这个是蓝色的云朵，黄色的星星，
0: 而且这个蓝色的云朵跟你身上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很像，对不对？嗯，好好看。你画的什么颜色的云朵？
3: 色的。
0: 什么颜色的星星？
3: 粉色的。
0: 粉色的星星啊。啊，太棒了。小朋友的世界里啊，我们的世界非常的美好，是五颜六色的，五彩缤纷的，对不对？充满了想象力。好，那今天呢讲故事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红色的水果都有哪些吗？这是苹果。
1: 我知道，苹果有红色的，还有青色的。
0: 这是草莓。你们知道它表面的颗粒是什么吗？
1: 是它的种子。
0: 对了，就是它的种子。这是樱桃。
1: 我非常喜欢吃樱桃，它非常甜。
0: 这是山楂，酸酸甜甜。

0: 非常好吃，山楂干还可以用来泡水喝。
1: 它上面有许多灰白色的小斑点。
0: 它是圣女果，
1: 它长得好像小西红柿。
0: 圣女果和西红柿都是番茄类的果实，但是圣女果的维生素含量要比西红柿高出好多倍。小朋友们，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这里有许多水果，你们能认出它们吗？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呢？
1: 是石榴吗？
0: 是的，它里面的果粒是红色的。那这是什么水果呢？
1: 是西瓜。
0: 没错，就是西瓜，它里面也是红色的，还有一些黑色的籽，这是它的种子哦。那这个是什么呢？
1: 是火龙果。
0: 哈哈，没错，它里面也是红色的，还有许多小黑籽。
1: 我吃过它，我还吃过白心的火龙果，它切开以后里面是白色的。
0: 哈哈，它们都非常有营养哦。那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红心蜜柚。
0: 对了，它里面也是红色的，一粒粒非常好吃。这又是什么呢？
1: 这个是李子。
0: 没错，它的外表圆圆的，里边的瓤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都非常有营养哦。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派对炮，
1: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纸杯、多种颜色的海洋球。我们开始游戏吧。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成功了，小朋友们太棒了。彩虹鱼对对碰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逻辑能力和记忆力，游戏过程中需要将相同颜色的小球换到同一列，这个过程既需要小朋友认识颜色，也需要他们快速完成。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步骤完成游戏，对于宝宝来讲是一个考验哦。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海洋里面真热闹，大鱼小鱼去远方，小朋友们来帮忙，接力捞鱼真快乐。
1: 送小鱼回家。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纸杯、小球、积木、呼啦圈。
1: 这么多小鱼，我们送它回家吧。

0: 飞机，他准备上给他，他一等他不咕噜的时候，就给他关上。
1: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在运送不同大小、重量、形状玩具的过程中，他们既需要调整自己夹起玩具的方法，还需要在运送的过程中不掉落，同时他们也将学会团队配合的重要性。
0: 小猫钓鱼，
1: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彩虹伞、纸杯、小筐、游戏棍子。
2: 哦，哈哈，我们又要玩游戏了。小朋友们，你们钓过鱼吗？
3: 钓过。
2: 哦，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我钓过鱼，钓鱼就是把鱼竿放进水里，把鱼钓上来。
2: 哦，小朋友太棒了。那我们今天要一起玩一个小猫钓鱼的游戏。我们看看这个杆子像什么呢？
4: 鱼竿。
2: 啊，对了，我们看这里有彩色的纸杯，像五颜六色的小鱼一样。我们用鱼竿把小鱼钓起来，放在我们的鱼筐里。现在我们开始钓鱼喽。小朋友们加油哦。哦，我们看看哪位小朋友钓的最多。加油吧，小朋友们。哇，你看这个小朋友钓了好多鱼啊。加油，小朋友们，加油加油。嘿嘿。哦，对了，慢慢的来。哦，哈哈，让托托也来试一试。哦，小鱼。哦，托托也钓到了小鱼耶。我们来看看哪位小朋友钓的最多，可以告诉托托你有什么游戏秘诀吗？
3: 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鱼竿钓到小鱼。
2: 哇，快钓完了，小朋友们加油啊。哦，小朋友们把鱼都钓完了，现在我们来一起数一数。耶，哈哈，小朋友们都钓到了好多小鱼，太棒了。小猫钓鱼的游戏，小朋友们

0: 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游戏，而且很能锻炼小朋友们的各种能力哦，比如眼手协调能力、专注力以及手臂的力量都能得到锻炼。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们获得了成就感，可以说是收获很多哦。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1: 哦，哈哈，托托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太开心了，你们开心吗？
2: 开心。
3: 最喜欢玩什么钓鱼的游戏，因为有托托跟我们一起玩。
4: 更喜欢什么钓鱼的游戏，因为我喜欢玩钓鱼。
5: 我喜欢玩小猫钓鱼的游戏，因为很好玩。
1: 托托今天好开心呀，我们一起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说再见吧。再见。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0: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1: 哇，好高啊，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0: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1: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教练甜甜。
3: 大家好，我是琪琪。
2: 欢迎琪琪。今天我们训练对身体的控制力，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任务吧。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踢臀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双手手背置于臀部，挺胸抬头目视前方，以膝关节为运动轴，双脚脚跟交替踢到手部，前行跑动到终点标志线。
2: 前面我们学习了原地踢臀踏步，今天我们这个任务是加快了速度。在做踢臀的时候，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向前跑，保持好身体的稳定，不要前后左右晃动。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背挺直，

0: 跑动时控制好步频与步幅，听清教练员提示：
1: 一二一二一二，往前走；一二
0: 三二一，开始；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依照提示控制身体位置和节奏。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2: 听短跑这个训练可以进一步激活股后肌群及后侧链，提高脚触地的动作速度，激活身体稳定能力，提高对身体的启动与制动能力，为跑步中的离心力做好准备。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影子大道，
1: 欢迎下次再来，再见。
2: 忙了一天，终于结束了。
3: 哎呦，
2: 谁呀？
3: 哎呀，赵头，木头强，
2: 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差？
3: 哎，我守的仓库啊，被偷了些药材。幸好那颗价值连城的人参没被偷，这老板说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你这老板挺好啊。
3: 老板好，可小偷不好啊。
2: 抓个小偷还不容易？
3: 你不懂，这小偷可不一样，他会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凭空消失，还发出怪声，就跟怪物一样，可吓人了。
2: 若隐若现，凭空消失，会跟神奇宝物有关吧？
4: 老赵头，世上哪有什么怪物，我才是小偷吓唬你的。这样吧，今晚我来帮你抓小偷。
3: 那感情好。哎，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你早点来哈。哎，光头强，我先走了啊。哎呀，这都快12点了，这光头强说好的咋还不来呀？不会都老偷我玩呢吧？
4: 老赵头，哎呀
5: 呦，不好！
6: 光头强，看你干的好事儿。
4: 我就开个玩笑嘛。对不起啊，老赵头。
3: 我说光头强呀，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呀？
4: 当然是来帮忙的呀。你看，我还带来了两个帮手。
3: 啊，这看着是挺壮实的，应该能帮上忙。
4: 那当然，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3: 行，那你们就去巡逻吧。光头强，你去这边，你们俩要去那边啊。
7: 熊大，你说这儿能有神奇宝物吗？
6: 光头强推测，小偷利用神奇宝物偷东西，咱们必须查明真相。
7: 哦，
6: 树后面好像有东西。
7: 熊大，
6: 谁？
7: 是汽水怪。
6: 这边，熊二。
3: 抓住你了！
4: 你这个小偷，
3: 吃俺一棒！
6: 声音咋这么耳熟啊？
3: 光头强，
7: 哎呀，怪不得坐得这么舒服呢。
6: 咋是你？
4: 不是我还能是谁？
7: 还以为是小偷呢。
6: 你们听，是啥怪声啊？是从那边传来的。快，熊二，

0: 边。
1: 老赵都去哪儿了？
2: 该不会
1: 乌鸦嘴？
3: 啥也没说你
1: 啊！怪声是从保安室里传来的。走。
0: 小偷，
3: 小偷，我看到你了，给我出来。是你们呀，不是让你们去巡逻吗？傻站这儿干啥呀？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偷懒。
0: 我们
3: 行了行了，外面还是我来看守吧，你们去守仓库啊。
4: 走吧走吧，我们去仓库看看。
3: 哎呀，枸杞放少了。
1: 大家都留神，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5: 是他？
6: 真是冤家路窄呀，还想坏我的好事。哎，这灯光可真碍事儿。
1: 熊二，这药材不能吃。
3: 俺就是好奇，想闻一闻。
1: 今天晚上我们三个就守着这些药材箱。
3: 呀，
1: 灯怎么不亮了？你们在这守着，我去看一下。
3: 你小心呀，光头强。

0: 谁出来？别在这儿故弄玄虚，有本事出来！谁？哎呀！啊！郭东祥，
1: 熊大，你没事吧？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2: 恭喜你闯关成功！
1: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找到了最值钱的百年人参。哇，这下发财了，真是多亏了这件神奇的披风啊。谁？
1: 你问我，我还问你是谁呢？好像有点眼熟。
2: 看来被发现了。
1: 我想起来了。站住，把钱包还我。
0: 过来呀，笨蛋。来抓我呀。
1: 又是你，那个偷钱包的小偷。
3: 郭德祥，
1: 抓到你了。啊，怎么是陈皮？
0: 我在这儿呢。啊，来抓我呀，笨蛋。
1: 他怎么一下子就跑上面去了？一直上。哦。
0: 他进墙里去了。来抓我呀，笨蛋。
3: 快追。
4: 为啥他能变成影子呀？
1: 肯定是神奇宝物的作用，
3: 是他身上那件披风。
4: 别跑。
1: 快起来，
0: 在黑夜里你们是斗不过我的。来抓我呀，笨蛋。
1: 敢嘲笑我。
0: 想抓我下辈子吧。我跟你们玩了，再见了。
3: 别让他跑了，
4: 他们只要靠近他就会变成影子。太赖皮了。
1: 影子？你们觉得影子怕什么？
0: 这俺知道，那就是光。
1: 熊二。熊二说的对，他肯定是怕光，所以才把仓库里的灯破坏。一开始他被光照到的时候肯定没办法变成影子，必须躲到黑暗中才行。
3: 这次一定抓住他。
1: 糟了，赶不上了。
4: 这可咋办呀？
3: 包头强，靠你了。
1: 你说什么呀？
3: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熊大，我恨你。别想跑。
4: 真的被光照出来了。
5: 光头强这帮家伙在里面干啥呢？
6: 一闪一闪的蹦迪呢。
4: 看你往哪儿跑。
7: 必须要有影子你才能钻进去吧。
8: 俺们三只手电筒照着你，这回跑不掉了吧。
3: 糟了，
8: 终于抓到你了。
7: 没想到吧，就你这点水平还想跟强哥斗。哎
4: 呀，俺的眼睛。
3: 糟了，

0: 险的。
1: 站住！
0: 人参我就拿走了，
1: 别跑！
2: 他又逃出去了。
0: 啊！王铜强，你们在干嘛呢？
1: 哎呦，老赵头，赶紧把他的披风脱下来。
3: 又会收了一件神奇宝物。
1: 哎呦，哎呀，谁偷袭我呀？哎，人参，
4: 原来是你。上次是老头我大意了，没设防才让你得逞，这次你就没那么幸运了。你们几个有啥用啊？小偷都没抓着，反倒是把这仓库搞得乱七八糟的。
5: 说的确实是实话。
4: 还傻着的干什么呀？拿手机报警呀。
1: 哦，知道了。
5: 王头强，这是不是就叫费力不讨好呀？
1: 这还用说吗？全写在脸上了。
4: 嘀咕啥呢？快打电话。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2: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桶上。
1: 光头强可真是的，一大早上就叫俺们出来找神奇宝物。哎呀，俺早饭还没吃呢。
2: 雪花在那儿呢。
3: 哎，雪花落单了，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啊！这次我们把雪花抓住，拿去跟光头强换神奇宝物给豪哥。
4: 这个办法好啊，
2: 那是相当好啊。
4: 这头熊比那只功夫熊好抓多了。
3: 走，去抓熊二。
1: 哎呀，神奇宝物在哪儿呀？
5: 小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露营活动，大家听老师指挥，不要往远处走哦，知道了吗？
6: 知道了，
7: 知道了。
5: 那大家把食物拿出来分享吧。
6: 好。
7: 好精致啊，豆豆，你吃我的苹果块吧。
8: 这个太酸了。
9: 酸？不酸呀，多好吃呀。
10: 要不你吃我的煎鱼。
8: 脂肪太高。
4: 高？这不高呀，煎的火候刚刚好。
11: 那吃爆米花。
8: 太甜了，对牙齿不好。
9: 爆米花还喜欢。
8: 啊？什么声音？我听错了。
7: 是狗。
11: 鹏鹏，别这样。
10: 走，不理他。
7: 豆豆每次出来都跟我们不一样，还不喜欢小动物。你不理他，我们自己吃。
8: 哼，我还不理你们呢。蝴蝶，
12: 差点被发现了。
10: 别跑！
8: 这是什么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铁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这是开关，这是什么？好像一个望远镜。哇，好漂亮啊！
1: 哎呀，算了算了，看了半天也不顶饿，还越看越饿，这大头熊能受得了吗？
5: 真好看。
8: 那是，
1: 哎呀，俺咋头有点晕呢？
8: 头好晕呐！
1: 哎，对面那个不是俺吗？
7: 对面那个小孩怎么长得跟我一样？
8: 奇怪，
7: 我的手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啊？疼！
1: 这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哦，哎，知道了。
5: 豆豆，豆豆，老师不是说过不要乱跑吗？
1: 放开呀，放开呀呀！
4: 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刚才还听到他的声音呢。熊二在那儿，快追！
2: 好。
3: 哎，你干嘛？
2: 去追熊二啊！
3: 我们在这歇会儿，让大个子去追。反正功劳是咱们仨的，就让那个傻大个去出力。
2: 哎呀，还是你机灵。
5: 豆豆，你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不要乱走了啊。
1: 俺得赶快去找熊大他们。
3: 好吃的。哎，你好，请问这个炸土豆是啥口味的呀？看起来好好吃呀。
8: 豆豆怎么主动找我们聊天了？之前都不理我们。
3: 哎，你好，还可以尝几口吗？谢谢。
1: 入口留香，口感清脆，太美味了。
8: 真搞不懂他。
7: 熊，这好像是我怎么变成熊了？

0: 呀，大毛，还是你聪明啊，在这儿躺着可真舒服。让那个傻大个去抓，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去，功劳啊就成咱仨的了。
1: 那还用说，我大马猴是谁呀、啊？那比猴还精啊！
2: 怎么办？怎么办？谁来帮帮我？那有两个叔叔，叔叔，叔叔！
0: 大马猴，快看，是熊二！
1: 干啥呀？自投罗网来了！
2: 叔叔，叔叔！两个叔叔哪去了？谁来帮帮我？
0: 是熊二。
3: 这是野果子叫龙葵，可好吃了。
4: 那我们带回去给老师尝尝。
3: 嗯，好啊，好啊。
2: 刚才那两个叔叔去哪儿了？
5: 呀，那不是俺吗？
6: 跑哪儿去了？
5: 是大个子，
6: 可不能让他跑了，还要用他跟光头强交换神器宝物呢。在那边，
5: 大个子要去抓俺，那可不行，豆豆还在俺的身体里呢。
2: 老师，你们去哪儿了？
6: 在那儿。

0: 用这个。
1: 就差一点儿，越来越近了，
0: 还剩一发了，

0: 哎呀，走开啊，走开啊。
1: 什么声音？
2: 这里好奇怪呀，我要离开这里。老师，
3: 你
0: 真倒霉。这边，
2: 老师，老师，我是豆豆，我在这儿。
0: 这次一定要抓住你。哼，我今天跟你没完。怎么回事？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啊？大木猴和二狗也不见了，该不会这是个陷阱吧？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这熊有问题。
4: 没道具了，可咋办呀？
5: 有位叔叔，叔叔，你看到我的老师和同学了吗？叔叔，
0: 是熊二。嘿嘿，等等，他怎么自己跑过来了？他居然不怕我！
5: 叔叔，
0: 陷阱，肯定又是陷阱，故意引我过去，想骗我上当。嘿嘿，我大个子可不是傻大个，再见喽。怎么是斜坡？果然又是陷阱。
2: 叔叔，叔叔，叔叔怎么又不见了呀？叔叔去哪儿了？谁来帮帮我？
3: 还好有惊无险，俺得赶快换换身体。
6: 豆豆，你怎么又乱跑？快跟我回去。
7: 俺老师，俺有事儿。哎呀，
6: 豆豆别闹了。
7: 老师，
2: 老师，你们都在哪儿啊？

0: 我好害怕。
1: 熊二，熊二，你干嘛坐这儿啊？
2: 熊，有熊啊！
3: 熊二，熊二，醒醒，
4: 醒醒！
1: 熊二，
5: 万花筒下。
1: 你醒了，熊二。
0: 熊，熊二，哎呀，
1: 熊二这是咋了？
3: 去上去问问。
2: 救命啊！
6: 是熊二，熊二，你着急去哪儿呢？
0: 大老鼠！
6: 不用这么坦白吧？
3: 熊二，
0: 大猩猩。
3: 熊二怎么了？我有那么像熊吗？
6: 刚才还说我是大老鼠呢。
7: 嗯，黑风，蹦蹦，
1: 你们看到熊二了吗？
3: 往那边走了。
6: 发生什么事了？熊二好像怪怪的。
8: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在找他。
3: 那我们跟你们一起找吧。
0: 救命啊！又饿又累，好想吃苹果块煎鱼爆米花。
1: 熊二，熊二，
0: 光头叔叔，救救我！
8: 叔叔，这差辈儿了吧？熊二，
0: 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1: 豆豆，
7: 熊二，你可算找到你了，
8: 是熊大他们。
0: 你熊，还有大猩猩。
8: 啊？为什么熊二看起来很怕你们？
0: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6: 熊二好像饿了，给。
0: 这些动物好像很友好。苹果真好吃，叔叔你帮帮我吧，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6: 豆豆，
0: 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找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8: 看样子和神奇宝物有关系，
1: 那就交给俺们吧。
8: 对，我们来帮你。
0: 这些动物可真好。
1: 啥声音？哎，有人在那露营呢。
2: 我看看，那是我们的营地。
8: 熊二大概率就在那群孩子里了。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你，豆豆呢？
9: 又跑哪去了呀？
10: 不在这儿啊？
11: 跑哪儿去了？
9: 熊二使诈偷袭我们，
12: 害得我英俊的脸庞用美颜都救不回来。
9: 熊二，我跟你没完！
11: 你咋坐地上了？快起来，我们去那边看看。
12: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饿了。你干嘛打我呀？
11: 有点出息好不好？就不能坚持坚持？
1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啥味儿啊？好香啊！哇，
6: 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13: 俺只是把大家没吃完的食物组合了一下。
14: 豆豆，你好像一个美食家。
0: 真好吃，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2: 别走了，太阳要下山了。俺也该找豆豆换换身体了。
0: 那是什么？
2: 老师，
6: 熊，
12: 那不是俺吗？
6: 危险！老师，快躲起来！老师，
11: 二狗，抓住熊二换身体宝物！
2: 有人来救我们了！
12: 你糟了，是大马猴和二狗！
11: 站住！
2: 这里太危险了，快，大家快出来，赶快离开这儿！
12: 哎呀！
2: 救命啊！你们是怪叔叔！
1: 刚才啥声音？
12: 熊蛋，光头田啊！熊蛋，
1: 你是
12: 熊蛋？俺是熊二。
1: 熊二，可算找到你了。
12: 哎呀，对了，快去救那个变成矮的小孩儿。

0: 大马猴和二狗一直在追他。
1: 大马猴二狗？
0: 嗯，他们和大个子联手想抓俺跟你们交换乾坤蛋。哎，对了，俺是通过他跟豆豆交换身体的。
1: 我看看，找到了，
2: 彩虹万花筒能让生命互换身体，不过在太阳落山后将永远无法换回。
1: 啊，糟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得赶紧找回豆豆。
3: 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1: 是大个子，
3: 快回来！只要我专注，你就不
4: 救命！给我站住！
5: 救命！有怪叔叔！你们不要过来！
3: 大马猴、二狗，快去抢神奇宝物！
6: 神奇宝物，
3: 就是那个万花筒，快抢回来！它是神奇宝物。
4: 今天走运了，
7: 还是狗屎运。
1: 豆豆，你让他们拿走万花筒。
5: 是那个光头叔叔。
7: 宝物是我的了。又
4: 搞东西。
1: 我都想你要补钙了，就这么高都接不到。
3: 拿到了。不好，我不能对着别人的眼睛。
2: 啊！万花筒怎么到我的手里了？好像也变高了，我没补钙呀。
1: 我是不是跟大个子互换身体了？
3: 那是我的身体，快把身体换回来！
7: 咋的了？啥换身体呀？
4: 我才是神奇宝物，把他们身体互换了。
7: 那手法肯定不满意，都挺难看的。
4: 哎，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1: 你放开我！
2: 打他是不是等于打自己呀？
3: 放开我呀！
2: 毕竟那是我的身体啊！
3: 把万花筒给我！
4: 走开！大个子，我没帮你！
3: 走开！
1: 啊，万花筒呢？
4: 还在我这儿。
3: 给俺，
4: 是我的。
1: 俺跟大马猴互换身体了。
4: 我成熊了。
1: 哎呀，这下丢熊脸了。
4: 说谁呢？我的脸多英俊啊。
1: 你照照镜子吧。
4: 你居然敢打我。我也打。
1: 反正换回来的时候俺皮糙肉厚的，俺不怕。
4: 你不讲武德。
3: 是我的了，我的。给我。怎么又变了？
7: 蜘蛛吧，你好歹有头发了。
3: 都怪你乱抢。
4: 愣着干啥？赶紧跑啊！
3: 休想！
4: 给我！
7: 哎呀，我怎么变成熊了？
3: 我怎么变矮了？
1: 我怎么那么臭啊？二狗，你几天没洗澡了？
0: 糟了，太阳要下山了。豆豆，快把身体换回来。
3: 万花筒！
4: 我换回来了！
7: 呀，太好了，我终于是我自己了！
4: 好痛啊！
3: 宝物在哪儿？
4: 在那儿！
0: 哎，终于换回来了！
3: 快呀！快把万花筒给我！
1: 有本事你来拿呀！
3: 你，
5: 我们去那边看看。
4: 大豪，有人来了，
7: 快跑啊！
3: 胆小鬼！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跟豪哥说是大马猴二狗搞砸的。这次先饶了你们。等等我！
8: 这个神奇宝物啊，可真把咱们折腾够呛啊！
0: 幸亏俺们都变回来了。不过俺还真留点舍不得换回来呢。
5: 谢谢你们，这次的经历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发现我喜欢上动物了。哎，
4: 快，
8: 咱们快走吧，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0: 再见，
5: 再见，豆豆，豆豆，我在这儿呢，我没事儿。 真可爱。

0: 还能吃你们的苹果块、煎鱼、爆米花吗？
1: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你们。
2: 熊二，哎，快走了。
3: 哦，来来来来。哎，熊大光头强，哎，觉得上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4: 不会吧，你连字儿都不认识？
3: 你可以教我吧。
4: 你可放过我吧。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8: 火焰山热浪滚滚，
19: 把老师来迎。
18: 旺碎冰冰，
19: 吃我一半，
1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9: 对，
1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0: 想要清爽的味道，
21: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22: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0: 慧帽。
1: 智慧大比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3: 你们的？
2: 你看，我们有这个。
4: 石头好厉害！
5: 恭喜石头，
6: 爸爸，我考了100分。
7: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8: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没有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3: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9: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10: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11: 那帽子是神奇宝物，戴上能变大聪明。
12: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有救了。
11: 走，把它抢过来。
2: 哎，别走啊！
12: 哎，这咋欺负小孩呢？
2: 啊，阿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3: 胡说！你看他都把孩子弄哭了。
6: 什么情况啊？
13: 就是啊，怎么回事？
6: 你们大人怎么欺负小孩啊？小孩啊
3: 我的帽子，还给我！
12: 帽子拿走喽！
10: 大马猴阿狗把帽子抢走了，快追！
11: 走开！
13: 阿狗，你快点啊！
12: 戴上就能变大聪明。哎呀，我这感觉聪明才智占领高地了。
13: 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2: 过来！
13: 哎，
10: 他们在那儿。
14: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2: 参赛？那他们呢？
12: 我们可是参赛选手。走。
11: 这样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也试试。
2: 嗯。
14: 哎，哎呦，疼！
10: 想干嘛？
14: 我
12: 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二狗不讲情面了。
11: 走着瞧。
9: 现在咋办呀？
2: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0: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2: 原来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10: 竟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15: 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呀，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
0: 真的吗？
15: 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
9: 那帽子咋办？
15: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10: 包在俺们身上。
13: 加油！
15: 走，我们去报名。我们两个参加比赛。
1: 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3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选手预备。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
0: 绝望？肚子扁？
12: 钱包。
13: 你
1: 回答正确。
3: 我怎么没想到？
12: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16: 头一次跟他俩有共鸣。
1: 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12: 小白兔。
1: 回答正确。布和纸怕什么？
12: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 回答正确。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3: 二狗你真厉害，
12: 以后叫狗哥。
3: 是狗哥。回答得这么快？
2: 毕竟戴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1: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很好，有请双生组回答。
6: 铁头病。
1: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6: 叔叔，你肯定知道啊。
2: 我虽然光头，但不是病。
12: 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1: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
6: 我们还牵着手。
1: 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9: 知道还看啥呀？
10: 这是脑筋急转弯。
6: 不会没自信吧？
17: 不可能。
2: 莫非考题不一样？
6: 小明是监考老师。
1: 回答正确。
0: 太难了。
2: 加油。

0: 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1: 清水。
0: 回答正确。
1: 加油，再答对一题就赢了。
0: 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1: 傻蛋。
2: 不对。
3: 蛋。难道是
0: 啊？双生组回答。
4: 照片里的鸡蛋。
0: 回答错误。有请光师组回答。
5: 零蛋。
0: 回答正确。啊，
1: 这你都能答对。
3: 那个，我考试经常得。
0: 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耶、
6: 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7: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6: 你别得寸进尺。
7: 咋的，你不服啊？那你来抢帽子，你来抢啊。
8: 我现在文武双全，智商更是甩你十万八千里。
6: 你
7: 咋的，不服、
6: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高哥，我错了。
7: 知道就好。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5: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0: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9: 熊二，太棒了！
5: 智慧帽。
9: 知道，戴着智慧帽，就算拿了冠军也不光彩。
3: 可是不戴上智慧帽。我怕得不了冠军。
9: 前面的比赛不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赢的吗？啊，靠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本事。
0: 回答正确。
5: 零的。
0: 回答正确。
5: 嗯，我知道了。
0: 最后的总决赛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比拼，那就是你比我猜。比赛限时3分钟，猜对3道词语的队伍就可以赢得冠军。比赛开始。
2: 文七起舞，
9: 4个字，第一个字是
3: 狗。
9: 不是不是，
3: 文。
9: 猜对了。
6: 怕出蹄子，4个字，第一个字，你看我像啥？
7: 像像哦，
6: 猜到了，
7: 三步癞蛤蟆，
6: 是1个字儿。
7: 哦，是糖。
6: 不是不是，小的反义词是什么？
7: 是大吗？
6: 对了对了，
9: 咕咕咕，
5: 孔雀。
9: 不对不对，咕咕哒咕咕哒。
10: 哥俺都知道，这不明显是鸡吗？还是快下蛋的老母鸡。
11: 各自的知识范围不一样，不过俺相信他们。
9: 石头，咕咕咕，
5: 鸡，
9: 猜对前面2个字了。
3: 文鸡，
5: 文鸡起舞，
9: 耶，
0: 答对了。
9: 看吧，相信自己。
5: 嗯，
9: 啊，
7: 大宝猴，你赶紧啊！
6: 知道了，这是什么？
7: 鼻子？
6: 不对不对，这是谁的鼻子？
7: 你的鼻子？
6: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少了1根筋？
5: 大猩猩，
0: 答对，现在比分是2-0。
6: 你怎么连7岁小孩都不如啊？这个是谁的鼻子？
7: 那还能谁的鼻子？那肯定是你的呀。对了，你外号大马猴，猴鼻子。
6: 啥？智慧帽都拯救不了你，你智商是不是负数啊？
9: 这个该怎么比划呀？
10: 哎呀，这个好难呀，俺都不知道咋办了。哎呀，
5: 是什么呀？
9: 快想快想，
1: 加油！
9: 有了，石头，3个字。啊，真本事！
5: 啊，真本事！
0: 恭喜答对了！
5: 啊，我做到了！
9: 耶，石头，石头，我们赢了！
6: 耶，猪鼻子，是猪鼻子！你怎么戴着帽子还笨得像猪啊？
7: 我也不知道啊，这帽子咋不灵了呢？
6: 不灵了，肯定是他们。我知道了，智慧帽被调包了，把帽子交出来。
12: 两位选手，说了比赛也不能破坏比赛设备啊，这些要是坏了得赔好多钱呢。
6: 二狗，都怪你。
9: 别跑别跑，
13: 现在他们得到惩罚了。
5: 光头叔叔，你说的对，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赢才是真本事。
13: 太棒了，石头。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醉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代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代诗冻干草莓米饼，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藤镜，
1: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2: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找我？游客投诉里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1: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2: 大爷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1: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2: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1: 那还有257.6呢，
2: 你还好意思说？厕所最后一卷卫生纸都给你用光了，还我在厕所蹲了足足2个小时，没把你的工资全扣光就不错了。
1: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了？在这儿。这是镜子，找到了，还好没坏。
3: 哼，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那好像是
4: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3: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4: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
3: 把铜镜交出来。
4: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有钱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0: 完美的松果塔，
5: 怎么回事？我的松果、我的家，我的松果。光头强，
4: 继续继续。
3: 谁？
5: 光头强，你怎么又在砍树，还把我的家给毁了？
4: 你的家写你名了吗？

0: 从今天起，这片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1: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2: 我的王冠。
1: 琪琪，广东强又在砍树了。
3: 什么？好啊，广东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只然老孙一块。
2: 急急慌慌道歉，
0: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3: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4: 是谁？广东强，你在干嘛？
0: 是你们？
1: 熊大，广东强又在砍树。
4: 啥？
5: 到底咋回事啊？广东强咋又砍树了？
4: 广东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0: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
3: 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6: 光头强，不爱看书可不是好孩子。
4: 熊二，你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光头强，
6: 哼！不好，快躲开！哎，光头强去哪儿了？
3: 熊大，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看书。不对，是砍树。
5: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0: 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得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
3: 快看，是光头强。
7: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3: 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1: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6: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4: 哎，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1: 光头强，
7: 还是你们热情啊。
1: 是我爱打小报告。
3: 快道歉，光头强。
7: 你们在说什么呀？快住手，
4: 大家快住手。
6: 光头强，俺可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看书。
7: 强哥，我没看书啊。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8: 假光头强？
7: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9: 啥？
5: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7: 嗯，我也在找他呢。
3: 发财了，发财了！
7: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4: 哎，
7: 我跟你没完！
4: 等等俺们，光头强。
0: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7: 哪里跑？放开我，放开我。
6: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7: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6: 他是真的。
5: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6: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7: 你还好意思说？
6: 哼！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4: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3: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6: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来？
3: 当然不是了。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10: 吉吉王真聪明，
7: 那是孙申。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3: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7: 不好，别跑！站住！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
4: 快追，别让他跑了。
7: 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
3: 再来，
4: 不好！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
7: 放开我！
3: 松开！
10: 吉吉国王！
6: 熊大，快来帮帮俺！哎呀！
3: 再来抢啊！
4: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
0: 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儿，把铜镜给我。
7: 站住！

0: 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用那个王博士？王博士，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1: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0: 站住！快还给我！
1: 走开！
0: 太像了，下不去手啊！
1: 都将我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了？给我！好臭！应该是这儿。在哪儿？哎，找到了！放开！给我！糟了！
0: 又来了几个！啊！不想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放开我！放开我！我现在就毁了它！
1: 不！
0: 好吃的，
1: 还给我！
0: 拿不到，拿不到！
1: 啊！好机会！
2: 不要！不！儿子又去哪儿了？儿子，儿子，总算结束了。
3: 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哎，怎么样？好吃吗？
1: 嘿嘿嘿嘿嘿，你怎么了？很难吃吗？
0: 俺今天看见太多光头强了，有点反胃，想吐。
3: 别呀。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收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

0: 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海是大大的，
1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2: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1: 让我从头讲。
2: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1: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教授干净，指甲修剪
1: 很重要，
2: 着装整洁
1: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金豪。
1: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奇宝物都偷不到。你出虎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看杀杀不行，吃饭第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2: 豪哥，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3: 对呀，我连他家茅坑我都翻两次了。
1: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里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3: 咦，不怪是豪哥。
4: 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
1: 婚礼？这不就是偷神奇宝物的好机会吗？

0: 豪哥要结婚呢。
1: 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盗的人，钱包里的250块就是你的了。哇！
0: 大哥哥你好，
2: 大哥哥，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0: 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
2: 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保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

0: 下一位。
1: 猴哥，
2: 不好，猴哥晕过去了，
3: 快救人呐！
0: 一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便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身上。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4: 备用计划？
0: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完美。
5: 哎，你倒是松手啊！
1: 我的一个月工资。
0: 行了行了，
1: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害我出了30分的礼金。
4: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6: 就是就是。
4: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7: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4: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7: 那可不，
0: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8: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0: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不了我得到神奇宝物。
7: 行。哇，
8: 这谁呀，穿得花里胡哨的，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0: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1: 猴哥大气啊。
0: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3: 这不说我心坎里去了吗？
0: 所以
5: 难道
0: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3: 啥？我这啥也没干，咋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0: 大家不要慌，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3: 那太好了，
5: 谢谢豪哥。
9: 说好的大餐呢？咋只有花生米啊？
7: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0: 快看，光头强在那儿。二狗，该你出场了。
7: 小哥，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刚刚不小心滑了一下。这咋跟演的不一样？
0: 傻站着干嘛？继续。
3: 哦哦，好。
7: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3: 没事没事。
7: 这人好奇怪呀。
10: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11: 工资是我的了，
0: 快给我继续上。
3: 哦哦，好。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别跑！
2: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3: 嗯，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2: 熊二，你认得？哎，熊二哪去了？
4: 哎呀！
5: 熊二，不许捣乱！
2: 这个熊二，
4: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来了，
6: 先生，您要怎么着？
0: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成功了，
6: 客人你没事吧？
7: 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4: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
6: 哎，好的好的，
7: 拿到了。
6: 哎，咋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4: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个子，
8: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5: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0: 好疼啊！
8: 眼镜片都快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5: 好啊，你敢打我。
2: 哎，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4: 这次演得不错。
6: 不对啊。
4: 怎么不对？
6: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豪哥，我去看看啊。
4: 什么？等等我。
2: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6: 不是，你俩别打了。
0: 幸好，这个不好，
2: 把乾坤袋还给我，熊大熊二，幸好把乾坤袋抢走了。
5: 啥？熊二，快去帮忙！
2: 嗯，新婚快乐啊！恭喜恭喜！
9: 谢谢，吃好喝好啊！走，
6: 兄弟，
10: 菜上齐了，
11: 开饭了。
6: 鸡腿儿给我，
12: 是我先夹到的。
0: 站住！
6: 给你！
5: 快追！
4: 让开！让开！
0: 跟你拼了！
4: 快散开！
5: 你还敢顶我？
4: 哼！
5: 看你往哪儿跑！
4: 把乾坤袋还给我！逼我出绝招了！超能力！
2: 你傻笑啥呢？
4: 抢去吧！
12: 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13: 啊，碎那么多碟子，赔钱！
12: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14: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
12: 不认识。
13: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5: 那根本没见过呀。
13: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5: 你们要干什么呀？
13: 啊，别打脸。
5: 咋办？乾坤袋还在哪儿？
7: 乾坤袋
2: 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15: 哎，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5: 都啥时候了还想着吃饭啊？快走。我跟你没完。
4: 你们
13: 我赔钱，别打了别打了。
16: 岁月折扇，
17: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了，让你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8: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19: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18: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4: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17: 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18: 水果
19: 真送，
18: 快来呀，老头子，来到哪里？

0: 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1: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3: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1: 到我了。
4: 哎呀，终于发完了，哎，好累呀。
5: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4: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啊。
0: 大家别忘了下午一点集合啊。
6: 大毛猴，他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留他有啥用啊？只能把人变老。
7: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8: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7: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6: 这咋赚钱呢？
7: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9: 哎呀，我的头好晕啊。
10: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9: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10: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6: 懂了，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嘿嘿，都拿着吧，这还有手机呢。
9: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10: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9: 好嘞，谢谢你啊。
10: 没事没事。
6: 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大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哎呀，一共赚了40.05，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毛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7: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6: 对对对，嘿嘿。哎，大毛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7: 那好吧，得给我机灵点啊。
6: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怎么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10: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6: 别碰，你别破坏现场啊。
9: 这不老实巴交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10年呢。
10: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7: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多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10: 那要赔多少呀？
7: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就算了。
10: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6: 哦，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10: 你，那大爷您收好了。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6: 呀，比上次多赚了一块，赚翻了！
7: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0: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6: 项链、金手镯、耳环。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7: 嘿嘿，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0: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9: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0: 好啊，报名费1人50。
6: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啊！
7: 你不是还有私房钱吗？快拿出来！
6: 真是，还得倒大钱。哎，
0: 欢迎入团。
4: 这俩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5: 嗯，衣服也像。
0: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6: 看这边。
11: 哎，
12: 哎，拍的不好看呢。
9: 大妹子，嗯，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12: 你俩会拍吗？
9: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6: 我是第二名。
12: 那就拜托你们了。
7: 快去准备花瓣。
6: 好嘞。
9: 你稍等哈。
0: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4: 哎，熊大，你咋的了？
5: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9: 仙女下凡啊。

0: 你多心了吧？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1: 哎，多拿点哈。
2: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3: 哦，
4: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
5: 哎，对对对，好看。
6: 给我多整点。
5: 我帮你戴上。
4: 来，看镜头。
5: 熊大熊二，
4: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境了。
6: 谁呀、啊？影响我们拍照、哎，走开走开。
2: 咱们先去那边吧。
4: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啊。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6: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5: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2: 大妈们的首饰，你们是小偷！
5: 糟了，
6: 我杀你！
2: 咋回事？熊儿，你咋变老了？
7: 熊大，你也变老了。
8: 二狗，
6: 快跑！
5: 不，
2: 是大马猴和二狗，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咱们快追！
0: 应该够吃了。
2: 别跑！
0: 大马猴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8: 偷抢！
0: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8: 快走！
9: 怎么使不上劲儿了？我的腰啊！
2: 光头强，
0: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7: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0: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大马猴用扇子把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妈们的首饰，
0: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猴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4: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别！
8: 哎呀，快起来！
0: 好机会，有！哎，马上过来！
7: 滚入我，在俺这儿。
2: 好嘞，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6: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2: 等等，
6: 拿来吧。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2: 不是不是，
6: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2: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到底怎么回事？相机坏了。
6: 好了没呀？给我看看。
2: 奇怪了。
6: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2: 冤枉啊！
10: 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11: 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加班加的也花了？
2: 奇怪了。
4: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0: 给我站住！别跑！
12: 这不是刚才晕倒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0: 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12: 偷的东西？
0: 给我！扇子是我的，休想！哎呦，臭光头，松手！
2: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是你们？
12: 我的手机，果然是这样。你们这两个骗子！
2: 放开我！
0: 东西都回来了。
13: 大神奇宝物骗别人，真是自作自受。
0: 就是，走，我们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14: 别跑！
15: 救命啊！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1: 快速通

0: 过
1: 最重要。
2: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2: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好未来。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2: 啊，老师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2: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7: 户外活动向远眺，
6: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挤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私人定制。
2: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3: 那希望豪哥下场重一点。
4: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0: 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
1: 走！
0: 我现在，
2: 小心！
3: 我要一大小别墅，
2: 我要一条大金链儿。
0: 命令你们。

0: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你就是光头强？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0: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哦，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英雄救美，满意吗，老板？
1: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就你了。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哎，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2: 救命啊！
1: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2: 救命！救命啊！
1: 英雄驾到！美女，别担心，正义之光的大英雄来了。
0: 大英雄，你来了？
1: 怎么是你？美女呢？
0: 请美女那得花多少钱？强哥可没有闲钱。
3: 我就是美女啊！
1: 我劝你摆正心态，不要自欺欺人了。我要的是真的英雄救美，你被解雇了。
0: 哎，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嗯，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1: 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
0: 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哦，
1: 抓住了。
0: 好了，
1: 我这就拉你上来。你怎么这么重啊？得150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
0: 哎，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1: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拉你上来。
0: 老板加油。
1: 我的腰。
0: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你醒了。
1: 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
0: 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还给你包扎了。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
1: 满意什么？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你被解雇了，我要找别人。
0: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1: 压轴？
0: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1: 真的？
0: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熊大熊二，你们得帮帮我呀。
4: 哎呀，你又咋了，光头强？
0: 我想请你们去莲花湖陪我演一场老板智斗狗熊的戏。
4: 啥？
1: 光头强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这蚊子也太多了。
5: 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袋的下落。
6: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他每次去的都倒霉。
5: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6: 不能。
5: 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
1: 好，
5: 必胜
1: 必胜。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气。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这戏好啊，古代英雄勇斗三千贼。
5: 快点快点，
1: 这也太猖狂了吧，直接踹门进啊，够刺激。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袋。
6: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怎么不在家呢？
1: 要不咱们把王博士抓回去。
5: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1: 那也不能白来呀，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5: 也只能这样了。
1: 那就开始吧。
5: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哦，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

0: 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1: 哎，哇，100块，还有一张。哎，今天没白来。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2: 嘿嘿嘿，
1: 你谁呀？
3: 旋风腿。眼睛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
0: 还有两个，统统解决。
4: 铁棍呆藏哪儿了呢？呀，嘿，谁呀？
3: 我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行侠仗义就是爽。
4: 我的耳朵，这是陈坤蛋，
5: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
0: 嗯，
5: 是大马猴，不好，一定是来偷陈坤蛋的。
0: 啊，来呀，来打我呀！
4: 太嚣张了！
3: 来呀来呀！
5: 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您没事吧？
3: 没事。哎呦，不过真刺激，我喜欢。光头强，你这次的安排啊，非常满意。
5: 我安排？
3: 对呀，这三个贼那演的跟真的一样。
5: 三个？
6: 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3: 拿来吧你。
5: 是你，
3: 乾坤蛋是我的了。
6: 小贼，别跑！
5: 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
3: 站住！哎，
6: 往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
3: 你谁呀？让开！
5: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
6: 啊！
5: 大个子，我跟你拼了！
3: 走开！
6: 哈哈，光头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
3: 这人到底是谁呀？太狂了！算了，作为上级，
6: 别跑！
3: 滚！
6: 嘿嘿，
3: 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5: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3: 那当然，袋子给你。
5: 太好了，乾坤袋没丢。
3: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1: 警察，快跑啊！
6: 贼人，给我站住。
5: 哎，等等，
6: 别拦着我。
5: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6: 定制。
3: 我差点忘了，你们演的可真像。
5: 马马虎虎，您高兴就好。
3: 这次终于帮我圆梦了，报酬不会少你的。
5: 谢谢老板。
7: 光头强，你赶紧起来。
8: 谁呀？
7: 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9: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5: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9: 没关系，
8: 咱们是朋友嘛。
9: 咱们是朋友嘛。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好未来。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丛林上。
1: 这次干得不错，奖赏少不了你们的。
2: 谢豪哥，
1: 下去吧。
3: 咱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4: 那还不是因为我发现的。
5: 谁呀、啊？有路不看路吗？
2: 是你撞的我们。
3: 二高，别跟他一般见识。
4: 这回豪哥带领咱们来森林找山区宝物，有的人到现在一件都没找到，嗓门倒是挺大。
2: 就是就是，
5: 得意什么？豪哥，您看我找到了什么？
1: 这谁呀、啊？你爸吗？人家长得也不像。

0: 不，您看这儿，是不是项庄神奇宝物的箱子？
1: 这张照片是我在森林休息区发现的，拍摄的地点在森林莲花湖附近。
2: 两个？你怎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回来？
0: 我去了，猴哥，刚好遇到那帮动物在森林路口巡逻，我硬闯被他们发现了，还被教训了一顿。
2: 真没用，这些动物太碍事了。两件神奇宝物，那群动物应该还没发现，必须赶快下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豪哥，你也没孩子呀？
2: 我说的是俗语。
3: 这是大马猴二狗刚送来的神奇宝物大挪移手套，可以隔空操控物体，给用它来对付动物们。
0: 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那么神奇，原来是找到了神奇宝物。这回我找到两件，比你们多一件。
2: 还愣着干嘛？解决掉动物们马上给我发消息，我要亲自去拿神奇宝物。
0: 是，
2: 小心使用。
0: 猴哥放心吧，大诺伊手套有了这个我还怕谁呀？当然怕您了，猴哥。
2: 啊，刚才本王就是这么一招把大个子打跑的，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狗熊岭半步。
4: 你就吹吧，明明是熊大和黑风打跑的，你就是在他脸上挠了几下。刚才我还看见大个子把你的拐棍都打折了。
2: 那是我的权杖，不是拐棍，明明是本王的霸气侧漏吓唬住了大个子，所以熊大黑风才有机会偷袭。
4: 还霸气呢，要是没黑风熊大，你被打得叫爸爸还差不多。
2: 胡说，
5: 明明是熊大出力多，你在旁边根本就没出力。
2: 你们这是对我的诬陷，本王出力最大。就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本王当时使出了一招猴子捞月。
6: 奇迹，你快起来，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行这么大礼。
2: 谁要跟你行礼了？本王是不小心摔倒的。
7: 吉吉公王，你没事吧？
2: 没事。
6: 哦，我还以为你给我行礼是要求我办事呢。
2: 谁要求你了？你求我还差不多。
6: 哎，这家伙嘴真臭。
8: 光头强，你来了，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大伙儿就接着巡逻吧，防止信号他们继续寻找神奇宝物。
9: 好，
8: 那你去南边巡逻，黑风和蹦蹦去北边。
4: 嗯，
8: 吉吉毛毛，你们守住这个路口，俺跟熊二去西边和东边巡逻，谁发现金豪他们就发信号，大伙儿好过来支援。
10: 明白，
8: 出发。
2: 哎，记得大喊啊，本王会第一时间赶到，没有我你们都应付不过来。
4: 你别拖后腿就好了，有熊大和黑风在就能解决。
5: 就是，
6: 我们走吧。
9: 嗯，
2: 走着瞧。妈妈，我们走。
7: 哦，
3: 妈妈，给我剥一个最大的香蕉。
7: 好的，吉吉国王。
0: 这群动物还搞分工合作，这下可麻烦了。
3: 好了没？
0: 对了，就说这只猴子叫得最欢，还抓伤了我的脸，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忙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妨碍我找神奇宝物了。
5: 有俺熊二在，金豪他们休想再得到神奇宝物呀！
11: 要天上脆的大苹果。
0: 有了。
2: 妈妈，本王还要吃香蕉。
7: 好的。
2: 哎呦，我怎么在这儿？
5: 吉吉，
2: 哪来的棍子？熊二，
11: 这树咋自己动了呀？
2: 熊二，你怎么爬个树都能掉下来？
11: 树飞起来了，
12: 我不是在做梦吧？
11: 不要追呀，不要追呀呀！
12: 树居然在追熊二。这怪事天天有，今天可真多。
11: 哎呀，好。

0: 咋回事嘛？
1: 看吧看吧，连树和蜜蜂都为我打抱不平。哎呀，真是个倒霉的熊孩子。干什么呢？快跑！
0: 奇迹。

0: 又有好戏看了。
1: 毛毛去哪儿啊？
2: 哎呦，我的屁股，
1: 怎么一下又到这儿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有古怪。
3: 嗯，琪琪咋在这儿啊？
4: 琪琪，你咋跑这儿来了？俺不是让你守着路口吗？
2: 熊大，
4: 琪琪在操控巨石，琪琪你要干啥？冰山生啊！
2: 本王跟你打招呼，你干嘛跑呀？原来你也这样。
0: 吉吉，荡秋千我最拿手了，波波，你看好了。
5: 吉吉国王，你在哪儿？
1: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飞到其他地方呢？
2: 香蕉，
6: 香蕉皮自己飞起来了。
0: 落地的要点在于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6: 谁乱扔香蕉皮呀？对
0: 哦，奇迹。
2: 看我干嘛？这香蕉是自己飞到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太过分了！
5: 我就是说了你两句，你就捉弄我们。
2: 不是我做的。
7: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树蹭一下就飞起来了，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俺跑，还有蜜蜂也把俺折腾苦了。
0: 当时吉吉就拿着木棍在那比划，
5: 随风摔倒的时候，吉吉也在那比划这根棍子。我看这根棍子就是神奇宝物吧？
7: 对，没错。
8: 我不记得笔记本上有记录这样的神奇宝物啊。
2: 这怎么可能是神奇宝物？这就是个普通的木棍。不信你们看。
6: 小心！
4: 这哪来的石头？
8: 看来这确实是神奇宝物。
2: 你们不要冤枉一只好猴。
5: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5: 你就别狡辩了，就是你用神奇宝物戏弄大家。
2: 本王没有。
7: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5: 一定是吉吉，准没错。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7: 交出来！
2: 好，都是本王做的，行了吧？
9: 来，等等我，吉吉国王。
7: 吉吉，给俺站住！
0: 嘿嘿，豪哥，都搞定了，我已经把动物们都支开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

0: 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丛林下。
1: 浩哥，就是这儿了。您的大斗衣手套，浩哥。
2: 真好。
1: 浩哥，那个他俩怎么也来了？
2: 人多力量大，找起来也快。你们几个赶紧去把那两件神奇宝物给我找回来。
1: 是是是。你们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3: 想耍我没门儿。二狗快跟上。哦，
1: 好像是这儿。我找到了。
3: 真巧啊，大个子。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你手里的神奇宝物了。
1: 自不量力。
0: 给我！
1: 猴哥，两件神奇宝物都找回来了，
2: 这么快？
3: 太好了！
2: 是金刚伞和玉净瓶，
3: 又可以修复玄术了。
1: 猴哥，宝物都是我自己找的。
4: 又让大个子抢先了。
5: 吉吉，吉吉，
6: 这猴子跑哪去了？
7: 大伙儿先冷静冷静，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点蹊跷。
3: 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
1: 豪哥，您是不知道，我用大农医手套把那些动物们整得老惨了。
2: 什么？原来是大个子。
8: 俺们冤枉吉吉了。
9: 我还对他说了很凶的话。
7: 俺也一样。
2: 我们先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再说。
7: 可是他们几个都在，想要拿回来不容易啊。
2: 怎么办呢？那是
10: 我看看。
2: 是金豪的钱包还有怀表。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
3: 接着说。
1: 是是是。
0: 切，得意什么呀？
1: 是。当时我奋不顾身，为了豪哥您能早日恢复青春。
10: 搞定了，现在干什么？
2: 现在下雨了。
1: 下雨了，我们赶快下山吧，豪哥。
2: 嗯，
0: 来不及了，下雨天山林湿滑，而且还打雷。我们去那个山洞避避雨吧。
3: 也只能这样了。他们都不相信我。
11: 吉吉国王，你别生气了，
3: 再大的雨也浇不灭本王心里燃起的怒火。
11: 这是
3: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8: 王婆强，俺们在这儿等得快天亮了。啊，你这招行不行？俺都困了。
2: 你想睡觉，他们呀却想着早点回家。
3: 雨怎么还不停？真想早点回去修复许愿树。
2: 时机刚刚好。
3: 咕咕咕！
2: 哎，凌晨了吗？公鸡都打鸣了。这应该是山里的山鸡叫的。我看看几点了。哎，我的怀表哪去了？
1: 哦。这怎么了，猴哥？
3: 我的怀表不见了。
1: 不见了？猴哥，那可是金表啊，你平时都没丢，会不会被别人偷了呀？
3: 那能是谁偷的？
1: 这两个人一向缺钱，非常有作案嫌疑。
4: 他们正在嘀咕啥呢？
2: 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1: 当然了，我只是怀疑，并不是说一定是他们偷的。
3: 你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
1: 是。豪哥的怀表丢了，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身上有没有。
0: 啥？我们没偷，肯定是你冤枉我们。
1: 反应这么大，心虚了？
0: 你才心虚呢。二狗，让他走。谁怕谁啊？
1: 没有。
0: 我就说没有吧。
1: 还有一个没看呢。
0: 快点收，我还忙着呢。
1: 哼，这是什么？
3: 是我的钱包。
0: 你拿豪哥的钱包了？
4: 没有啊。
3: 没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哼，居然偷到我的头上了。
0: 豪哥，这肯定是误会。
3: 误会？
0: 这怀表还没找到呢，肯定在他手上。
1: 来，你们搜，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清清白白。
3: 那你们去搜。
2: 这下有好戏看了。
4: 真有你的，光头强。
1: 搜，慢慢搜。我大个子身正不怕影子歪。
0: 大个子，这是你的东西吗？豪哥，是大个子偷了你的怀表。
3: 你们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个个的都偷我的东西。都给我出去，人鱼！
1: 都怪你俩，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0: 是你偷的东西陷害我们。
1: 你胡说。
4: 你真胡说。
0: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2: 计划成功。
3: 大个子跟了我那么久，

0: 该不会呀、啊。
1: 金豪，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2: 是你们？
0: 好啊，
2: 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1: 是你先戏弄我们的，快把宝物还给我们！
0: 就凭你们？
3: 大个子，拿把猴二狗！哎，
4: 豪哥喊得这么撕心裂肺呢？
5: 豪哥明明是在气头上喊的，
6: 还不是因为你？
5: 是你们？
0: 好像没过来。这三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大家快上！
5: 嘿嘿，
1: 小心！哎！我们被困住了，
0: 不愧是神奇宝物，每件都这么厉害。
4: 豪哥的笑声咋那么吓人呢？
5: 都怪你们，把豪哥都气疯了。
7: 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1: 快放我们出去！
0: 你们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
8: 豪哥，
7: 豪哥，您没事吧？
0: 太好意思问。刚才光头强带这帮动物偷袭我，你们人呢？上哪儿去了？
7: 豪哥，我们刚才在看您大显身手呢，不敢打扰啊。
4: 是呀是呀，可给我们开眼儿了。
7: 豪哥，我们帮您出气。
1: 你们要干什么？
7: 你说呢？
0: 住手！哇！光头强，熊大熊二，不用担心，狗熊岭美猴王来也。
9: 哇，盖世英雄！
5: 他手里拿的是。神奇宝物如意金箍棒，
10: 这个俺知道，是孙悟空的武器。
5: 熊二，你可真厉害！
10: 俺是在光头强家的电视上看的，
5: 被他装到了，
0: 真是大丰收啊！把他也抢过来。
5: 是。哇，还可以变化！
11: 没用的家伙，还得看我大个子的旋风脚猛虎拳。哇！
0: 整得花里胡哨的，现在到你了，景豪，你有神奇宝物，我也有，开招！阿罗神奇棒！
4: 哎呦，好疼啊！
0: 我的金刚伞能抵抗强大的攻击，快快投降吧！
5: 我来救猴哥，
7: 快放手！
12: 都给我放手，我能躲开。
5: 完了！好，幸好这样的队友我们只有熊二一个。
13: 奇迹，人自有赖。
14: 奇迹，
15: 奇迹，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
10: 你就原谅俺们吧，英明神武的美猴王。
5: 我们错了，
0: 作为宽宏大量的狗熊岭美猴王，就姑且原谅你们吧。
10: 太棒了！
16: 报告奇迹国王，神奇宝物我都捡回来了。
15: 回去就把它放进钱柜袋里。吉吉，我请你吃饭吧。
0: 本王才不稀罕呢。
5: 别呀，给我次机会嘛。
10: 哎，可以给。
0: 我的宝物，为什么这样的队友我有三个？
17: 玄冰如意上，
0: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干活？到现在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18: 豪哥，这天又热又晒，不好找啊。
0: 天热了就不找了吗？就是下火球也得给我找到神奇宝物。
18: 是是是，我们正在找呢。二狗晒得都跟乌鸡似的了。
4: 是啊，豪哥，大晚上我就站你面前，我给你一巴掌，你能不当谁打的？
0: 我就烦他说话，这什么比喻嘛。
5: 豪哥，他们也不容易啊！我算了一下，他们都找了十多天了，太辛苦了。
0: 十多天还没找到，今天找不到神奇宝物，我就解雇你们！

0: 我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真没用。
1: 你给我闭嘴，我们不干了。
2: 你被我们解雇了，欺人太甚。
1: 哎，什么手机呀？
2: 自从跟了他，我起得比公鸡早，干得比老黄牛都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着。
1: 没拿着就没有损失啊，万一拿着了还给少了，那损失就大了。
2: 好像有点道理啊，但好像又哪里不对。
1: 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下好，再也不用受气了。我要继续捡破烂，万一捡着啥值钱宝贝呢？
2: 啊，
1: 我们就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捡破烂公司，成为大老板。我再买100条大金项链都挂脖子上。
3: 那请问你准备捡什么宝贝呢？
1: 那要取决于别人掉啥我就捡啥呗。
3: 咋的？
1: 不对呀。
4: 卖冰果，卖冰果嘞。
5: 我要葡萄味的。
6: 好嘞，拿好。
7: 给我一份。
5: 真好吃。
6: 你说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7: 我要两份。
1: 光头强这生意挺火爆啊。
6: 这波卖完了，稍等片刻，新的马上来。
1: 要不咱也卖冰果吧。
2: 你又不捡破烂了，就你这脑子跟熊瞎子白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怎么当老板？快躲起来。
8: 这光头强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叫走熊二，不会有啥事瞒着俺吧？
1: 是熊大，
2: 跟上去。
9: 水果都准备好了，快开始吧，光头强。这玄冰如意真神奇，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冰，让俺尝尝哈。啊，
10: 这些是要卖钱的，
9: 小气，不就吃一个吗？你还偷用神奇宝物呢？
10: 嘘，小点声，让熊大知道了就糟了。
8: 你们在说啥呢？
10: 你
8: 啥糟了？
6: 没什么，没什么。
8: 是吗？大清早就出来了，不像平时的你们呀。这些都是啥呀？啊，
6: 没什么，就是让熊二帮我做了点冰果卖。
8: 冰果？
6: 是啊，你也知道强哥穷，只能抓住现在天气热的商机，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8: 哦，是这样啊。熊二，你继续帮忙吧，那也去帮蹦蹦采松果了啊。
6: 好的。
10: 终于走了，
9: 太吓熊了，要不咱把宝物放回去吧，别出啥乱子。
10: 怎么可能，宝物不就在这了，能出啥乱子？
9: 点点
2: 好啦，居然背着熊大用神奇宝物，你们能用本王也能用。
10: 吉吉，还给我，
11: 还给俺。
2: 再见喽。
10: 这下走了，快追。
1: 可以变冰的神奇宝物，只要拿着神奇宝物，咱们就发财了呀。
2: 没错，
1: 交给豪哥，咱们就可以拿到奖金了。你干啥呀？
2: 不是，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不是把金豪炒了，要自己当老板吗？
1: 对啊，差点忘了。
2: 就你这智商，就是头上长棵智慧树都拯救不了你。
1: 我头上也没长树呀。
2: 哎呀，走了走了。

0: 这猴子跑哪儿去了？
1: 哎，他们在那儿。
2: 哎，闭嘴！
0: 我听错了吗？
3: 啊，真舒服啊！
0: 差点被发现了。
1: 那现在咋办呀？那俩猴比你还精呢，神奇宝物不好抢呢。
3: 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尝尝。
2: 神奇国王，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0: 什么？
4: 我的手也被粘住了。
1: 哎，大母猴，他们干啥呢？咋跟我老爷谁认识的呢？
3: 哎，那俩是猴子，让冰粘住了。
1: 粘住了？这玩意儿咋粘上的？又不是胶水。

0: 你咋这么好奇？
1: 你看好奇宝贝了吗？
2: 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0: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1: 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才不告诉你的。
2: 读书，读书两只咋写呀？哎，发现了，
3: 大宝花狗，
4: 被冻住了吧？哎呀，谢谢你把宝物送过来啊！
3: 啊，拿来吧你，
4: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3: 大宝花狗。
5: 啊！你们收藏拿的东西，俺、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3: 熊大，他们拿走了神奇宝物，那是我从光头强那儿拿的。
5: 啥？好啊，光头强又偷偷用神奇宝物，还弄丢了。
4: 来得正好，让你尝尝玄冰如意的威力。变！还挺灵活的。
5: 咱们得把神奇宝物夺回来。
3: 熊大，
4: 想想宝物，你还嫩了点儿。
2: 他又起来了，大宝，让我也试试。
4: 你可别搞砸了，
2: 放心吧。
5: 神奇宝物！耶！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0: 什么？那是我的！不能让他拿到！
2: 哎，你看我干啥呀？
5: 二狗，
0: 冲啊！
2: 啊！我拿到了！
6: 我要把你这头狗熊变成冰雕！
7: 住手！
5: 蹦蹦，
2: 走开！这只大老鼠，
0: 二狗，你看着点啊！
2: 宝物呢？
5: 在天上，
0: 那是我的。
3: 别怕，我来了。
2: 陆二狗可不是白叫的，狗是人今天爆棚啊！你这只大老鼠，刚才竟然敢抓我，看不把你、我的手，还敢咬我！
3: 蹦蹦，
5: 蹦蹦，
2: 我要把你变成冰雕！
5: 不好，蹦蹦要是被冻上，掉下去会摔碎的。
0: 变，蹦蹦！
2: 居然被狗熊给挡了！耶，这宝物太厉害了！
0: 哼，
2: 你干啥呀？
0: 笨手笨脚的，宝物都差点被你弄丢了。从现在起，宝物只能我来使用。
2: 哦，
0: 是时候去赚大钱了。
2: 咋赚大钱呢？
0: 当然是把秦昊给冻住了，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2: 到时候我就是大老板了。出发！
8: 这咋回事呀？这都结冰了呀！
5: 什么声音？是蹦蹦！
8: 熊大，熊大，你怎么冻成冰雕了呀？熊大，熊大呀！
7: 是大宝和二狗干的！
3: 他们把宝物抢走了！
5: 都怪你，没事偷宝物干嘛？
3: 怪我？难道不是你先偷用的宝物吗？
5: 你不偷就不会被抢走，
3: 你不偷用我就不会拿。
5: 我不管，怪你！
3: 怪你！
5: 怪你！
3: 怪你！
5: 怪你！
8: 都别吵了，快救救熊大呀！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

0: 问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7: 开饭啦！
0: 开饭啦！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玄冰如意下。
1: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
2: 哎，
1: 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3: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2: 这边也一样。
1: 肯定是大蟒和二狗干的。
2: 哎，熊大，
3: 完了完了，这要赔多少啊？我以后别叫光头强了，叫光倒霉吧。元宝，
1: 哎呦，这个有感情，应该能打九九折。
2: 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1: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

0: 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
1: 什么？
2: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马猴儿狗。
1: 好。
3: 发财了，发财了！哎呀，
4: 别捡了，
3: 咱们赶紧去建好那儿。
4: 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3: 大马猴。
4: 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妨碍咱发财了。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哎，大马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咱也硬气一把，让他虚晚。
1: 嗯嗯。
4: 嗨，
1: 大耳朵猴。
4: 哎，
1: 我的脚。
4: 大马猴。哎。
1: 熊二，快！把我还给俺！看你的了，熊二！放心吧。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
5: 关我啥事啊？
1: 哎呦，居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
4: 吉吉，
6: 关键时候。
4: 本王，好机会！走开！站住！休想！接得好，
1: 二狗，
4: 我拿到了。
1: 二狗，走开！手，给我！二狗，坚持住！
4: 你的对手是俺！你放手！放手！后面有人！大舌头！天气宝物！走你！
1: 山西宝物是我的了，好痛啊！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又是你，老板，老板，姐姐，
4: 妈妈，
1: 就凭你们几个！ 还想跟我斗，接下来就是你了，光头强。哎，人呢？算你跑得快，别再让我看到你。
7: 二狗，
1: 快起来，咱们去找建豪。
7: 哦，哟，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都被我吓跑了。哎，大家，光头强。
4: 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没时间内疚了。哎，走，去追大马猴、二狗他们。哼！哎呀，这些钱够咱们花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
7: 大马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你桌是包相柜呢？
4: 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
7: 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我早就下手了。差不多了，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
4: 等等，
7: 二狗，你想不想教训教训他们俩？到了，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再用力点。
1: 真舒服啊！
7: 哎哎哎，真得劲儿啊！
4: 豪哥，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儿。什么？
8: 咋的？你有意见呢？你啥你？你想变成大冰棍吗？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夺回神奇宝物呀！那，这简直是豪哥的奇耻大辱。
7: 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4: 不准说我了。

0: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
1: 不，
0: 想拿？光着拿呀？
1: 我早就看不惯你。

0: 全体保护，
1: 鼠疫，快闪过来，
2: 拦住他！是我的啦，
3: 拿到了。
0: 不过，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3: 别，
2: 别你！
3: 嘿嘿嘿，最后还得看。哎呀，他，哎，
1: 拿到了！
0: 不好！
1: 竟然连二狗也一起冻上了！
0: 什么？
1: 叫什么叫？现在轮到你了！你躲不掉的。
0: 不好，雾气要消散了，快住手大马猴，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1: 那关我什么事儿？
0: 这可怎么办？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1: 光头强，你搅黄了我多少次发财的机会，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0: 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1: 看到你了。啊，你完了。
2: 我在这呢。
1: 糟了。
0: 啊啊啊

0: 看来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2: 本王也有错，不该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
3: 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4: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这话你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指数500颗。
5: 你怎么开车的？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6: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我刚淘的镇花池茶壶，你怎么回事？这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老头，
7: 豪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8: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

0: 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5: 对呀。
4: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6: 人行道的最安全。
4: 斑马线上别打闹。
7: 快速通过最重要。
4: 遇到井盖不要踩。
8: 绕行通过更稳妥。
4: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强霸。
1: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熊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2: 猴哥，大宝猴跟二狗根本就靠不住，这事儿还得我来。
1: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2: 浩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是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1: 别让我失望。
2: 放心吧，浩哥。
3: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4: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2: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哎，
1: 别说这个了，
2: 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3: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2: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贴上止痛贴就好了。
5: 看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4: 医生，钱？
2: 好了好了，先挂了。
3: 爸，您生病了？
2: 就是个牙疼，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
1: 我能有啥病？没病。
4: 没病？那你刚才
2: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4: 啥病？
2: 红眼病。
4: 红眼病？这眼睛也不红啊。
1: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4: 啊，
1: 产房传喜讯，隔壁你惠东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8斤2两的。
3: 爸，您真幽默。
1: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3: 爸，有个事儿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1: 啊，
3: 事情就是这样。
1: 好孩子，做得对，乐于助人，老爸以你为荣。

0: 都是跟您学的，爸，我给您做饭去。
1: 好，
0: 疼啊！啊，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哎呀，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0: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嗯，啊，绝症？不是吧？ 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爸，您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2: 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就没了。
0: 哎呦，爸，钱没了可以再挣。
2: 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我能有啥毛病？
0: 还是看看比较好。
2: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0: 可是，
2: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教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0: 走了，
2: 爸，爸，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
0: 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好，不走了，不走了。
3: 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2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4: 王小强，你看看他现在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扰我。
2: 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老板，老板，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5: 今天一定要把神奇宝物都偷到。什么人？大晚上的不睡觉？光头强他们。光头强，你别担心。
2: 能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嗯嗯，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2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
0: 大半生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6: 我起来了，
0: 发财喽！是啊，这下有钱了。嗯，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担心呢？哼，被我发现了吧？把它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嗯。
7: 月亮被挡着了，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嗯，你们跟紧我。谁？哎呀，熊二，好像是。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
2: 你，当然是我。那，快还给我！再见了，把东西还给我。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在我的拳头面前。

0: 他，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人参还给我，只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1: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这明明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再见了，笨蛋！
2: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3: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4: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
2: 是光头强的爸。咱们快躲起来！
4: 强子，强子。
2: 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0: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2: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0: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2: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0: 你别骗我了，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2: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0: 你没骗我？
2: 那当然了，你爸我身体好着呢。
5: 太好了，原来是场误会。
2: 走，爸带你去看医生。
0: 爸，我没事儿。
2: 那不行，你看你伤得多重，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3: 俺想妈妈了。
6: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3: 嗯。
2: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
7: 哎，乾坤袋终于到手了。哎，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2: 对呀。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7: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2: 怎么会是？
7: 你这是变相的说我老是吧？
2: 我就是想说您老，也不会直接说您老的。不对不对，豪哥，你是真的不老。
7: 大个子，我跟你没完！
2: 我再也不说您老了。
7: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金猴，咚咚咚咚头大，全都听我指挥。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一二三，
4: 茄子。
5: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6: 快慢，我们好像闯祸了。
5: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6: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7: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8: 危险，快停下。
7: 我命令你停下。
5: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9: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0: 玛丽，
11: 发生色彩危机了，
9: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12: 红色、
13: 黄色、黄色、
14: 绿色、
15: 蓝色、
16: 紫色，
9: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2: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

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给你车匆匆，修好了就像新的一样。
1: 哦，谢谢你玲玲，可是你看这块污渍没擦掉。蓝爸爸拜托我在半月游行的时候负责车龄，这是莫大的殊荣，不是谁都有的，所以我的蓝精灵车必须完美无瑕，你懂我的意思对吧？好了，我的宝贝车，给你的轮子做点按摩，感觉特别棒对吧？要是你会说话，你肯定会说是的。

0: 它简直太美了，对吧？
1: 聪聪，我要借你的车用一下。
2: 想都不要想。
1: 可是聪聪，
2: 你要干什么？离我的车远一点。
1: 为什么？
2: 除了我谁都不能骑。
1: 我也要参加游行，我需要玫瑰花装饰帽子。我知道去哪儿摘花，可那个地方太远了，在森林的那头山顶上，靠两条腿走着去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回来，所以我得借蓝精灵车，可以吗？求求你了，天底下最好的聪聪。
2: 花花，我非常理解你的困难，但是
1: 对我你可以放一万个心。上礼拜我向丽丽借书，我发现书皮撕坏了一点，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把它粘好了，我坐下来。

0: 拿起胶水弄得比现在还漂亮，你可以把宝贝放心的交给我。
1: 我觉得还是不要了。
0: 别忘了，蓝爸爸常说，东西必须借给别人。
2: 东西必须借给别人。
1: 那好吧。
3: 答应我，你会特别爱惜。
0: 当然，哦，谢谢，匆匆。

0: 差点被你的箭扎死。
1: 你为什么要闯进我的靶场呢？出什么事了？
0: 聪聪借给我蓝精灵车，我可以去森林的另一边摘玫瑰装饰我的帽子了。
1: 你没必要去森林的另一边摘呀，漂亮的玫瑰那边就有。哦，
0: 真的吗？那太棒了，谢谢你了，抱抱。好美啊！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聪聪，你在这儿干什么？
3: 在等我的车被还回来。哦，
2: 给吃一口吧。
0: 好了，丽丽，千万别动。爸爸，你说的对，没射中。我找到了漂亮的玫瑰，看这一朵，颜色多鲜艳，我等不及去参加游行了。
1: 蓝精灵车呢？啊，
0: 蓝精灵车？哦，不好，我把这事儿忘了。我应该停在这儿了，或者这边。是这儿吗？还是这下面？我不记得了。哦不，车在哪儿？必须找他，不然聪聪会，我不知道他会干嘛，但肯定不是好事。
4: 别慌呀，花花，说不定刚才聪聪来找过你，看见车就骑走了呢。啊，
1: 对，很可能就是这样。
5: 他到底在磨蹭什么？
1: 他骑走的假设不成立了。
0: 我们在偷看谁？我在森林里弄丢了聪聪的车。哦，太糟糕了。
1: 你能不能绊住他？我们去找车。
0: 这事就交给我吧。嘿，聪聪，你好吗？其实我非常想了解村子里的规章制度。假如在公开场合贸然现身会怎么样？
5: 蓝妹妹，你永远都不该贸然现身。显露身形之前，得确保你是独自一人，除非有蓝爸爸的批准。也就是说，
0: 那么找到了吗？
1: 没有，车能去哪儿呢？
0: 你们听啊！
6: 挠鼻子，挠鼻子好痒痒。
0: 我们死定了！
1: 别灰心，我知道怎么办了。
5: 第二十二条，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到完美，第九十二条，满嘴食物时不要说话。
7: 第707条，上厕所之前确认已带好卫生纸。我卫生纸呢？

0: 不好吃，任务完成，快带回去还给聪聪，谢谢你们。我觉得，不要啊！
1: 第908条，除非是真正的紧急情况，否则不要乱按警铃。第909条。 我已经我同意，任何人不得触碰蓝精灵车。蓝精灵车，花花早就该回来了。他在哪儿？
2: 哦，等一下，你先告诉我，总是翻白眼，眼珠会一辈子卡在后脑勺，这是真的吗？

0: 杀了我，说不定会更惨。他会念百科全书给我听。哦，傻得像饼一样扁。他再也不会借车给我了。
1: 别着急，花花，这车比我们想象的要结实。
0: 什么？
1: 野精灵，怕什么来什么。
0: 我敢说你一定做不到这个。聪聪，你先别走。
2: 蓝妹妹，我没时间和你做游戏。
0: 可是我需要你帮我通厨房的下水道。蓝爸爸说找你就对了，你最精通那些事情了。
3: 他真这么说的？
0: 蓝爸爸总是对你赞不绝口。
3: 他还说什么了？
0: 这个嘛，他说，
4: 聪聪，你还没准备好吗？
3: 准备好什么？
4: 游行啊，这还用问？
3: 游行，我的蓝精灵车，
4: 花花，
0: 聪聪回来。
4: 有时候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啊。
5: 野精灵，麻烦你从车上下来。
4: 不，我的。

0: 花花，你在哪儿？我要用车了。哎，
1: 我们跳舞吧。
0: 嗯，别缠着我，我要去找花花。
1: 可是他还没找到你的车，糟糕！
2: 他把蓝精灵车弄丢了。
0: 给我让开！

0: 我的宝贝，我造了什么孽呀？
1: 怎么样，聪聪，准备好游行了吗？
0: 我没办法再游行是小车铃了。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我弄坏了我的蓝精灵车。
2: 对不起，我悠悠。
3: 你的车结实得不得了，
2: 你看吧。
4: 哇，
2: 我说了我会还给你的。
0: 哦，谢谢。
1: 现在游行开始。

0: 结局好就是真的好。
1: 哦，我的宝贝，我简直太想你了。
0: 还是不够结实，
1: 我的宝贝。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

0: 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我的喇叭被偷了。
1: 别着急，平平，肯定能找回来。
2: 你是不是放到别的什么地方了？我就会经常这样。
0: 真的吗？
2: 说实话，不是的，我从不乱放东西。
3: 伙计们，我最喜欢的哑铃被人拿走了，我找不到了。
1: 好奇怪呀、啊，尖尖，平平的喇叭也找不到了，
0: 被人拿走了。
2: 也许有人不想再听走掉的喇叭了。我说的对吧？
4: 大家把值钱的东西藏好呀，村子里出了贼，他偷走了夫妇的镜子。
5: 镜子，你在哪儿？没有你我出不了门，这你都知道。
4: 我们该怎么办？这太让人害怕了。
6: 我讨厌像这样害怕。
4: 保护我。
3: 奥帕帕，保持个人空间，记得吗？
2: 听我汇报，蓝爸爸，我们当中有小偷，我们必须封锁村子，挨家挨户搜查，并且、
7: 哦、都冷静，我的小蓝精灵们，大家不要想当然。这件事多半有个很简单的解释，我怀疑村子里面有个小偷、我的苹果酒呢，消失了、我的高跷也没有了，吹响警号，都不许离开村子，我要抓到这个小偷。
2: 蓝爸爸，我有一个计划，一个聪明的计划，非常聪明的计划，我本人对此十分自豪，这是我几分钟前刚刚想到的。
7: 别磨蹭了，快点说吧，聪聪。
2: 好的，我们设置一个陷阱，我正好知道一个让坏人上钩的东西。
1: 要让我说，这太冒险了，聪聪。
2: 我都计划好了，蓝妹妹，没有人可以分开我和我的蓝精灵车。
1: 好吧，聪聪，祝你好运。
2: 出来出来，你藏在哪儿了？

0: 什么事这么吵？
1: 出什么事了？
2: 我讨厌被吵醒。
3: 不不不，我心爱的蓝精灵车不见了。
4: 等一下，你不是应该看着车把小偷抓住吗？
5: 啊！警察要偷什么？
4: 帕帕，个人空间。
5: 我吗？
2: 帕帕，没有小偷会偷大活人的。
6: 不管他是谁，这小偷挺聪明的，居然能破坏我这么绝妙的计划。可能我有一个秘密的双胞胎。
2: 好了，大伙儿都回去睡觉，时间很晚了。小偷今晚也不大可能再次行动了。
6: 蓝爸爸，要是你同意的话，我想巡逻，以防万一。
7: 我跟你一起去。
2: 非常好，记得把歇斯底里的尖叫控制在最小声，好吗？
6: 好的，蓝爸爸。
5: 简简，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我求你了。
4: 当然可以，并且是的，我还会站岗。哦，
5: 谢谢，谢谢你。
4: 个人空间。
6: 相信我，蓝妹妹，小偷有95%的几率会重新返回犯罪的现场。哎，
8: 你听到了吗？
9: 那是猫头鹰在家。
6: 我当然知道，我不是害怕，我只是吓了一跳。
5: 简简，你还在外面吗？
4: 别担心，爸爸，我就在这里保护你，你会很安全。不管小偷是谁，只管放马过来吧。谁在那儿？我确定我听到声音了。嗯，爸爸，你去哪儿？嘿，爸爸，你等一下。

0: 就会哦。
1: 村村，这个人不是小偷，
0: 是健健。
2: 这又是怎么回事？
3: 我们发现他躺在村子的路中央，他会好起来的吧，蓝爸爸。哦，
0: 小偷一定用了某种重物将他打晕，比如一根树枝或者是大号香蕉皮。哦，可能是熊打了他。
4: 哦，哎呦，我的头好疼啊。
3: 健健，我们都好担心你。
2: 没事了，健健，你安全了。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
0: 是一头熊，对吧？
5: 是帕帕袭击了我。
2: 真的？你确定吗？
3: 帕帕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怎么会伤害苍蝇呢？
5: 我知道，可真的是他，而且他看起来好奇怪呀，他的眼睛半闭着，胳膊伸出去，
0: 就像一头熊，对吧？
2: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我们去他的家里看看。嗯，也许在那里面。嗯，和我想的一样。
1: 这些东西怎么都在这儿啊？他拿我的哑铃干什么？我不懂了。这么说，从头到尾，帕帕就是小偷。对，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帕帕很可能是患上了严重的梦游症。
0: 这个病把他变成了一头熊，患者会半夜起床，像醒着那样到处走动。问题的关键是，帕帕可能不清楚自己的行为。
1: 他现在在哪儿呢？
0: 我不知道，不过得快点找到他，不然他肯定会闭着眼睛走进麻烦。

0: 我也要告诉蓝爸爸。
1: 爸爸，
2: 爸爸，
3: 爸爸，你在哪？
0: 蓝爸爸，野精灵怎么了？
4: 爸爸，不对劲，偷食物，闭着眼，往哥哥屋家里走了。
3: 哦不，
0: 必须拦住他，快走。

0: 一定是老鼠。出来，我保证我很和气。啊！我警告你，我有武器。
1: 大色猫，放我出去，快点！

0: 什么啊？怎么放我出去？这里好黑。那只老鼠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来帮我，阿兹猫？你这个完全指望不上的，你这个愚蠢的毛球！这该死的笼子！
1: 希望没有来得太晚。
2: 记住，千万不能随便叫醒梦游症患者，动作快！爸爸。看看了，爸爸，他在上面。
0: 他在房梁上干嘛？梦游攀岩吗？
2: 动作快！
1: 快呀，爸爸！
0: 是时候晃动乾坤了。阿兹猫，老鼠找到了吗？

0: 掉进捕鼠夹的，快点儿！太迟了。
1: 爸爸，你还好吗？
0: 出了什么事了？我在哪里呀？这里是
1: 嘘，安静。
2: 一切都好啊，爸爸，你很安全。
1: 我们离开这里，快，马上。
0: 好。我不明白了，这些都是我从别的蓝精灵那里偷来的吗？
2: 你只是想帮助朋友们看好重要的物品。
0: 可是万一我以后还这样的话，
1: 我和玲玲谈过了，她有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0: 哦，蓝爸爸马上好。笨笨，这边扫一下好吗？哦，蓝爸爸马上好。还有把这些水桶放好了。
1: 好的。哦哦，
2: 健健还要我说多少回用完哑铃要收起来？
3: 对不起，蓝爸爸。
0: 玲玲，我早就叫你收拾工作间，这么乱像什么？可我收拾了呀，这里乱得井井有条的，你看。
2: 我待会儿再过来，到时最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嗯，好的，蓝爸爸。
1: 出手，这厨房干净吗？当然了，蓝爸爸，都闪着光呢。嗯，这个算什么？ 马上就擦蓝爸爸。乐乐，把礼物都收起来好吗？
4: 可是蓝爸爸，我要把他们分类。哦，
1: 我的蓝精灵们新人大自然仙女叶子很快就到，我得给她留个好印象。这件事非常重要，我花了很多年才得到前任仙女的赏识。啊，
5: 真可惜，大自然母亲退休了。不过蓝爸爸，你真的认为有必要搞得这么麻烦吗？
1: 让大自然仙女失望，后果很严重。上一次出事，仙女让蓝精灵村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雪。我讨厌寒冷，还有一个小时都忙起来。
6: 需要帮助。你好吗，蓝爸爸？一切都好吗？叶子仙女还没到，
7: 真高兴你来了。要是你能教这些孩子一些用餐礼仪，那就太好了。
8: 我的姑娘们个个举止得体，要是他们教不好礼仪，那就没人能教得好。
9: 好好收拾他们一下。
10: 真是松了一口气。
11: 我们不如沏杯茶歇一歇，这里交给我的姑娘们处理。
12: 很好，给这些邋遢的蓝精灵上一课。
13: 第一课，如何走进房间？你，帕帕，对，就是你，快过来，别耗一整天。
14: 要是我的手指被门夹住了呢？
15: 进去。

0: 没救了。现在我来示范一个礼貌的蓝精灵如何走进房间。
1: 我来也！
2: 哇，闪亮登场啊！
3: 蓝爸爸可不是这样走进房间。

0: 停，这完全不对，你必须使用刀和叉。哇，
1: 那杯茶果然让我好多了。
0: 我说了，没什么可担心的。
2: 啊哈，训练圆满完成，他们一开始很不适应，但很快就顺了。
1: 哦，真的吗？
0: 大家听口令，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动！
3: 快看，他们刚刚教会我们怎么正确消化。
0: 看，

0: 所周知，这样有助于消化。
1: 妮妮，你看，你已经在消化了。蓝妹妹，给蓝爸爸表演一下如何进入房间。
2: 我来也。
0: 哦，他确实掌握了精髓。我猜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礼仪。
3: 停！这不是得体的礼仪，这是，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
4: 这跟我刚才告诉他们的一样，可是他不肯听我说。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叶子仙女随时会到。不，她来了。所有人都乖一点，我不发令，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我去迎接他。你们赶紧收拾烂摊子。
0: 哦，你在这儿，我没想到你这么小。
3: 亲爱的叶子，神奇的大自然仙女，欢迎来到蓝精灵村庄。
0: 谢谢。彩色屋顶真漂亮。
3: 我想，本次参观不妨从我的实验室开始。
0: 不，我其实更想看看村子，尤其是见见各位蓝精灵。
3: 那当然。那么这边请。是的，没错，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整座蓝精灵村庄一尘不染。
0: 那是谁？
3: 他呀，他叫玲玲。他刚刚把工作间收拾好，我说的对吗，玲玲？
5: 对，蓝爸爸，一切非常的完美。对吧？
3: 这边请，请。
0: 你好呀，你叫什么名字？
3: 他是蓝精灵牙医。
5: 不，蓝爸爸，是我呀，妮妮。
0: 妮妮真有趣。
3: 是的，是的，他现在要去刷牙了。如果你现在跟我来。
0: 好可爱，这些漂亮的小礼物是给谁的？
4: 你来的刚好，这份礼物最适合你了。
3: 不，等等，别打开。
0: 漂亮了，谢谢你，乐乐。
4: 不客气。
0: 请原谅，走路让我胃口大开。有什么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吗？
3: 填肚子？你是说吃饭？
0: 正好也可以趁机认识一下大家。
3: 当然，那就请跟我去餐厅吧。我们到了。
0: 大家好呀。
6: 你好，叶子仙女。
3: 赶紧熬过这一关，要快！
5: 新的大自然仙女太高大了。
3: 对不起，我们没有更大的椅子了。
0: 没关系，我坐这儿。
7: 趁着汤没凉，赶紧喝，待会儿上甜点。
0: 这是给你的，叶子仙女。谢谢。
3: 那是黑头林菊翁吗？
0: 在哪儿？它们非常稀有。
3: 就在那边。
0: 我一定错过了。
3: 好可惜。
0: 就我一个人吃吗？
3: 当然不是，来吧，大家喝汤。不过要跟我学。
0: 味道太棒了。
3: 现在叶子仙女，你愿意去参观我的实验室？你是否愿意参观我的？
5: 我们都要跟蓝爸爸学。
0: 好的。

0: 我讨厌。等等，不不。
1: 哦，这太好玩了！这么小声能叫打嗝吗？来，听听这个。
0: 所有人，给我立刻停止打嗝！亲爱的叶子，实在太抱歉了，我们本想给你留个好印象，你来到我的。
1: 我最喜欢紧张激烈的打嗝比赛了。
2: 可不是吗？
0: 可是你似乎那么
1: 端庄。那是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接替大自然母亲太难了，你懂的，所有人都那么高的期待。
0: 既然这样，或许我们重新开始，大家都做自己好吗？
1: 真是绝妙的好主意。
3: 甜点来了。
1: 我最喜欢甜点了，可是稍等一下，我得先腾一点地方。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他怎么还没来？
1: 抱歉迟到了，蓝爸爸，我在给一头非常顽固的熊治疗蛀牙。
0: 没关系，叶子仙女，很高兴你来了。
1: 这是大自然母亲退休之后我的第一个春季庆典，我很担心我会出错。
0: 小蓝精灵们不会介意的，他们还是大孩子，毕竟他们勉强才100岁。
2: 有本事来抓我呀！
3: 乐乐，你给我回来！
4: 这是特别配方，特意为宴会准备的。
2: 哦，疼！
5: 嘿，蓝妹妹。
1: 真高兴看到这些才华横溢的蓝精灵，个个都正能量满满。
6: 我讨厌春季庆典。
0: 谢谢你，燕燕，我们都知道。记得玲玲吗？
1: 当然记得。
0: 还有笨笨。
7: 你好，燕子仙女。
1: 你好呀，笨笨。别担心，我把你放回去。
8: 谢谢叶子仙女。
1: 我还需要勤加练习。你好啊，亲爱的，我们应该没见过，你是什么蓝精灵？等等，别说，让我猜猜，你是思想家、空想家、坐着的人？
0: 他叫贾斯塔，他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才华。
1: 小可怜，那太可怕了。
8: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1: 不过你不用担心，你需要表达真实的自我。你想做什么蓝精灵？
8: 这个我也不知道，随便什么吧。
0: 与此同时，你可以去帮帮健健，那会增强肌肉。
8: 既然你这么说，那好吧。
5: 准备好了吗，助手？
8: 准备好了。你叫我助手真好听啊。
5: 一二三。嘿，你把肱二头肌落在休息室了吗？还是去举第一块石头吧，对你这种软面条来说都应该不算太难。
8: 小菜一碟啦。不好，
5: 我觉得有个新名字很适合你，你可以叫臭鱿鱼。
8: 肌肉先生对他来说很简单。嘿，软面条，有个新的名字很适合你哦。
0: 我懂了，这么快。
8: 健健说他不需要我了。
4: 要是你没别的事，去帮我摘一些黄蘑菇回来怎么样？
0: 看你现在是采购员了。
1: 不错的主意。
5: 可是妈妈，这是我最伟大的发明，我没开玩笑。
9: 果然不错吧。
5: 可我发誓我。
9: 我的口臭解药汤正好需要这些材料。说到这个汤，你得喝上好几大

0: 难。
1: 你才口臭呢，臭老太婆。
0: 你说什么？你有没有记得去摘曼德拉草？
1: 这个嘛，
0: 你又忘了吗？你满脑子都是那些被诅咒的蓝色小人，你真的是死性不改。
2: 哦，格格巫，你的口臭太严重了。
1: 可是妈妈，我制造了终极武器。我管它叫做蓝精灵吸尘器。今晚那些蓝色的小矮子会点篝火庆祝春季庆典，我肯定会找到他们，一脚踹在他们的屁股上。
0: 我告诉你，谁的屁股要挨一脚。
3: 谢谢你，裁判员，往锅里放三个，别放多了好吗？在烹饪当中，原汁原味才是最美妙的味道。
4: 什么？我跟你说，要黄蘑菇不是蓝蘑菇，你还是换个地方待着吧。
5: 哎，老天爷，你就是那个到处帮人的蓝精灵吗？嗯，那我能交给你一项超级重要的任务吗？
0: 当然了，农农，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5: 我把火柴落在家里了，我需要你去取一下，然后点燃欢乐之火。
0: 我现在就去，农农。
5: 这个篝火一定会特别的美。
0: 嘿，农农，我把火柴拿过来了。
6: 猎狗没收，根据防火安全条例，你可以用这个来点火。
5: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脑子有水吗？啊！
0: 我的老天爷呀，你笨得像一颗盆栽。嘿，模仿得太高明了。
7: 你太好笑了。
0: 好笑？
8: 那么你想学怎么逗人开心吗？
0: 我吗？是的。
8: 太棒了，我们从基础开始吧。你真的很有天分。
1: 出来出来，你们在哪儿呢？乖乖出来吧，小蓝精灵，你们在哪儿藏着呢？
0: 我永远不可能像其他蓝精灵那样有才华了。
9: 可你为什么要像其他蓝精灵一样？你可以做新的尝试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
0: 才不是呢，我什么都做不好，也就是说我做什么都是很烂的。我的二头肌
10: 是棉花做的，我肯定不是橱柜里最快的那把刀，像一颗盆栽那样没有用，对审美一窍不通，而且没有匆匆那样的智慧。
9: 我的天啊，你学得太像了，你太有趣了，滑稽模仿大师。
0: 我吗？
9: 嗯，
0: 哥哥。
1: 你们跑也是白跑，蓝色的侏儒，我是个天才，所以我的致命武器嘛，会要人命的。
8: 快来，叶子仙女，我有主意了。
1: 我是天才，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巫师。
11: 待在这里，蓝宝宝。
1: 蓝爸爸，虽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要说。

0: 真高兴你们这帮白痴都在这儿。
1: 你这个大白痴。
0: 妈，
1: 你忘了把干锅下面的火弄灭，你的破屋子着火了，还烧光了我的肉汤。
0: 妈，是你吗？
1: 不是我还能是谁？蓝精灵吗？傻愣着干嘛？立刻回家。
0: 可是妈妈，你在哪儿啊？
1: 别再问这些傻问题了，去把肉汤喝掉。你的口臭都传到我这儿来了。
0: 好的，妈妈，可是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1: 快回家趁火，房子烧没了，你打算去和蓝精灵一起住吗？
0: 别唠叨了，妈妈，我马上来。
2: 坚持住。
3: 那个蓝精灵，他可不是一般人。
1: 对，他是英雄。
4: 加斯塔万岁！
5: 加斯塔万岁！
6: 加斯塔万岁！
5: 加斯塔万岁！
6: 加斯塔万岁！
5: 加斯塔万岁！
7: 大家为加斯塔举杯，感谢你用才华拯救了大家。现在我正式给你取名为……
8: 不如叫他房房。
9: 房房，我喜欢。
10: 我的天哪，天要塌了，我的鼻子上长了一颗青春痘。
11: 非常好笑，对吧？
12: 蓝爸爸常说不该拿别的蓝精灵开玩笑，但他呢
13: 对，聪聪，剩下的那些你赶紧写下来。
14: 我讨厌房房。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等。

0: 新车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接到一个，橡子足够了，我们回家。
1: 先别忙，健健，那个树梢上还有一棵。
2: 我去哪？我拿到了。
3: 野精灵，你还好吗？
2: 我好的。
0: 野精灵，你的腿。
2: 腿好疼。
3: 哦，可怜的野精灵。
0: 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知道可以把它带到哪儿去。
3: 让野精灵住进蓝爸爸的房子，真的是好主意吗？
1: 这不是好主意，这是绝妙的好主意。蓝爸爸去参加魔术大会了，他肯定希望我们把野精灵带到这儿，养好脚伤再走，把它推进去。
3: 别跑啊，野精灵，我们是为你好。
2: 野精灵，不要被绑起来。
4: 快上床。
2: 我不喜欢。不喜欢。
1: 野精灵，别耍小孩脾气了好吗？你要留在这里养好脚伤。

0: 羊，明白了吗？哎，他还打算咬我，坏野精灵。
1: 好可怜，他想念他的树。别担心，野精灵，我们会给你找吃的。现在乖乖的，别乱动，我们马上回来。
2: 给你了，妹妹，热气腾腾的马芬蛋糕。
1: 谢谢你，楚楚。
3: 嘿，蓝妹妹，这能给我一个吗？
1: 抱歉，婵婵，这是给客人预备的。
4: 可是我好饿呀，今天早上我只吃了两顿早饭。
1: 哦，你好啊。夜精灵，你怎么坐在地上呀？你应该躺在床上。
5: 我不喜欢。
0: 谁会不喜欢床，对吧？这不合情理，那是一张柔软的空床，你躺上去，别坐在又凉又硬的地上。
1: 我们给你带了马芬蛋糕，楚楚特意为你做的。
0: 谁会不喜欢马芬？我从没听过哪个蓝精灵不喜欢楚楚的马芬。
1: 野精灵，你得吃饭，这样脚踝才能好。
5: 野精灵要树。
0: 你能独享蓝爸爸的房子，应该感恩戴德，这种事儿都没人听说过。
1: 让我单独和他待一会
4: 儿。哦，可是。
1: 再见。不想吃马芬蛋糕的话，那你要不要吃一颗坚果呢？来吧，剥开它。野精灵，你为什么不用胡桃钳子呀？
5: 我的办法更好。
1: 好吧，按你喜欢的来，现在去睡觉吧。你爬到上面干什么？
5: 床不好。
1: 别犯傻了，快来试试这张床多么柔软，多么舒服啊。你看。
5: 床好床。
1: 看，好玩吗？你现在该休息了。好啦，明天见，野精灵，做个好梦。

0: 野精灵。
1: 早上好，野精灵，真高兴看到你躺在床上。楚楚做了胡萝卜马芬，你可能会喜欢。
2: 我现在好喜欢马芬。
1: 你看，每个蓝精灵都愿意睡在蓝爸爸的床上吃马芬，对吗？你真幸运。
2: 你去拿马芬，
1: 你的脚现在
2: 好多马芬。
3: 那么，野精灵今天早上好不好呀？
1: 似乎好多了，我们可以送他回森林去了。啊？也总该把蓝爸爸的家恢复原样了。野精灵总不能一辈子待在里面吧？
3: 野精灵，你还是很疼吗？
1: 昨天伤到的是另一只脚。我不会上当的，野精灵，别忘了我是这儿最聪明的蓝精灵。我知道你是装的，幸好你及时康复了，因为蓝爸爸快回来了，他肯定希望收回自己的家，所以你该走了，好吧？不，出去，野精灵，你不该赖在这里。野精灵，你太不乖了。

0: 他变得很不讲理，但你一定能把他弄出去。你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你的肌肉。
1: 别担心，如果说谁能对付野精灵，那一定是我。野精灵，你现在特别不乖，对吧？想打架吧，来吧来吧，放马过来，我们开始。他不是应该一个人静养吗？
2: 我有一个主意，楚楚，楚楚！野精灵，这里有个超大号马粪蛋糕，好好吃的哟！
3: 啊，马粪蛋糕，马粪蛋糕！
2: 你再不出来，我就把它给馋馋啦！
3: 快给我，快给我！
2: 那我现在就要给馋馋喽！
3: 哎呀，好呀好呀，给我超大号马粪，求求你给我吧！哦不，
0: 玩得很开心，对吧？嘿，平平，快过来！
3: 我的马粪。
0: 哦，野精灵，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希望你喜欢音乐。快吹，平平。

0: 点平平，再大声点儿。哎，你应该很不高兴才对。好了吗，乐乐，放炸弹。我下定决心了，如果野精灵赖着不走，我就亲自送他上路。
1: 他向左歪的时候，你就要把操纵杆向右一点。
0: 我知道怎么用，我是最聪明的蓝精灵。
1: 好的。

0: 啊哦，
1: 我觉得聪聪有点失去理智了。
2: 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好想念我的家。
3: 蓝爸爸，你回来了。
2: 对呀，而且累坏了，我巴不得赶紧躺在我的床上睡一觉。
3: 蓝爸爸，有件事情需要跟你说。
4: 我最后说一次，野精灵，把床还给我，我叫你还给我。蓝爸爸会很生你的气的，你让他睡哪？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

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早上好啊，燕燕。该起床了，得去追赶第一缕朝阳。
1: 我不喜欢叫醒服务。
2: 我也不喜欢。
0: 走吧，我的小缪斯们，伟大的艺术可不等人。你们不觉得早上更有创造力吗？因为我肯定是这样。那么现在，我的缪斯们，我准备作画了。特殊时刻需要采用特殊手段。
3: 什么声音？野兽吗？
0: 对不起，亲爱的蓝精灵们，可这么美的阳光稍纵即逝，展位。感觉有点不对劲。行了，这样好多了。大家记住，我需要绝对的静止。
4: 那是什么声音？
0: 请你们不要乱动，你们需要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
5: 我们还得保持这个姿势多久？
0: 一两个小时，也许六个小时。跑啊！回来！六个小时对伟大的艺术来说并不漫长。看来我永远画不成我的杰作了。
4: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画点别的？
0: 哥哥吴妈妈，
4: 你用不着害怕。你是艺术家对吗？
0: 我。对，我就会会。如果你喜欢，这些可以送给你。
4: 给我看看，为什么？太棒了，你的艺术充满了表现力，我觉得你是个天才。
0: 哇哦，这话对我意义重大，我好高兴，终于有人能欣赏我的艺术了。
4: 所以我想请你为我画一张肖像画。
0: 我给你画肖像画？
4: 这一次你将会拥有一位美丽的模特，而且我可以保持一个姿势超过六小时。
0: 我接受挑战，这会成为我的杰作，就这么说定了。
4: 那我们走吧。
5: 灰灰呢？
3: 不知道，我以为他跟着我们的。
5: 看，哥哥吴妈妈抓住了灰灰。哦不，我们必须告诉他爸爸。
0: 谢谢，那么请你坐下。
2: 总算到家了。

0: 我们今天运气不错啊，子猫，我要做一道好喝的蜗牛汤。妈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在干什么，明智顾问？我在画肖像画，你这个大傻瓜。
0: 你的肖像画？有个蓝精灵，
1: 抓不到。现在乖乖的听妈妈说，你要是敢碰艺术家一根毫毛，你就要被惩罚。
2: 下午好，格格巫，你知道吗？你这间陋室里的光线美妙又神秘，
1: 衬得我的容貌格外美丽，可以让他动了吗，我的大师？
2: 嗯哼，
1: 我亲爱的春儿子，这幅画像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你可以把它挂在壁炉上，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你有多么依恋你的慈爱的妈妈。
0: 妈妈
1: 呀，不用谢，听着，我的蓝精灵画师在场的时候，如果你想走来走去，那你得遵守几条基本规矩。
2: 你不能把我丢进魔药，你的猫也不能吃我，懂了吗？
0: 我要把你丢进我的干锅。
1: 那就待着别动，不过一会儿你要是尿急，看你怎么办。
0: 我看你是个魔鬼，妈妈。
1: 谢谢夸奖，宝贝儿子，那你是妥协了？
0: 嗯，好吧。
1: 那就好。现在你们都滚到角落里去。这下好多了，我们进行到哪儿了？
2: 向我展露你最美丽的笑容。我来给你改改。绝对完美。算了，你还是自己选一个舒服的姿势吧。

0: 别动。
1: 真的吗？我能看看吗？
0: 我说了让你别动，耐心点儿。
1: 耗时比我预料的更长。
2: 我要先抓住他。
3: 放我出去！
4: 你作弊啊，紫猫，他是我的。
1: 你在干什么，坏猫咪？可怜的小家伙，他伤到你了吗？
0: 我没事，就是。你午饭吃的金枪鱼吧？
1: 喵！坏猫咪，待在外面。现在我们可以继续画画了。嗯？至于你，滚回角落里去。
5: 我一想到格格巫妈妈可能会对慧慧做的事情，我就……
6: 别担心了，妹妹。等我们赶到格格巫家，你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我……
2: 蓝精灵，过年了。
0: 哦不，他不能那样做。
4: 我当然能，你可怜的朋友们可不在我妈妈的保护之下呀。
6: 他在保护你。
1: 慧慧是我的画师。
0: 对，他说我是他最喜欢的孩子。
4: 什么？可是我以为我才是您最喜欢的孩子。
1: 你当然不是。
0: 够了，让你儿子立刻放了我的朋友们，否则我拒绝画完你的肖像画。
1: 什么？放了这些蓝精灵，快
4: 想都不要想，他们是我的，是我发现他们的。
1: 我说了放了他们。
4: 我说你拿我没办法。
1: 这才是我的乖儿子，
5: 他确实是个差劲的妈妈。
6: 综合来看，格格巫其实相当不错。
1: 别再闹了，等小小画完。

0: 成，我就把慧慧和另外两个都给你。我们做个交易吧，完成我的肖像画，我保证我会放了你的朋友，你们都能安全离开。当然了，除非你更愿意再一次让杰作半途而废。
1: 什么？这么漂亮的艺术作品？
0: 那就太可惜了，对吧？
1: 这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格格巫必须跟你一起摆造型，我好随时盯着他。
0: 我让你待在外面，赶紧把他吐出来。
1: 这猫快把我烦死了，
0: 只能教会你听我的话。至于你照我说的做，跟我一起摆造型。
2: 好的，妈妈。
0: 现在所有人都准备好了，我们能继续了吗？
3: 当然，伟大的艺术可不等人。
4: 慧慧，你在干什么？你觉得你的艺术比我们更重要吗？他是个危险人物。
3: 你说的对，蓝爸爸，我会想办法的。我有主意了。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吧。搞定了，我的杰作完成了。
0: 我等不及了，这是什么？
2: 太厉害了！你说的对，那只被诅咒的蓝精灵确实是个天才。看看妈妈你的表情。
0: 你这个不孝子。
2: 不孝，但是我喜欢这幅画，我想赶紧把它给挂起来了。
0: 等我抓到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的造型吧。
1: 干得漂亮，慧慧，这是你迄今为止最棒的作品。
0: 再见。
1: 我们这回真是死里逃生。
0: 伟大的艺术总能让人自由，蓝爸爸。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引。
5: 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这是您参加大会要带的背包，蓝爸爸。
14: 谢谢你，聪聪。记着，我不在家的时候别出乱子，最重要的是别让任何人跑进我的实验室了。
13: 你可以放心交给我，蓝爸爸，其他蓝精灵总是听我的。
14: 那就好，聪聪，谢谢你这么认真负责。
15: 我讨厌大热天。
13: 该四处巡逻了。馋馋，三餐之间不能吃零食。
16: 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13: 健健，锻炼的已经够多了，来帮我一下，维持村里的秩序。
17: 你疯了吗，聪聪？什么时候轮到你发号施令了？
13: 蓝爸爸说，他不在的时候，一切事宜听我指挥，你必须听从我的指示，不得有任何疑问。平平，天气太热了，不适合吹小号，对吧？别吹了。
17: 哎，要是你觉得太热了，就应该喝一杯美味的萨尔莎奶昔。
13: 我最后说一次，别吹了。蓝爸爸不在的时候，你们都得听我的。嘿，我让你别吹了。
18: 眼睛看路啊，你差点碰见了我的花。
13: 冯凤，马上从蓝精灵滑板上下来。慢点儿，不许危险驾驶。来得正好，聪聪，我有礼物送给你。今天禁止一切恶作剧乐了，天气太热了。猜猜里面是什么？蓝爸爸的命令。好吧，我的命令，但蓝爸爸让我管理秩序，所以都是一样的。
15: 礼物送给我的。哦，我老天爷呀，你不是说今天禁止恶作剧吗？结果根本没人把你当回事。

0: 一点冰冰的萨尔莎果汁吧，就当和解礼物。
1: 哼，我不收贿赂。
0: 可惜了，应该能矫正你的肤色的。瞧瞧你在这么热的天里，脸色都发紫了。
1: 紫？啊！快给我！
0: 好像起效了。福福，
1: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马上从蓝精灵滑板上下来。
1: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哦，现在轮到其他蓝精灵了。来杯饮料吧，平平。把小号扔掉。
2: 蓝精灵遵命。
0: 礼物，来杯饮料。
1: 哦，好的，谢谢。
0: 放下那个礼物。
3: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健健，你需要补充水分。
2: 说的对。
0: 给你。
4: 对不起，没有了。
0: 如果你想获得尊重，你就得打开格局，对吧？楚楚，这是一种加进汤里的新食材，你觉得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味儿？我绝对不可能把那东西放进我的汤里。
6: 批评头的药剂是不对的。
5: 就他还头。
0: 乐乐，福福，楚楚需要服用他的药剂。
5: 什么？
0: 你要把这些药剂放进你的汤里。
5: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7: 嘴里有股奇怪的味道。
2: 嘿，楚楚，你把你的袜子放汤里了吗？
0: 全体速降。
2: 你总把自己当成蓝爸爸，但是
8: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遵命。
0: 慧慧，别忘了第二层好吗？
9: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蓝妹妹，别忘了捡树叶。
10: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多多，把灰尘扫干净，听到吗？
4: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蓝宝宝，把玩具都收起来。都回去工作。
11: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啊。一切都井然有序的样子真不错。
2: 这是村里的律法书。
0: 哦，这些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仙乐。快读几条给我听。
2: 蓝精灵遵命。第38条规定，睡觉之前不要忘记刷牙。第39条规定，别忘记第38条规定。
0: 桃，现在我们该做什么？桃，去摘点浆果。你们可以给我一点安宁。蓝爸爸要是知道他出门的时候你们没有只顾玩，他一定会很骄傲的。
11: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继续读，健健。
2: 蓝精灵遵命。
11: 我们要去采浆果，填满我们的肚肠。我们要去采浆果，填满。
2: 你们好啊！
11: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12: 侏儒三明治可好吃了。
11: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哦，
6: 你需要搭点配菜来吃我们吗，头？
12: 食物非常礼貌，大嘴开心。
3: 快，我得去警告其他人。
1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2: 第79条规则：每个月洗一次袜子。
3: 头，头，
0: 又怎么了？
3: 你派出去采浆果的蓝精灵。我看到他们全都被大嘴抓住了。
14: 大嘴！
15: 要是这三个傻小子被吃了，我没办法向蓝爸爸交代。
2: 头，我们要去救他们吗？头，
0: 我们当然要去救他们。你先上见见。
2: 蓝精灵遵命。
0: 这应该能派上用场。别动，福福，我在加芝士。
6: 一定要把芝士铺平，这样才漂亮。

0: 嘴响吧，
1: 但是你得给我们其他人留点位置。准备好了吗？我来了。
2: 挪开点，我喘不上气了。
0: 大嘴，
3: 你们先别忙，三明治需要加一点浆果，这样味道才平衡。
1: 这个三明治满圆了，楚楚。
0: 蒸炒对肉质不利，大嘴想吃软乎乎的蓝精灵肉。
4: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5: 你先上，见见。
6: 蓝精灵，遵命。头，这儿有一只好大的食人魔，我应该踢他的屁股吗？头，
0: 又有侏儒可以做三明治了，太棒了！
6: 蓝精灵，遵命，进入三明治。
1: 别挡道，
3: 让开！
1: 别闹了，我们都说了满圆了。
3: 冷静，为了让口感松软，我们需要放松下来。
5: 你开玩笑吧？
1: 为了你们的小命，赶紧从三明治里出来！
4: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0: 蓝精灵肉回到三明治里了。
4: 蓝精灵，遵命，蓝精灵。
1: 蓝精灵午餐准备好了，蓝精灵。
5: 不，别听他的。
6: 又来一个。
0: 今天是大嘴的幸运日啊！
1: 我不想躺进三明治。
5: 如果大嘴像他们一样听我的命令，啊？
1: 站住！你知道吗？我也想躺进三明治里。这一圈圈的追逐累死我了，躺在两片柔软的面包里休息一下正合我意。
0: 不行，你不是三明治，你是开胃菜。
1: 把我放下来，就是现在。蓝爸爸常说玩食物是不礼貌的，对吧？
0: 头，遵命。头，
1: 把那块三明治也放下。
0: 头，遵命。
1: 现在去把格格巫的住所收拾干净。
0: 头，收拾格格巫的住所。头，
7: 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和头一起回家，他救了我们，我们好高兴。
8: 头，真的？希望你没有兴奋过头。我给你端一杯萨尔莎果汁吧。你的命令是什么？头，
1: 我可以解释一切，蓝爸爸。蓝精灵们完全失控了，他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情况紧急，所以我……
6: 嘿，匆匆大师，
5: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6: 你会看到大紫猫，一旦找到那条咒语，我就把那些被吓住的蓝精灵变成我的奴隶。这个钟点谁会敲门呢？我警告你，我是不会买小贩的东西的。
0: 蓝精灵头说收拾格格巫的住所。哦，拖把，大嘴太开心了。
6: 喵喵喵，我恨这些蓝精灵，我恨他们。
9: 听说了吗？馋馋在减肥呢。
10: 那我们就能多两口吃的了啊！
11: 完美，稳住，别动，灰灰。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我们要创作庆祝村庄周年纪念系列画作当中的第一幅作品。嗯？什么？嘿，你在干什么？
12: 到我这边来呀，不然你想让我怎么看画啊？
11: 很好，豆豆，稳住，别动。对你来说应该没那么难。完美，现在不要动了。馋馋，我都叫你别动了。
13: 慧慧，你真好，还帮忙照顾蓝宝宝。
11: 别客气，玲玲，现在请你保持这个姿势。那是什么声音？
13: 等会儿我修一修这把椅子。嘿，我有个主意，要不你把我的动作画下来吧，应该能诞生一幅生动的画作。
11: 你能不能呆着别动？
14: 不，快把笔放下，蓝宝宝。我的画儿。

0: 我放弃了，我连一副勉强凑合的画都画不出来，因为模特们太容易分心了。
1: 别这么泄气，没关系的。
0: 怎么会没关系？除非我把蓝精灵们都绑起来，让他们保持姿势，不然就没办法了。
2: 哎，你启发我了，我马上就去试试。
1: 蓝爸爸，我能借用一些您的速显粉吗？
3: 当然可以，玲玲，
1: 谢谢。呀呀呀！我一直被你。花了一晚上才做出来，不过值了。当当当当当，蓝精灵照相机。
0: 哼，谢了。不过这是什么？
1: 我来演示一下。你把蓝爸爸的粉倒进去，按一下这里，然后咔，现成的画就有了。
4: 我要爸爸。
1: 现在就算你的模特动来动去也没有关系了，我展示给你看。看，
0: 玲玲，你真是个天才。
1: 确实。来吧，我想我们都该睡一会儿了，对吧，蓝宝宝？
0: 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我的肖像展不能再耽搁了。
5: 这到底是怎么了？这只蝴蝶像雕像一样僵住了，让我想到一个精彩的恶作剧点子。
0: 太老套了，夫妇。麻烦抬一下腿。我刮到指甲了，太棒了，太传神了，太精彩了，完美的光线，灵活生动的表情，你看到了吗，夫妇？
5: 夫妇。
6: 这东西太不可思议了，这肯定会很有趣的。
0: 嘿，还给我！蓝精灵照相机是为了我的艺术才被发明出来的。
7: 铲铲，把我的马粪还回来。
8: 可是叔叔，我饿呀。
3: 我讨厌蓝精灵胶。

0: 聪聪，你这副样子太没礼貌了。嗯，这是怎么回事？哦，不，玲玲，他拿错药粉了，他给您拿成了定身粉。
1: 说蓝精灵，
0: 慢着，不。
1: 给我拿来，看现在我们怎么给大家解除定身呢？啊，
2: 你不知道怎么解除吗？
3: 大家都怎么了？
1: 这个嘛，慧慧尝试了一下雕塑。
4: 还敢乱说，这都是你的错了。
1: 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3: 够了，现在不是大家的时候。
5: 蓝宝宝，别按那个钮，乖乖的把蓝精灵照相机给我。
1: 你也爱恶作剧呀？啊，来吧，蓝宝宝，乖乖的给我。啊！

0: 根汤喝得我直恶心，但是酒馆又来催我还账了。嗯，怎么了？要下雨了？有跳蚤？有鼻涕虫？嗯，有一只鼻涕虫在雨里唱歌。啊，我不想玩猜谜了，你真的要急死我了。嗯，别西卜的脚啊，听上去像是蓝精灵的叫声。你真是走运，有我这么聪明的主人。阿兹猫，我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都怨你。
1: 够了，蓝宝宝，说了不行就是不行，懂了吗？闹够了吧？瞧瞧我们遇到的麻烦，都怨你的恶作剧。
2: 但这不是我的错，都怨蓝宝宝。哦，别担心，我有解除的办法。
1: 踢一下蓝精灵吗？
2: 哎，不是，是蓝宝宝，他的尖叫能解除蓝精灵照相机的效果。
1: 万岁，我们有救了。快逃命啊！
0: 我找到了蓝精灵村庄，我真是个天才。蓝精灵采摘时间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斯猫，今天你走运了，这些可怜的傻瓜完全不能反抗。他们在伟大的格格巫面前吓呆了。
3: 哦不，我们该怎么办？
4: 哦，我有主意了，用照相机对付他。说蓝精灵，
0: 太好了，凑够三打了。
4: 粉末用光了，乐乐，去蓝爸爸实验室拿一些粉末来，玲玲和我去牵制他。
2: 遵命，大师。
0: 不费吹灰之力，全都抓住了吗？
1: 嘿，丑八怪，我在这儿。
4: 格格巫，有本事过来跟我打一架，你这又矮又丑的巫师。
0: 啊，终于能活动一下了。你可以逃跑，但你别想着躲。我要用这只蓝精灵给你熬汤，阿兹猫。他去哪儿了？嘿，蓝精灵，蓝精灵。这地方买一送一啊。什么？
1: 乐乐，你拿到粉末了吗？
2: 拿到了。
1: 给它装满了。
0: 就凭你们几个想打败我没那么容易啊。
1: 粉末装进去，不然我们就要被抓到了。
3: 你觉得我在干什么？我再努力了，我再努力了。
0: 你们好啊。
1: 倒车。走投无路了。快点，乐乐，用蓝精灵照相机
4: 装好了。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终于我们能动了。
1: 我的小蓝精灵们，
2: 我的蓝精灵，
1: 别动。
3: 说蓝精灵，我有史以来最棒的作品，真正的杰作。
0: 慧慧，我得说一句，你超越了自我，这些雕塑太奇妙了。
3: 这都要归功于有好模特蓝爸爸。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对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卓然，
11: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对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屠夫，踏上这条小路已经好几个小时，可是蓝爸爸要的花依然踪迹不见。我知道这次出远门会是一场灾难，这里什么东西都不漂亮，当然除了我本人。
1: 嘿，我找到花了，那边。
0: 把手拿开，笨蛋。
2: 你好，朋友。
0: 是一头熊。
1: 想和我做朋友吗？可是他想拥抱我呀。
0: 闭嘴吧，笨蛋。太危险了。快看正前方，粉的红的花，蓝爸爸一定会为我们非常骄傲。
2: 你好，朋友。
1: 夫妇，你说奔向何方？因为我心全然不小，
0: 哪条路都可以，只要跑得够快就行。
3: 我等了你们好几个小时，另外这完全不是我要的花，你们应该去找花心是黑色的黄雏菊。
0: 你看诗诗，要是你帮我们一起找花，而不是只顾着押韵，
4: 那你也应该尽忠职守，而非只顾自己的美丑。
3: 好了，够了，每一个蓝精灵都应该精通植物学，并且在森林里照顾好自己，躲开熊和食人魔。
5: 这正是我的想法，蓝爸爸，找野精灵上自然课应该会有帮助。
4: 不啦不啦，
3: 好主意，聪聪，就由你来监督他们。嘿嘿。
5: 野精灵，你的学生来了。我得警告你，这不是萨尔莎蛋糕小儿科，他们完全不具备探险的本领。
6: 我好老实。
0: 我的天哪，那是什么味道？
7: 多么有趣的问候方式。
3: 野精灵训练他们
5: 太好了，不介意的话我来监督训练好吗？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蓝爸爸的左膀右臂，他对我信任有加。嘿，等等我。
6: 现在看着野精灵。训练一，荡葡萄藤。好了，很简单。
1: 好，再来，再来啊。
6: 哦，你跳。
5: 胜利。
6: 现在到你了。为什么放花？
0: 啊，让它变漂亮啊！多美丽的葡萄藤。
6: 你跳。
0: 不可能，那会毁掉装饰的。
8: 顺藤往下滑，人人笑哈哈。
5: 完全不合格。
6: 训练二，隐形，从大嘴面前走过去，不能吵醒他。
0: 大嘴，
6: 来。跟着我学。不，我不想玩。
9: 不，我不想玩。嘘。
6: 听着，不要什么都学我。
10: 好。

0: 吃。大嘴饿了。
1: 好，可是你刚才说不要学你啊，
0: 蓝点心。
2: 我有点不明白了，你是在教他们隐形还是逃跑？
3: 跟上我，现在当葡萄藤。
1: 好疼。
3: 训练三，陷阱。我教你们做陷阱，先挖洞，然后用叶子盖上。阿兹猫走过的时候会掉下去，幸运的话，哥哥舞也会。
1: 那、啊、一只美丽的蝴蝶。这个陷阱不是给阿兹猫设的吗？
3: 这是新型陷阱，格格巫碰绳子，树状格格巫，砰！
4: 天哪，看看我的皮肤，这些训练对我娇嫩的肌肤没好处。
3: 别照镜子了，你给我听着。
4: 哦，野精灵，你让我无比赞叹，你一飞冲天，仿佛云彩。
2: 我告诉过你，这不是萨尔莎蛋糕。
3: 我不放弃，他们要当森林蓝精灵，我让他们自生自灭。
2: 什么？不行，蓝爸爸会骂我的。
3: 你没明白，我们假装弄丢他们，实际上藏起来跟着他们。
2: 好啊。
4: 哦，野精灵，最亲爱的你，你身姿优雅，帅个狗啃泥。
3: 现在我们学习在森林睡觉。
5: 棒棒，我可以睡美容觉了。
2: 野精灵，
4: 你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在森林里睡觉？这里一点都不吸引人。野精灵告诉我，我们要睡在这里。
1: 夫妇，你在跟谁说话呢？
4: 他们去哪儿了？哦，绝望！我们将会怎样？在漆黑的森林中，我们迷茫。
1: 在星光下入睡相当棒啊，周围是熊和食人魔，我们会交上很多的朋友的。
5: 熊、食人魔。
2: 野精灵，我不确定这是一个好主意，你说呢？
4: 何方神圣气势汹汹，莫非有怪物出没林中？
5: 有怪物，快
4: 按照野精灵教给我们的办法，我挖洞，再用树叶盖上。灰灰，你负责葡萄藤。石石，你去找一根树干。
6: 遵命，长官。
4: 哦，请看这美景，夜晚的大自然多么宁静。
7: 能关掉了月光。
4: 好了。陷阱放上鲜花，就是漂亮的多。
7: 哦，无比惊慌，谁人关掉了月光？
4: 啊，是怪物！救命！
7: 怪物，我们得快跑！伯父，等等我！
1: 我来救你。
7: 你在这儿啊？
2: 别灰心，野精灵。蓝爸爸常说，生活就像是一个……好疼！
3: 你们什么都不懂，在森林里就是废物，你们简直太丢人了，我受够了。
1: 野精灵，你看到了吗？怪物怕我们，他被吓跑了。
3: 我放弃，你们永远不是森林蓝精灵。
2: 哦不，回来，野精灵，你为什么要走？
8: 蓝爸爸常说人不应该放弃，他会不高兴的，你绝对不希望。
9: 别告诉我这是你设的陷阱。
3: 蠢学生害我分心了，我以前从来不会忘记陷阱在哪儿。
2: 我猜你有解决办法，对吧？哦，好吧，原来是没有。
8: 救命！
4: 是搓澡的声音，快！哦，大自然好残酷，故事将悲伤的结束，他们沦为熊的食物。
1: 哦，是大好泰迪熊。
4: 灰灰，不要！
1: 你好啊，泰迪熊，是我，你的朋友，快来抱抱我。
4: 灰灰，别过去！我们起码转移了熊。

0: 的注意力，对吧？
1: 呀，这里面真的好恶心。它比野精灵还要臭。
2: 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逃命。
1: 那边是野精灵的陷阱，数三下一起弯腰，一二三。
3: 别忘了救我们好吗？
4: 好的。
2: 我错了，你们教会野精灵对人不能有成见。
5: 我们还可以教你一些别的，想不想去蓝精灵村庄学东西？
4: 这主意太棒了，这话也就是咱俩说，你的服装搭配真是灾难现场。
6: 我把诗篇从头念，你将诗词记心间。
7: 想不想做我最好的朋友？
8: 他的叫声好像那头泰迪熊。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师来也！
6: 冰，是旺旺碎冰冰。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哈兹猫，我是天才，猜猜喝下这个魔药我会变成什么？一只蜗牛。你觉得我疯了？可我没有。你不记得了吗？我们曾经碰到一个乡巴老蓝精灵，带着蜗牛散步。
1: 好好享受吧，我的宝贝们，整片森林里最茂盛最可口的草坪。
0: 该死的粘液。
1: 来吧，我的小美人，我们回村子去。
0: 那让我开始思考，如果我在那块空地上把自己变成一只蜗牛，那么蓝精灵农夫看到我之后就会把我带回村庄，然后我说出咒语，急急如律，打个响指，然后再变回伟大的格格巫，那就是我。那么为我的天才干杯。成功了，蓝精灵，你们的死期到了。走开走开，你这蠢猫。
1: 好了，我的宝贝们，来这片草坪上享受美味吧。哦，老天爷呀，我们遇到了一位新朋友。天哪，你这只蜗牛长得太丑了。哇，我有点明白为什么没人陪你了。哦，你真走运，被农农找到了。来吧，我把你带回村子。我马上带着点心回来，你可别卖弄风情啊，玛丽琳。我觉得他很害羞。
0: 肮脏恶心的生物，现在是时候该变回来了，急急如律。急急如律，急急如律，急急如律，急急如律。好奇怪，为什么变不回去了？然后我说出咒语，急急如律，打个响指，打个响指，打个响指。不好，蜗牛没有手指，不。我得跟着离开这儿，是吧？离得远点儿。好吧，不过我可以去蓝爸爸的实验室偷药材做解药。恶心的生物，现在向实验室狂奔。
2: 我等不及要看赛跑。
0: 自由，我来也。
3: 你好，你是谁呀？你不是蓝精灵，你是青蛙。

0: 我们走吧，呱呱。哟吼，属于我的青蛙，农农，我找到一只青蛙。
1: 什么？是那只丑蜗牛？
2: 哎，给它做好准备，参加明天的赛跑。嘿
0: 嘿，好主意。对不起。你真是一只漂亮的青蛙，我要给你取名叫毛毛。
3: 嗯，毛毛，我给你点毛毛看看。嗯，
2: 你会说话？
0: 哦，你想让我给你按摩放松，以便你去参加赛跑？嗯
3: 嗯嗯嗯嗯，实验室，我必须到那儿去。嗯，
0: 嘿，回来，毛毛。现在张开嘴，你要为赛跑攒攒力气。
4: 所有人系好安全带，本届蜗牛赛跑即将开始。
5: 你没问题的，宝宝。
0: 我准备好了，
6: 这里给大家提供神奇的赛跑萨尔莎，吃下去快得像闪电，但是别吃太多啊，否则跑得太快那就算作弊了。真是只好蜗牛啊。各就各位，预备，跑。
3: 萨尔莎发挥作用了，现在去实验室。我在终点等你。哎，哪儿说的开车？
0: 哎，你好。
5: 哎，慧慧，你的蜗牛太老了，走开吧，你没机会了。
3: 太老？我让你看看这里老的到底是谁。我赢了，我当然会赢，我可是最伟大的格格巫。
0: 毛毛，你是天底下最棒的青蛙了。做个美梦，毛毛。
3: 我的美梦将会是你最大的噩梦。不好，萨尔莎的药效减退了，我比以前还要慢。打起精神来，格格巫，我们出发。画了一整晚，不过我终于到了。
0: 早上好啊，毛毛，该吃早餐了。你需要吃五种水果和蔬菜，快来，快点！哦，
3: 我再也受不了了，快放开我，你这笨蛋！
0: 你能说话？你会吹口哨吗？因为我会，你想听听吗？把嘴张大，让慧慧高兴一下。
3: 你有没有那种神奇的萨尔莎？
0: 没有，你是怎么学会说话的？青蛙是不会说话的。
3: 嗯，因为我是格格，我是个会法术的蜗牛。
0: 我的蓝爸爸他会魔法。
3: 他现在会吗？
0: 他非常非常强大。说到魔法，你应该看看他的实验室，里面全都是魔药。
3: 说实话，既然你提到那地方，嘿嘿，我还真想看一看。
0: 不行，傻瓜，蓝爸爸的实验室不许人进去。
3: 那紧急时刻需要紧急措施吗？

0: 看我的触角。
1: 哦，这个好玩。
0: 数到三，你会听从我的吩咐。一、二、三。
2: 我听从你的吩咐。
0: 带我去蓝爸爸的实验室，动作要快。
2: 蓝爸爸的实验室，动作快。
0: 我果然是最棒的。
3: 嗯，灰灰，你要干什么？
0: 手绑起来，嘴塞上。
3: 好的。
0: 太棒了！现在拿红色的药水，不，那是绿色的。
3: 哦，好漂亮！
0: 给我让开。
4: 看哪，是蓝爸爸。嘿，他看起来想和我们一起跳舞。
5: 你们在做什么？
6: 在和蓝爸爸一起跳舞呀。
5: 感觉有点不对劲
7: 儿。他可能有危险。
0: 终于大功告成，现在把药倒进我嘴里，
5: 使劲儿，
0: 做好准备，大声尖叫吧！
8: 灰灰不，
0: 什么？你做了什么，大白痴？可是明明是红色的药水。
3: 红色的药水？
0: 是的，我没有手算你走运，否则我会掐住你的小脖子。
9: 我就知道背后捣鬼的是你，格格巫。
0: 谁？我？格格巫？不，我是一只可怜的小青蛙，呱呱呱呱。
9: 灰灰，现在该放走你的青蛙了。
3: 再见，毛毛，我会想你的。
0: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会回来的，我们走着瞧。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是我的

0: 我是彩虹公主，我负责巡逻和照顾整个色彩世界。
1: 她真的又酷又神奇。
0: 而你是个淘气鬼，托马。
1: 一会儿见，彩虹公主。这里是奇彩森林了。
0: 托马你好。
1: 嘿，小梅。
2: 超级托马。
1: 你好，空空。小心点，布布。嗨，糖糖，你有空吗？
3: 我很忙，托马，没有闲聊的时间。
1: 这里是冰雪奇遇。我知道是谁扔的雪球。
4: 早上好，托马。
1: 早上好，思思、诺诺，你们这两个调皮的雪孩子。欢迎来到彩岩荒野。泡泡妹妹，你们好。
5: 你好，托马。
6: 别忘了和我打招呼，托马。
1: 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怪兽先生？这是我的家，我喜欢火热的东西。啊，那是彩虹公主的魔法号角，一定是有色彩危机。
0: 红色，
1: 我必须走了，色彩世界发生了色彩危机。
5: 托马，
1: 呀呼，色彩精灵，我要大显身手啦。
0: 蓝色，汉堡。
7: 哦嘿，我叫汉堡，我是一个色彩精灵，你来的正是时候。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0: 黄色，
5: 闪闪，
8: 我叫闪闪，如果你喜欢色彩，可以跟我一起玩，热爱颜色是我们色彩精灵的使命。
9: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0: 黑色，
5: 曼妮。哦，
10: 你好。哦，我是奈蒂，是个爱睡觉的色彩精灵，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0: 在几点了？
1: 等一下，别难过，小爸。但我不明白，你的画笔怎么会自己跑掉呢？画笔自己是不会

0: 他们可能迷路了。这些画笔非常可爱，就像小宝宝一样。
1: 这些魔法画笔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2: 小爸，你画画的时候用了什么颜色？
3: 紫色、橙色、棕色和粉色。
2: 紫色、橙色、棕色、粉色。
0: 他们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追踪他们。可是你看，他们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2: 我们分头行动。汉堡，你去找粉色。奈蒂，你负责紫色。闪闪，你负责棕色。我来找橙色。
4: 好主意。
2: 色彩精灵们，跟着你们的颜色走。
0: 小巴，不要担心，色彩精灵们会找到那些小家伙的，一定会的。
2: 地上的橙色颜料在湖边消失了，小画笔会去哪儿呢？
5: 托马，你在找一支橙色的画笔吗？它在湖里呢。
0: 棕色的颜料一直延伸到这里。棕色小画笔，你在这里吗？
1: 哦不，粉色小画笔，小心不要动。
0: 紫色小画笔，你在哪里呀？
2: 该回家喽，橙色小画笔。
0: 你这个淘气的棕色小花笔。
1: 记住你了，你这个调皮的粉色小花笔。
3: 色彩精灵，我当然，还有可爱的小画笔们。
0: 熊猫和他的神奇画笔，
1: 小狗精球来喽！
6: 我见到了汉堡，干球！
5: 我好像踢得太用力了。
1: 我去捡球。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
3: 你好，你是谁？
1: 你好。
3: 是谁在那里？
1: 我吗？我是说汉堡，我的名字是汉堡。
3: 你是那个来送螺蛳粉的人吗？
1: 什么？
3: 你不是那个人。
1: 我是汉堡。
3: 会说话的谁？
1: 我是色彩精灵，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我是潘迪，一只水墨熊猫，很高兴见到你，色彩精灵。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我家的门在瀑布后面。
1: 可是等一下。
3: 对了，这地方是个秘密哟。嘘，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除了那个送汤的人，他可以知道。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3: 我们管这儿叫水墨之境。哒哒，
1: 是谁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3: 我做的，这项伟大的创作还没完成。
7: 我也帮忙了。
3: 小刚是我的好朋友。
1: 可你们是怎么创造这一切的？
7: 我们的墨汁都是从墨盒里来的。
3: 想不想一起玩？
1: 好呀。

0: 就这样。
1: 哎，啊，好好看呢。
0: 这个星星，
1: 这个啊。

0: 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的世界，我玩得非常开心。
1: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色彩精灵，我其实很害羞的，但是可能因为你长得像水，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世界。
0: 你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水墨伙伴。
1: 哦，对了，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别白跑一趟了，我可以用墨汁给自己画一碗的。
0: 哦，我要立刻马上告诉大家关于水墨之境的事。那里叫水墨之境，就在瀑布后面，里面有一只大熊猫，还有一个小孩长着长鼻子，他们用墨汁画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的颜色都来自一条流着墨汁的小河。那里没有其他颜色，但所有的一切都很漂亮，所有的东西都是潘迪和小刚用墨汁画的。然后我把一些墨汁放进身体里，在天上喷洒了许多水墨星星。
2: 也许你做了个怪梦，汉堡。
3: 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很正常，汉堡，我懂你。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如果有一只大熊猫用墨汁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想我会知道的。
0: 是真的，我会证明，我会带大家进水墨之境，让大家见见我的新朋友潘迪。你们一定会喜欢潘迪的，他太有创意了。潘迪可能在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潘迪不回应。
3: 抱歉，我得回七彩森林去了。
0: 可是
3: 天哪，好多水，我得小心一点，如果我淋湿了就会膨胀的。
2: 我抓住你了，公主。大家抓住绳子，用力拉！
0: 伙伴们，他就是潘迪。
1: 大家好，
2: 潘迪你好，我以为你是汉堡想象出来的。
1: 我很害羞，我听到你们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了。
0: 潘迪，可以带我的朋友去水墨之境吗？
1: 没问题，不过你们也要带我到色彩世界玩。
0: 一言为定。
1: 请进。
0: 谢谢你，潘迪。
1: 不，谢谢你，汉堡。我很高兴交了新朋友。
2: 水墨之境太神奇了。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

0: 净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水墨之境，彩色之谜。
6: 哎，小刚，
7: 你好，布布。
5: 我很喜欢你的紫色，布布。
7: 你的紫色太完美了。啊，
6: 谢谢，
5: 布布。你能给我们一个你的颜色吗？
6: 会痛吗？
5: 会有一点痒痒的。
6: 那来拿吧，潘迪。
5: 布布的紫色。谢谢你，布布。啊，糖糖的黄色。
8: 我背后痒痒的。哇！
6: 嘿，你们准备做什么呀？
7: 你会知道的。
6: 神秘的惊喜，我要告诉所有人。
5: 哇，完美的白色，思思弄弄你们好。
7: 熊小
5: 妹，潘迪，
7: 我们可以收集你们身上美丽的雪白色吗？可以，
5: 太好了，谢谢。雪白色。
7: 哈哈，这是我想要的白色。
8: 恭喜你们满意。
5: 谢谢谢谢雪宝宝们。
9: 对了，
7: 什么事儿？
9: 你俩要用它做什么？
5: 这个是惊喜，
7: 你们会知道的。
9: 但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8: 一定是个大秘密。
9: 我喜欢秘密。
8: 我喜欢惊喜。
10: 我们得告诉大家。
5: 贝贝的桃红色。泡泡的泡泡糖颜色。泡泡贝贝，谢谢。
6: 等一下，真漂亮。我很想知道你们打算用这些颜色做什么。
5: 你很快就会知道啦。
7: 这是个超级惊喜。哇，
6: 一个秘密。
7: 一个惊喜。

0: 上的蓝色。
1: 是的，我感受到了蓝色，
0: 湖水的蓝色。
1: 装好了。
0: 很好，小刚，我想我们已经集齐所有东西了。
1: 我们可以开工了吗？
0: 让我们开始吧。
2: 他们拿了我的桃红色，
3: 真神秘。
0: 他们喜欢我的雪白色，
3: 但是为什么？
0: 他们从森林里收集了100多种颜色。
4: 这一定是超级。
5: 他们还收集了我背上的颜色。
6: 还有我的绿色和碧水湖美丽的蓝色。
4: 到底为什么呢？
6: 大家为什么都聚在湖边？我们也去看看。
0: 大家好，怎么这么热闹？
7: 大家好。
6: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7: 哈哈，有一个大惊喜，潘迪从我的火山取走了一些颜色。
8: 这是个秘密，他们从我的蓝色湖泊吸走了一点颜色。
6: 没人有头绪。昨天晚上他们向我要了一些星星和夜空的颜色。
9: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给了他们一点阳光的颜色。但我想我们就要解开这个谜团了。快看。
7: 你好，潘迪。惊喜时间到了吗？
0: 就是现在。
1: 是的，太完美了。但首先我们要感谢你们所有人。
0: 感谢大家美丽的颜色。
1: 请大家跟我们来吧。
7: 这样好漂亮。
6: 太好看了。
0: 我和小刚尽力了，但还要改一改，总有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8: 我要在这里开生日派对。
6: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9: 我也是。
7: 所以潘迪，难怪你当时跟我说你还在创作水墨之镜。
0: 没错，托马，
6: 我猜现在水墨之镜真正完成了吧。终于好了。
0: 没有哦，水墨之镜的改造还要继续。我们总能变得更好，不论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
9: 我们来玩吧。
5: 不吃粉色的食物。
6: 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是世界上最绚丽的地方。今天是色彩世界的重要日子，贝贝的生日，
5: 好开心啊！
6: 生日派对已经开始了，快来加入我们。 但是有一个绝对不能违反的规则，贝贝不能吃任何粉红色的东西，禁止粉色食物。他吃了会过敏，粉色食物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还会让他变得非常可怕。

好痒啊，公公再跳一次。

0: 听我说，下一个环节是伙伴们吃蛋糕时间到了，色彩精灵们吃蛋糕喽！
1: 它太好看了，
0: 这是奈蒂做的。
1: 哇，奈蒂，谢谢你！这是彩虹蛋糕，所以不会有粉红色，只有彩虹的颜色哦。
2: 红色、黄色、绿色、
3: 蓝色、
2: 紫色。哇！
1: 真漂亮。
4: 贝贝，快尝尝蛋糕，你可是小寿星呢。
1: 谢谢大家。
0: 粉红色，粉色警报，别吃。
1: 贝贝小心粉色。
5: 贝贝，你是不是把那个吞下去了？粉色的花瓣。

0: 我应该是吞下去了。
1: 贝贝吃了粉色东西会发生什么？
2: 它会变大，变得非常想喝水。
0: 请给我水，小宝娇。
2: 好的。
3: 对不起，贝贝，我没有水了。
0: 我要喝水，我要多喝多的水。
1: 我们跟上巨人贝贝。

0: 什么？他要喝光湖水。贝贝，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你？
1: 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粉色食物过敏吗？
2: 给贝贝吃橙色的东西，贝贝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也不会口渴了。上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0: 橙色啊？但是水里也没有他能吃的橙色食物啊。
3: 那我们就做一些橙色的食物吧。
1: 什么颜色混合在一起可以变成橙色呢？
4: 我知道，红色加上黄色。
3: 红色的树莓。
2: 我找到了黄色的杨桃。
1: 我有一个椰子杯。
3: 我希望有用。
4: 橙色。
3: 贝贝，张大嘴巴。
5: 你做了什么？这个味道真棒。
1: 你感觉怎么样，贝贝？
4: 我饿了。还有生日蛋糕剩下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4: 上
15: 吧。
14: 应该
15: 的
14: 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一集，假电弧突袭。
1: 熟悉的景色，熟悉的味道。
2: 啊！啊！熊熊镇，我回来了！
1: 哎，为了赶在黄金赛前回来看大家，我可是连猪八号都跑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呢？
3: 欢迎回来！
1: 大伙儿，我回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都去哪儿了？难道是他们回来了？哎，咱们车队换拖车了。这是新的赛车啊！哇！啊，你是星航吗？还换上了新战衣。星航，我太想你了。
4: 你是超星车队的？
1: 没错，你谁呀？
4: 打败风鹤的就是你们。
1: 星航打败风鹤了。嗯。当然是我们了，你谁呀？
4: 我叫电弧。
1: 什么？你是电弧？
4: 哼哼，知道害怕了吧？
1: 电弧不认识。
4: 我是风鹤的师兄。
1: 什么？传说中的南大陆三杰之一？
4: 哼，没错，可惜超星车队看起来真没那么强，我白跑一趟了。
1: 等等。

0: 一场再说话。
1: 哼，谁怕谁？来呀，小红猪。
0: 赤焰烈狐，好久不见。赤焰烈狐，我的老朋友，再次并肩作战吧。

0: 太久没开了，我先热个身。啊。
1: 加油，大伙加油啊！
2: 不正是因为车子没电了，
3: 才加不了油吗？
4: 看到充电站了！
2: 想不到南大陆找个充电站那么难，深山老林里推了100多里路，这才找到一个。
3: 都怪雷鸣大叔，感觉啥好吃的都要去，电量才不够的。
1: 你们先充电，我去买材料。
5: 信航，找到你了。
4: 白银赛已经结束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5: 我是来告诉你，我师兄电弧到你们基地踢馆去了。
4: 啊？为什么？
5: 先上我车，边走边说。

0: 这才一号弯呢，怎么能让你轻易的停止丢脸呢？
1: 嘿嘿。哎呀！可恶，太久没赛车了，状态还没回来。

0: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1: 没想到连晚刹车也变得手生了。
2: 电弧地管的事儿，你为什么比我们还要关心？
3: 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前，电弧绝不会轻易出战，所以今天的事一定有古怪。
4: 下次不要再开敞篷车行吗？聊天太费劲了。
3: 你们俩都在这儿，那谁在应战？
5: 这是赤焰烈狐。
4: 星恒，
5: 这是蜘蛛侠的绝招晚刹车，真的是蜘蛛侠，他回来了。
4: 蜘蛛侠回来了，那么另一台赛车就是电弧在开。
3: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奇怪，小红猪怎么没有以前开的欢快了？
5: 轮胎看起来不行了，我去帮猪猪侠。
4: 加油，星恒！
5: 猪猪侠！星恒，你回来了。
1: 是你回来了，猪猪侠，欢迎你回来，猪猪侠。
6: 欢迎一试就免了，快和我一起解决掉前面这个自大的家伙。
1: 好，就让我们再次并肩作战吧。

0: 就是为了打倒掌声超新车队而来，你们一起上正合我意。
1: 猪猪侠，他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吗？
2: 是的，你们不是在做梦啊。
3: 猪猪侠加油，
4: 续航
3: 加油。
5: 啊，有伙伴在的赛道才是我热爱的竞速世界啊。为了我们的伙伴，全力爆发吧，赤焰猎狐。
6: 猪猪侠，好机会。
7: 哦，看样子小红猪的状态似乎恢复了。
1: 不愧是猪猪侠和星航，配合得太帅了，最小派到名不虚传。
0: 超星车队看来没我想的那么弱嘛。
5: 点火，思路不通。
0: 你们俩真不错，可我的技术和经验可是那个强大的家伙教的。

0: 上。
1: 今天的电弧好奇怪呀！
2: 啊！
3: 超新车队也不过如此。
1: 啊！你不是电弧，你是电弧的搭档，迷雾车队的二号车手秦狼。啊！
3: 没错，所以刚才的比赛，你们俩二对一都如此费劲，还想打败电弧，真是异想天开。
2: 那真正的电弧该是怎样的强大？
4: 猪猪侠，你可以留下来重新参赛。
0: 我是很想留下来啊，不过我今天只是过来看看大家，而且
5: 猪猪侠，你的伤还没完全好，赶紧回来。
6: 去吧，猪猪侠。既然当初我答应你扛起车队，我相信一定能和大家战胜电弧，带领车队奔向至高之杯。
0: 星航，你变得成熟了。
6: 我们在天行号等你。
0: 会有那么一天的。
3: 这些都是超新车队的数据，对手不足为惧。
7: 不错不错，还蛮有意思的。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

0: 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第二集，狐影无踪。南大陆超竞速大奖赛黄金级别小组赛第一场排位赛，各位车手今天会带来怎样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哇，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之后，车子的稳定性大大提升，这下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2: 杆位肯定是我们超新车队的了。
3: 星航呢？星航在哪儿？
4: 他在换衣服呢。
3: 这是电弧的资料，记得别外传。
5: 太棒了，谢谢你啊。

0: 认错人了。
1: 雷鸣大叔，你在这干嘛？
2: 看完再上场。记住，这条赛道不能有太多的犹豫。
1: 这些资料。
3: 作为历届黄金赛的首发赛道，这里一直是车手们的必争之地。然而至今依然没有车手能打破五年前电弧创下的圈速记录。
4: 电弧的记录马上就要成为历史了。
5: 没错，破纪录的肯定是
4: 破纪录的肯定是我们超新车队。
2: 哼，等会儿就看着电弧吃我的尾气吧。
1: 可他根本没来。
2: 他肯定是怕了我。哼，就你。
4: 秦航，有把握吗？
1: 不真正交手一次，真的很难说。更何况，这条赛道直道偏短，弯道密集，电弧却能一直保持引擎的高转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4: 啊，真有这么厉害吗？
3: 赛道已经准备好迎接车手们的挑战了。排位赛现在开始。来了来了，率先出场的是热浪车队。鞭炮选手和咖喱选手能否先拔头筹？让我们一起
6: 急速前进。
4: 雷鸣大叔，我们也上场吧。
1: 首排名有压力，追排名有动力，我们尽可能最后上。

0: 别被他们干扰，吐三遍上车。
1: 我们也出发吧。
0: 才刚起跑，你怎么总踩刹车呀？
2: 都怪超星车队的歌，你们给我记住。

0: 车队紧跟一星车队登场，开始暖胎，白银赛阶段，猪猪侠和迷糊的离队曾让超星车队一度陷入低迷，但新领队和新车手的快速成长，让这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依然成功闯进了黄金赛，并且正在向南大陆的顶点发起有力的挑战。
1: 这种弯道电弧竟然只花了4秒，从制动反应来看，他几乎没刹过车。
0: 赛前放言要破纪录的热浪车队即将跑完第一个计时圈。哎呀，
2: 还不够，想拿杆位必须更快。
0: 比起电弧1分47秒006的记录，还有不小的距离。
3: 电弧师兄，你不上场吗？
4: 有必要吗？我已经留下一个记录在场上，让他们好好去追逐吧。

0: 选手和云云选手正式进入计时圈，向电弧的记录发起冲击。
1: 云云，16号弯，油门踩大点，保持速度，用惯性过。
2: 做到的
0: 哦！超星车队的精彩发挥引发热议，
3: 搞不好星航今天就能破了电弧的记录啊！电弧今天肯定会来创下新的记录。
4: 所有人都在围着你的记录转。
5: 新对手一代比一代快，这个老掉牙的记录也该是时候更新一下了。
1: 他已经在这里了
3: 啊！
1: 他的记录就像他一直跑在前面一样，给我们制造巨大的压力。啊！
6: 他们在模仿星航的路线，修正自己的跑法。哎，能到黄金赛的车队，果然都不是省油的灯。

0: 我们相互借尾流。
1: 新航选手距离破纪录只有一步之遥。
2: 吐三遍，我们也借尾流。
1: 这场排位赛的激烈程度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连续刷新的成绩距离电弧的记录越来越近。
0: 哪里？停升的点在哪里？
3: 既然电弧不来，就豁出去了。
4: 这个杆位归我们热浪车队了。咖喱，快上！
1: 0.01秒，咖喱选手距离电弧记录只差0.01秒，一星车队和超星车队还剩一圈，
0: 最后一圈了，我该怎么办？
5: 哼，指望熊山破记录，还不如守住第二算了。
2: 你要干什么？
6: 这是想拉低我们的成绩吧？
0: 四秒，只要四秒内我能跑完这个 S1， 就有机会拿到杆位。
3: 记住，这条赛道不能有太多的犹豫，
0: 犹豫就会失败。云云，我们直接冲过去。
6: 看起来挺难的，我怕。
0: 别怕，跟紧我就行。电弧可以，我们也可以，拿出我们的勇气。跟紧我的路线，
6: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0: 新航选手打破了电弧的记录，云韵选手也紧跟其后，以相当接近的成绩攀升到了第二名。
1: 不能高兴得太早，电弧的记录可是在正赛中跑出来的。
0: 因赛车调试问题。

0: 车队无法出赛，正赛时最后两位发车。
1: 猎狐，你果然在这儿。
2: 猎狐来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
18: 不
17: 去哪儿？
18: 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第三集《赛道之狐》。
1: 女士们、先生们，黄金赛第一场即将开始角逐，各个车队都已经做好了发车的准备。哎，这是怎么回事？

0: 赛车问题缺席排位赛的迷雾车队，难道连正赛也无法参加了吧？
1: 电狐，你究竟想干什么？
2: 电狐被新航破了记录，吓到不敢出赛了吧？
1: 电狐绝不是。来了。
0: 抱歉抱歉，迟到了。最后一刻，迷雾车队终于解决调试问题，顺利出赛。
1: 来吧，电狐。
0: 现在让我们一起。

0: 什么？一号弯就想超我？别做梦了！什么？猎狐？
1: 哼，真是没一点长进！啊！
2: 快快，随便超过谁都行。谁垫底，谁就要承受被电弧追赶的压力。
3: 啊！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4: 云云，
3: 我没事。
5: 幸好，
2: 别大意。
1: 哦，太精彩了！不愧是黄金级别的比赛，开场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3: 都怪我，
4: 没事，才刚开始呢。
2: 不能慌，不能慌，只要超过超星车队。
4: 熊山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超我们的车？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1: 我不客气了。
0: 别着急，压力得一下一下慢慢加，这样他们崩盘的时候才会更精彩。
1: 进入下半程，各车队依旧紧紧咬住，距离始终没有拉开。
6: 得趁他们进站，赶紧把差距追回来。
0: 你轮胎损耗过大，已经没有足够的抓地力了。
2: 这么快？说什么调试问题？都是骗人的！
7: 太迟了吧？比赛都过半了，迷雾车队才开始加速。
2: 不，现在是电弧的捕猎时间。
4: 不，他是被电弧推上来的。电弧，你终于要出手了吗？
1: 四支车队在赛程过半后却还像刚起步一样挤成一团，完全没有拉开差距。
3: 星恒，我们趁机冲出去吧。
4: 先等等，所有人都在等别人先动，我们别轻举妄动。
0: 大家都不敢动吗？那我们动手吧。
1: 哼，我都快憋慌了。
2: 别在这个时候过来呀。

0: 关注。
1: 迷雾车队的攻击让局势马上变得激烈起来。
2: 幸好我们将计就计，准备冲锋。
3: 雷鸣大叔，这也太冒险了。
4: 对啊，万一出现意外。
0: 我同意雷鸣大叔的建议。
3: 啊，新航，
2: 赛车的世界里有风险
0: 才有机会。云云，你准备好了吗？
3: 我能跟上，我要跟上，我已经不是新手了。

焰狐来了，云云用爆裂冲锋跟他们拉开距离。超进化，爆裂冲锋。

0: 我已经被这小子算计了，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哼，又落单了一个。速度怎么上不去了？
1: 三天之一啊！一切都在他们的计算中。开得太着急了，真倒霉。
2: 车队竟然接连被超车，迷雾车队来到了第三、第四的位置。啊！一定要守住啊！这个是我们的黄金在手上。
3: 怎么了，雷鸣大叔？
0: 到目前为止，迷雾车队没发生过特别激烈的拼抢。
2: 啊！我们却跟其他车队硬碰硬了好几回。
0: 从一开场。
2: 青狼的不定时冲击，给前方施加压力，大家由于恐惧，迷雾车队就会失去方寸，拼命奔跑，用贴身肉搏消耗大家。啊，他就像是追在树上猎物后面的狡猾狐狸。
4: 到目前为止，还是和你设想的一样。
5: 放心，结局也是。
6: 怎么还不发起攻击？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会在最后一圈出手，不给我们任何反击的余地。但是之前青狼引起的大混乱，让我们的车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耗。要守住优势，只能冒险使用第二次超进化爆裂冲锋了。啊，
7: 飞光轩，你可要撑住！
4: 超星车队将要拿下黄金赛的首胜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加油！来了，超星车队，湖光掠影。
6: 来了吗？时间差，没问题的。

0: 人没事就行，总有机会赢回来的。
1: 没用的，而且我们从排位赛开始就已经踩进了他精心设计的陷阱，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敲击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四集，野性潜能。
1: 不够，我要加强训练。电狐，我一定要打败你。这是在做什么？
2: 哎，嗯，小心！啊！
3: 你要做什么？
4: 圆圆被电火打击的自信全没了，今天净搞卫生，逃避赛车的事。
3: 他看似在为难我们，实际上在为难他自己。
5: 幸好你是要参加这个极限游戏吗？
1: 对啊，云云，平时训练和比赛太累人了，要不去参加游戏轻松一下？
5: 无聊。
1: 哟，就算不能突破极限也没问题，冠军奖品陈年糖葫芦，我现在就去报名。不要跟我抢！
3: 这算是什么糖葫芦啊？

0: 广告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极限游戏。
1: 诶，怎么还是鸡哥你啊？
0: 我是主持界爱与勇气的化身，有需要主持的节目就由我鸡哥。事不宜迟，有请下一轮参赛者，旋风兄弟、麻辣姐妹、输不起爷孙、还有超星车队。极限游戏一共有三个关卡，两次复活机会，率先到达最高领奖台就是冠军。比赛现在开始。第一关，风车阵，参赛者必须依靠勇气和决断力，找准两风车相接的一瞬间跳过去才能过关。
2: 太有效了。
3: 这也太丑了吧，星河，我不想玩了。
4: 怎么，输不起孙女都没怕，难道你还不如小朋友？
3: 谁说怕了，不就棉花吗？出发，快呀！
4: 只要你把起跳时机当作在赛车时寻找最佳超车点一样，然后在快要碰上的一刻跳过去，成功率就大增。
3: 最佳超车点，

0: 次复活，还剩余一次机会。
1: 啊！哎呀！
2: 圆圆，赶快过来吧。
1: 知道了。
3: 恭喜超星车队通过第一关。第二关，巨石阵，遇到石桩不能绕道，必须攀越过去才能到达终点过关。除了判断力，更考验参赛者的体能。
1: 老规矩，把石桩看成赛车，我们就像飞坡一样越过去就赢了吧。
2: 等等，没那么简单。
1: 说什么不简单？
2: 别大意了，这石桩随时有可能会移动。
1: 炫
3: 帝，哇哦！炫帝和马姐两人双双淘汰，现在只剩辣风兄妹了。呱呱呱！太可惜了，超星车队两人双双淘汰。
1: 这，糟了，石桩又开始动。
2: 圆圆，快跳过来！
1: 我
2: 圆圆，快呀！再不跳就没机会了。
1: 这个比风车阵难多了，我可能爬不上去。
2: 没关系，鼓起勇气跳过来，你可以的。圆圆，快跟着我！
1: 救命啊！我不要再回这战马棉球！
2: 撑住，石柱很快就会开始移动，快到极限了！
0: 圆圆选手复活机会剩余零次，
2: 不能再出错了。这次我要计算得更加精准。
1: 星恒，要不我还是退赛了吧。
2: 你看前方的时装，就是你车手生涯的一道道障碍，所有人都在不断地克服他们。我也相信你一定可以跨过他们的，如果跨不过去的话，就只能永远地待在原地了。
1: 星恒说的没错，我将来面对的可不单单只是电火而已，所以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相信我，这次

0: 次移动就能通关了。来了，最后一步。
1: 恭喜超型车队通过第二关。
2: 圆圆，恭喜你，你已经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了。
1: 最后一关，长树藤阵，越靠近终点的树藤就越高，这关非常考验默契配合和极限勇气。
2: 前面消耗太多体力了。

0: 你放弃我吧，云云，你赶紧追上去，冠军还是有机会的。不行，前面的关卡都是靠你我才能顺利过来的。是你教会我不能轻易放弃，所以我不会放弃队友的。
1: 即使在赛道之外，超星车队也同样的合作无限。哈哈，齐航，麒麟奖了，陈年糖葫芦，我来啦！云云，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冠军风度，先感谢现场观众。 合照签名啊什么的，奖品在这儿。云云，奖品我们奔取来了，不用你赛跑一趟。嘿嘿。云云，恭喜你克服了恐惧，车手生涯上又前进了一步。我也要加倍努力进步，才能跟更强的云云配合。加油，星航！
2: 超星车队上来领奖，超星车队，哎呀！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

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啊，老师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

0: 第五集，神秘大姐姐。
1: 欢迎来到黄金赛第二场排位赛，随着云云选手拿下第四，今天的排位也全部结束了，让我们期待正赛的到来。
2: 来自东大陆的车队，有意思。
3: 谢谢大家，我现在去买雪糕请大家吃哦。

0: 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呵呵，还以为是什么人呢。
0: 别走，把你丢掉的垃圾捡起来。
1: 真烦人，给我让开。
0: 我可不怕你，大块头。
1: 什么人？是你？对不起，我立刻打扫干净。哎呀，
0: 哇，姐姐你好帅呀！
2: 你这小身板，怎么就敢和那种人起冲突呢？
0: 身为车手就应该无所畏惧。谢谢你，猫姐。
2: 猫姐，你不认识我？好吧。

0: 个什么新车队的。
1: 对，我是超新车队新警车手云云。
0: 云云，今天排位赛的第四名。
1: 是的。
0: 不错不错，就是16号弯，如果可以跑进完美路线，或许名次可以再进一步。
1: 完美路线？
0: 没事没事，请不要在意，我就随便说说。
2: 火火的完美路线跑法可是南大陆一绝。
1: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完美路线呀？
0: 在16号弯道前，你得先抓住中路线，然后再轻点刹车。
1: 然后呢？
0: 只要你拿准时机再加速。
1: 是这样子吗？
0: 不对，应该这样。在。
3: 欢迎来到超竞速大奖赛黄金赛段的第2场比赛，现在让我们一起。

0: 没推到最佳转速，不能刹车。
1: 想维持高转速过弯，抱歉，不会给你机会的。
0: 被看穿了吗？糟了，根本提不上速。
2: 秦豪，注意后面。啊，
3: 相当糟糕啊，
4: 秦豪被加气了，怎么办啊？
5: 放心，他们已经准备汇合了。
2: 给我让开吧。
0: 没事，卜三，雷速音爆还好吗？
3: 车子尾翼受损，最好快点回来更换尾翼。
0: 云云，现在靠你了。
1: 嗯。他学我的路线？
6: 不，这好像是完美路线。
7: 是时候实施新跑法。

0: 天哪，好快！
1: 落后这么多，必须一口气追回来。

0: 算你有新轮胎，但我们就这样堵着，你又能怎么办？
1: 星恒，我马上回来支援你。
2: 不许减速！
3: 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追上电弧。啊，
1: 好吧。
4: 比赛已经接近尾声，战况非常焦灼，一心车队正在逼近云云。
0: 超不过去啊，轮胎损耗太大了。
5: 熊山，要不让我试试，你去拦住星航。
0: 可以是可以，不过超不过可要还回来，我这可是第三名，要上领奖台的。
6: 好好好，

0: 还不错。
1: 既然失败了，就把位置还给我吧。
2: 我还没失败，我还有机会。
1: 比赛都快结束了，你哪还有什么机会？
3: 一星车队，这是怎么了？
2: 你干什么？
4: 好机会。
0: 只用极小角度漂移，就能以最完美的路线过弯。
5: 这个跑法，为什么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是他。

0: 他是怎么会这种跑法的？小狐狸啊，只不过利用新人露了几手而已，就让你乱了阵脚了。看来你也没怎么长进，真令人失望。
1: 冷静，不可能是他，你可是电狐啊，怎么会被一个新人吓到？
2: 哇哦，幸好追上来了，超星车队会合，可对电狐大不妙啊！
0: 赛车即将抵达最后的弯道，究竟谁会是最终赢家呢？哼，一个两个故弄玄虚、虚张声势的，真以为我电狐是纸糊的不成？无光掠影，
3: 超进化爆裂！

0: 是猎狐再次夺得冠军。
1: 如果不是一心车队内讧，这奖牌也不属于我。云刃人呢？
2: 猫姐，看，全靠你的指导，你这么厉害，莫非你也是一名车手？
1: 我只是偶有研究，并不是车手。
2: 这样啊，那你要不要当我的头号粉丝？

0: 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时期，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第六集，友谊地久天长。
1: 恭喜最近状态神勇的渊渊选手全票当选年度最佳新人。哇！但是相对的，同为超星车队的星航选手似乎有点拖后腿啊。
2: 这些主持人太过分了，什么都不知道就胡说八道。
3: 星航，
4: 放心，我没事。我去接个电话。主持人说的也并不完全错的。
2: 星航，你怎么才接呀？
4: 我正在跑步。朱志祥，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了？
2: 因为
5: 儿子。
2: 阿贝，让我先说完嘛。哎
3: 呀，我是他妈妈，当然得我先说。
5: 我是他爸爸，当然得他妈妈先说。
4: 爸爸妈妈，
3: 迷糊邀请我们来宇宙英雄联盟参加他的就职典礼，顺便探望一下猪猪侠。
5: 猪猪侠他恢复得挺快的，你不用太担心哦。
2: 吃得好，睡得香，自然恢复得快了。
4: 是吗？那就好。对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星航，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没什么。爸爸妈妈，猪猪侠，下回再聊吧。大家，
3: 星河，没事吧？
4: 我能有什么事啊？对不起，雷鸣大叔，我想请假一天。
6: 可以，你也累了，云云今天的训练就交给我吧。
4: 谢谢。
7: 雷鸣大叔，星航他……
6: 放心吧，有些事情得靠自己走出来。好了，今天的训练得翻倍。
7: 什么？
2: 我会努力的。
6: 快点，长跑1000米，快！

0: 一个两个故弄玄虚，虚张声势。
1: 电弧，我们还有必要花时间研究超星车队吗？
2: 在没有了解到他的真正实力之前，都不能掉以轻心。

0: 到底想干嘛？啊，这么专业的技法，难道又是青狼来侦查？有完没完了？
1: 新航跟那台汽车好像斗起来了，
2: 有意思，跟上去瞧瞧。
1: 好嘞。

0: 在这儿的出弯，放在黄金赛级别也是顶尖水平。
1: 得赶紧通知大家。喂喂，听到吗？蝙蝠来了！喂喂，真是的，这个时候都不在吗？
2: 记住，踩刹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犹豫。
3: 啊，

0: 隔三差五就来搞侦查，你们也太烦人了。
1: 就是就是。
2: 云云，训练内容调整一下，不三不四收拾场地。
1: 啊，那练什么呀？
2: 练烧烤，馋于那些来侦查的探子。
3: 希望他们能收到吧，在大家收拾好场地前，绝不会让探子到达修修镇。
4: 新航为什么要防那么紧？难不成云云那边在搞什么秘密？
5: 啊？那我们还看新航干嘛？
4: 他肯定通知了车队，现在才让无人机飞过去，一条刹车痕都看不到，而且，他和那个探子的较量

0: 怎么这个时候打过来？朱志祥，不好意思，我待会儿再回你电话，我得先拦住这个探子。
1: 减速？难道他放弃了？
0: 啊！这是以退为进，高啊！你就这么想一较高下吗？好，那就放马。

再找机会，有了，冲啊！糟糕，这毕竟不是赛车，大意了。

0: 星豪，打电话你不接，还一直拦在前面把公路当赛道开，你搞什么嘛？
1: 朱石侠，你回来了。
0: 我们来得及，随便租了台破车，哪知道车窗坏了摇不下来，都没法喊你开慢点，按喇叭你还像打鸡血一样冲。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等等，你刚才说我们
2: 儿子
3: 心情不好的时候别开车上路，多危险呢。
1: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也来了？
0: 你呀，在电话里就一副有心事的样子。
2: 有什么事大方点告诉爸妈妈。
3: 看到你这么遮遮掩掩的，当妈的能不着急吗？
0: 所以我这个认识路的就赶紧带他们过来咯。
1: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0: 好了，让我们先回修修镇吧。
4: 这还以为有什么精彩的戏码呢。
5: 那个人总感觉很面熟，应该在哪里见过。
6: 先回来吧，我们得深入调查一番了。

0: 好厉害呀！
1: 你好，你好，
2: 幸会幸会。
3: 云月进步快，不是好事吗？
4: 但是他的新跑法好难配合。
3: 那就放他去跑呗。现在呀，是你要去赶上云云的步伐了。
5: 你说的对，我不能总是原地踏步。谢谢你，猪猪侠，我会尽快找到突破口的。你还要走吗？
3: 虽然我还不能回来，但我会一直为你加油的。
5: 放心吧，我会一直等着你归队的。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助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有奶富之风啊。
8: 来，大家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快乐。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能教星航的人，想必你也是高手。
1: 你是南大陆第一。
2: 嘘，你小声点，这里没几个人知道我的身份，你别泄露出去。
3: 行行行，说吧，到底约我上来屋顶干嘛？
2: 哎呀，我这不是琢磨着能不能啥时候我们俩
1: 你是想我们俩到赛场上比
4: 比啥？
3: 没，我们就是比划比划，
5: 石头剪刀布啊，二三四五六啊。
4: 银河身体没彻底恢复之前不碰赛车的，站住！
6: 又来了，我还是去一下吧，否则今天都别想着消停了。
7: 去吧去吧。喂，猫姐，惊喜！好啊好啊，我马上到。不三不四，我出去一趟，
8: 早去早回。

0: 奇怪，猫姐怎么会约我来赛车场呢？不知道猫姐她在哪里。哎，猫姐！
1: 啊？
0: 哼，什么猫姐？我可是大名鼎鼎的。
2: 哇，专业赛车手！
3: 能给我签个名吗？
0: 乐意至极。
3: 鱼先生，我们可都是你的粉丝。
0: 谢谢你们。新人怎么会有粉丝？你到底？
4: 你们到了。
0: 猫姐。
4: 云云，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燃点车队的红颜。
0: 燃点车队，那不就是火的担当？
5: 能见到我这种总决赛级别的车手，你今天走运了，小妹妹。
0: 我会努力闯入总决赛的，争取和红颜姐姐同台竞技。
5: 同台竞技，就凭
4: 这股斗志，要不你们现在就比一场吧。我先带你们走一圈，让云云熟悉一下场地。
0: 既然要和火火的搭档比赛，我得打起精神来，可不能给超型车队丢脸。

0: 是个车迷吗？
1: 嗯，看多了比赛就会一点点。
0: 哇！猫姐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路线却又准又稳。要是她开的是赛车，我可能连车尾都看不见了。粉丝都能这么厉害，那我得好好努力了。
1: 接下来就是属于你们的较量了，比赛正式开始。这就到极限了吗？
0: 哎，完全找不到路线，要怎么才能超过去呢？别说超车了，追上去都很吃力呀。
2: 赶紧认输吧，再比下去也是浪费燃料。

0: 不，能够在陌生的赛道跟上红颜，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不过，你的极限到底在哪儿呢？
1: 云云，你应该还记得我在第一圈跑的路线吧？
2: 记得呀，怎么了？
1: 接下来你就按那条路线跑，无论什么事都别跑偏，能做到吗？
2: 完美路线，如果只是单纯的选择一条最佳路线，这也未免太过简单了，肯定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莫非

0: 线路跑，再结合适当的刹车油门点，甚至能前走进直道。
1: 追上来了，怎么可能？
0: 啊，原来他也是在走猫子的路线。
1: 难道他彻底掌握了完美路线的技巧？开什么玩笑，他就只看过一遍啊。
0: 不对，他虽然想按猫姐的路线走，但是一直在出现偏离。
2: 风向、温度，甚至是情绪，赛场上的各种小细节都会干扰我们稳守完美路线，而只要出现了偏差，那这条路线就不再完美了。
1: 这是碰巧，这是碰巧吧。
0: 谢谢你猫姐，我已经找到完美路线了。顺着完美的路线找准时机。
1: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只看一次就能做到啊？哪怕你能用天赋把经验的差距抹平，

0: 什么不让？你为什么不让开呀？
1: 哎，学了五年，还不如新人跟跑一圈。
0: 不，我绝不会输给你。
1: 不好！
2: 受伤吧？
0: 没有，对不起，猫姐，我会赔偿损失的。啊！
1: 哎，那你就多点来和我一起训练，当做对这次意外的赔偿吧。
0: 啊！我以后还能跟你一起练习吗？想请教我的头号粉丝啊，不对，我的好大姐，
1: 早点回去休息吧，场地的事不用担心，我会找人清理的。
0: 可是，好，谢谢猫姐。再见。
1: 我可不认为刚才的是意外。
0: 为什么？
1: 因为我需要一个真正完美的搭档。

0: 我们有办法击败电狐啦。
1: 真的吗？
0: 嗯嗯，
2: 只要按照我的战术去执行，下一场比赛获胜的几率将会大大提升。
3: 银河老弟，说不如做，你能不能示范？
1: 是什么事？说好了只能研究战术，别总想着找借口开赛车。
2: 嗯，可我总得去跑。
1: 跑什么跑？给新豪和云云跑跑腿，买买水就行。
4: 重大消息，燃电车队二号车手红岩被开除了，在新车手签约前，南大陆目前的最强车手伯虎将以单人出赛。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第八集，心理战术。
1: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可怕的生物，它有锐利的尖爪，冰冷的獠牙，它谨慎多疑又凶狠无比，一旦咬住猎物绝不松口。
2: 我才不怕呢。
3: 我也不怕，仙河，我会保护你的。
4: 既然你们不怕的话，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
1: 他就是
5: 电狐。
6: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1: 只要利用他谨慎多疑的弱点，
6: 先示弱
1: 再反击。
6: 你太懂我了，我们练一练。极好极好。
4: 你们这是打算要去哪儿啊？
1: 我是说要记好，要出其不意。
4: 攻其不备。

0: 的现场。目前迷雾车队以13分的成绩稳占第一，其他车队要加把劲了。啊，
1: 已经相差这么多分了吗？
2: 哼，这个积分形式果然与我计算的一样呢。
3: 哼，我们一定会追回来的。
1: 电狐，今天你是猎物，我才是猎手。
0: 现在让我们一起

0: 莹莹，
1: 嗯。咦，这么没有斗志，这可不像超星车队。
2: 看样子，超星车队是已经放弃了。
3: 这是要认输了吗？
4: 冲上去啊！
5: 你们没有发现，电虎每次总是故意跑在后面，给前面的车手制造压力吗？这次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躲到后面伺机反击，这可是银河制定的策略。
6: 哇，好厉害！
7: 基本操作，低调低调。

0: 大家这是要联手针对我们？
1: 哼，只是积分形式使我们变成了全民公敌而已。不过，这样的封锁是要付出代价的。青狼，和我轮流进攻，让他们加速消耗轮胎。
0: 哼哼，把他们的轮胎磨尽，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0: 惩罚，休想超车。
1: 哦，大将为了抢位竟如此不顾轮胎的消耗吗？
2: 经过整整五圈的攻防博弈，场上赛况依旧难以定夺。不过可以注意到的是，各个车队的轮胎承受力已逐渐达到极限，
0: 轮胎被消耗殆尽，快进站。
3: 轮胎抓地力严重不足，需要赶紧换胎。

0: 超新车队不声不响跟了我们这么长时间，也该替我们承担一波压力了。
1: 你是说
0: 让开位置，让新航他们也尝尝被所有人围攻的滋味啊？
2: 嘿嘿。啊，云云，
3: 明白。
1: 这超新车队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居然这么轻易就给让路了？
0: 哼，那是想坐收渔翁之利呢。别管他们了，抄上去。
4: 咖喱，是时候使出杀手锏了，明白？
1: 啊，那就别怪我了。湖光掠影，
4: 他怎么在我们前面了？
5: 热浪车队居然把自己给玩退赛了，看来围剿电弧还得看我吐三遍。
4: 哎，等等，
0: 青狼，

0: 拉爆他们。
1: 好，太帅了，超型车队与迷雾车队终于开始比拼。哎呀，超型车队怎么就跟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似的？
0: 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进站吧。
2: 进站，我们也进站。
3: 赛程已经过半，是时候给他们一点压力了。
4: 别忘了我们的策略。
5: 马姐，她应该很期待我跑出完美路线吧。
1: 超星车队紧追迷雾车队不放，看来最后的冲刺阶段将会是焦灼的贴身近战。
0: 终于发起进攻了吗？我还真是期待呢。
1: 点火，你放心冲，我会挡下来的。
2: 抱歉，你并不是我们的目标。
1: 对不起，电火，我……
0: 没关系，就让我来对付他们吧。
5: 猫姐教我的完美路线。
1: 是完美跑法。
0: 看来他还没得到精髓。
3: 鱼，不要拘泥于路线，只要按照过去那种胡搅蛮缠的跑法就可以了。
5: 明白了，
2: 别忘了我和你一起。
0: 换新航了，果然是要车轮战消耗我嘛，但我可是黄金赛的王者。

0: 新恒的开法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积极？简直疯了！这样下去，轮胎根本无法撑到比赛结束。
1: 不，只有你的轮胎撑不下，我们之所以一直跟着你，是因为用了硬胎。现在你消耗的差不多了，该轮到我们了。啊！按现在轮胎的磨损程度。
2: 如果再不减速，会有百分之七十的概率被甩飞出去。好机会！啊，
3: 这家伙太冒险了！比赛即将结束，电弧竟被超越了，他还能超回来吗？太令人意外了！哼！
1: 你们还真没让我失望呢，不过，电弧要开始狩猎了。

0: 天赋能量电会从我这里通过，我要找到最完美的路线。又错过最佳路线了。
1: 云云，不要纠结路线。
2: 云云，是时候了。桃井化，爆裂成风。

哇！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2: 有一种荣耀，沉默无声；有一份守候，只为家国。
3: 他们放弃朝夕相伴，错过阖家团圆，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统一与和平。
2: 一曲团圆，唱出我们无尽的思念与。

0: 军人的责任是保家卫国，而在孩子们眼中，大多数的父亲都是非常严肃深沉，就像朱自清笔下背影，不常说话，但处处全是牵挂。
1: 在我们心里，爸爸是安全的港湾，我们多想快快长大，像爸爸的模样。
0: 接下来的舞蹈用纯真可爱的方式为我们展示出父爱如天，请欣赏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优新贝艺术的小朋友表演的舞蹈多想学爸爸。舞蹈诉说出孩子们对军人爸爸的崇拜和他们小小的心愿。

0: 雪身上很冷，你要多穿点。
1: 爸爸，您今天救了几个病人？
0: 爸爸，您今天给他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1: 我特别崇拜我的爸爸，长大以后我要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
2: 我也是，
3: 我也是，
4: 我也是，
5: 我也是，
6: 我也是，
5: 我也是。
7: 水墨丹青绘华夏，一撇一捺中国风。
8: 古典画卷遇上现代街舞，传统与时尚碰撞出别样火花。
7: 亲爱的少年们，要用自己动感的节奏刮起时代新风。
8: 请欣赏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为我们带来超燃超帅的街舞华夏画卷少年街风。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6: 祖国风光处处美，华夏故事代代传，小小少年心向党，童声朗朗送家园。接下来孩子们就将用最纯真的声音来赞颂伟大的祖国，
7: 请欣赏河南省童心大咖秀少儿艺术中心带来的朗诵《童声颂华夏》。

0: 过世界是一本厚重的书，那中国就是最璀璨的篇章。
1: 如果文明是一条奔流的长河，那华夏已奔腾了5000年沧桑。

0: 风从远古吹来，诉说着炎黄的传奇。看，五星照耀东方，照亮我们追梦的远方。
1: 殷墟的甲骨上，刻着最早的智慧，
2: 皆为华夏文明写给未来的信件。
1: 龙门石窟的大佛微笑了千年，那是包容与仁爱最美的容颜。
3: 我们指尖轻触历史的温度，我们仰望文化的星空。春天，我们续上牡丹国色，花开盛世。夏天，我们去听黄河奔腾，气壮山河。
0: 这里是我家，这里是华夏，
1: 我们用童声
0: 礼赞最美中国，
1: 脚下数千年的文明沃土，心中是新时代的强国征途。
0: 我们是小小追梦人，
4: 怀揣中国梦，大步走向前。
0: 我们读书汲取先贤的智慧，
1: 我们锻炼拥有强健的臂膀，
2: 用眼睛去发现，用心灵去感悟，
1: 用声音去描绘祖国的未来。手牵小手，神州走一走，
2: 同心向未来，梦想齐步走。

0: 姐们，我们祖国有哪些瑰宝？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今天咱们华夏赞。
0: 龙门石窟美名传，少林功夫镇河山，
2: 万里长城雄关线，
3: 云台山水画中看，
4: 泰山日出云海现，
5: 敦煌飞天壁画仙，
6: 殷墟甲骨文明园，
7: 紫金皇城岁月绵，
0: 红旗渠水精神纯，
8: 航天逐梦新河宴。

0: 一盏灯火带来的是温暖与希望，
1: 照亮山河万里，也见证着我们幸福安宁的生活。
0: 一段舞蹈要为各位讲述的是灯火里温暖的中国。

0: 小小的猪猪球啊，藏着大大的神奇与欢乐，充满了童真和想象。
1: 灵动的身影在光影间跳跃，就像童年最美的小魔法。
0: 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就是一个奇妙的童趣世界，请欣赏河南省河之南舞蹈学校表演的超有趣的舞蹈《神奇的猪猪球》。

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19: 一条大河流淌着岁月，

0: 也承载着我们对祖国深深的爱。
1: 河水清清，波浪宽广，养育着华夏儿女，也带来了希望与力量。
0: 让我们在优美的舞蹈里感受这条大河的柔美与壮阔。

0: 下来即将上场的呀，可是从最远的地方来到北京国安第一城的小朋友，他们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我们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56个民族，56朵花。新疆维吾尔族的小朋友将为我们带来一个高超的顶碗舞。哎呀，不仅给我们带来优美的舞姿，还有很高的技术。以前呢，我们看新疆舞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吧？如果再顶上碗，那可是真厉害。
1: 小演员们太厉害了，能一边跳舞一边稳住碗，我真的特别期待他们的表演。
0: 它可以说是蒙古族文化中的瑰宝，大气又优美，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情。
1: 接下来请欣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热孜古力名师工作室带来的舞蹈顶碗舞。

0: 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共同见证了这美好的相聚。
1: 一支支舞蹈尽显少年风采，灵动又阳光。
2: 一声声朗诵传承中华文脉，响亮有深情。
3: 一招一式刚劲有力，尽显华夏儿女的精气神。
4: 一曲一曲温暖动人，诉说着心中对家国的热爱。
5: 古韵与新风交相辉映，传统与时尚完美相融，
6: 欢歌笑语声声入耳，美好时光定格眼前。
0: 现场和

朋友们大手牵小手走进河北香河国安第一城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大手牵小手，下期节目更精彩。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智慧树。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有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那今天呢，在创意变变变里还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孔维林，今年六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志毅，今年六岁了。
0: 欢迎你们，
1: 欢迎。
0: 哎，今天呢，在我们的创意变变变里呢，哎，我们要让一张普通的卡纸啊。变变变，
1: 变成什么呢？
0: 手风琴一样的拉花怎么样？
1: 好啊！
0: 好，那在做之前，我们先来考考你们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嗯。
0: 你们喜欢小鱼吗？
1: 喜欢。
0: 都知道哪些小鱼啊？
1: 金鱼。
0: 海里的金鱼吗？
1: 家里养的
0: 小金鱼、啊。
1: 小金鱼。
0: 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做一条拉花鱼啊，来，首先举起卡纸，然后长的这一端对折，然后再对折。好，可以呢，事先在这个纸上面用笔呢，在这一端画一条长的，另外一端画一条长的。哎，像红果这样啊。不画到底，画到一半儿。哎，小朋友画得很好啊。
3: 它是剪的是吧？
0: 对，这是给我们剪这个拉花画的这个纹路
1: 做的标记。
0: 对，好，画完之后呢，沿着这个画好的这个纹路呢，给它剪下来，不要给它剪到底，剪到一半的位置就行了啊。沿着我们画好的纹路呢，用剪刀给它剪下来。剪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到手了啊。剪完之后，我们可以给它打开看一下啊，是什么效果。打开之后，咱们给纸稍微搓一搓，晃一晃，显得就更加的立体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画鱼头和鱼尾，画上它的表情，大眼睛。
3: 还真大，
0: 对呀，我给它粘上去。好，把头固定在这个拉花的这个一头。好了，哇，这条鱼，
1: 这条鱼还挺搞笑，
0: 很搞笑，很可爱，是不是？好，鱼尾巴剪好啦。接下来呢，给它粘在另外一端，给它粘上去。好了，
4: 我想要一个红色的纸。
0: 我的拉花小鱼就做好了，巨大，大鲤鱼，黄河大鲤鱼，噔噔噔噔。你跟我反一反呢，是不是？我是红色的身体，你是绿色的身体。给它举过来，给大家展示，把我们两条鱼都给它，我们俩。

0: 做了两条相反的鱼，拉花鱼。哎，我这个头是绿色的，它是红色的；我的身体是红色的，它身体是绿色的；尾巴是绿色的，你尾巴什么颜色的？
1: 红色，
0: 红色的。我们是双胞胎，但是颜色不一样。反
2: 就一样，那就真是双胞胎。
3: 我的小鱼也做好啦。
0: 我们每个人的小鱼是不是都做好啦？
3: 哎，要不让我们的鱼游起来吧？
0: 好，举起我们手中的小鱼，让它游动起来。
3: 哎，我觉得这个鱼真的是好形象啊！你看，游啊游，摆摆尾。
0: 啊，我们的小鱼啊都能够游动起来了，是不是？
3: 对。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升级了，要做一个正宗的拉花。
3: 哇，拉花一定很漂亮。
0: 正宗的拉花玩具应该讲啊，那它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来教大家。
4: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5: 神奇悄悄说，快乐动动脑，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0: 好，材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个拉花玩具了啊。首先呢，拿出一张卡纸，然后呢，像红果果一样往里呢折一条细细的
3: 来
0: 小纸条，然后呢沿着这个线给它剪下来。
3: 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0: 对，像这样的卡纸我们要三张不同颜色的啊。剪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
3: 要注意安全。
0: 对，不要伤到手了。剪开打开之后呢，胖胖的，对不对？我们从中间再给它剪开，就得到了两根什么呀？细细的长纸条了，是不是？像这样的细长纸条呢，我们要准备六条。然后呢，像这样的小圆片呢，我们要剪四个，像这样的四个小圆片。然后取出其中一个小圆片，把我们剪好的这个长纸条呢，六根分别粘在上面。再过来一点，好的，非常好。然后在这个位置粘上黄色，好，哇，好漂亮！粘完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啊，
2: 好像海星没有，
0: 好海星哈。然后呢，拿出第二个小圆片，给它盖在上面。对的，你真聪明。同样的方法呢，在另外一头呢，怎么样啊？也粘上小圆片，是不是？来，我给它聚在一起，你给它粘上去好吗？对，好，粘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哇哦，像小章鱼，是不是？
1: 能跳舞，这章鱼还。
0: 对，来给它穿过去吧，小心手啊，穿过去的时候慢一点。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穿进去，来，
0: 来穿吧，小朋友。穿的时候小心啊，不要扎到手啊。好的，穿过去了啊，慢点，慢点。哎呦，粗了。好，在它的顶部呢，用橡皮泥固定住，给它头部多包一点，等它干了之后就不会扎到我们了，对不对？好的，最后一个步骤呢，我们要吸管呢，把吸管剪成这个开花的样子啊，然后呢粘上这个双面胶，每条腿，对，这样固定在这个下面这个最底部穿过去，你来穿吧，啊，给它穿过去。好，粘到下面的这个位置，给它摁一摁。哎，好了，我们的拉花玩具就做好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变成小伞。变成小伞怎么变？顶到头部，这样往里面拉，就像一朵小花花，是不是？好不好看？
3: 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这样往里，哎，很好看哟。
0: 哎，看，
3: 我觉得像冰淇淋。
0: 我也觉得像个葫芦也像。然后打开。今天呢，我们教了两种这个拉花的手工作品，你们都学会了是不是？
3: 对。
0: 回家以后呢，哎，也可以再做一个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好不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创

0: 小咕咚。
1: 我好想跳一支舞。我们来这里干什么的呀，朱大脸博士？
0: 我想今天要带你看的是一种古法榨油的方法
1: 啊。古法榨油？
0: 是的。啊，
1: 那小咕咚好好奇呀，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知道是怎么榨的油了。
0: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哎，走喽。哎，到了吗？
0: 到了，小咕咚。啊，
1: 快进去。
2: 来吧，你好。
1: 您好。
2: 您好，我是向师傅。
1: 哎，向师傅，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古法榨油的方法吗？哎，
2: 可以的，来，请这边请。
1: 这个是榨油的方法吗，向师傅？
2: 这上面就展示了我们传统的八大工艺。
1: 啊，那我们去看一看好不好？
0: 走吧。嗯。小咕咚就想看这些好玩的东西，对不对？嗯。
1: 哎。这个就是风车吗，向师傅？
2: 就是我们第一道出杂种的风车这个工具。哎，
1: 这可是和我见到的这个风车是不一样的耶。
2: 这个风车就是把我们的芝麻进行筛选一个出杂的过程。
0: 哦，我来感受一下，您摇一下啊。
1: 我来摇好不好？我来摇。
0: 小咕咚来。
1: 我来摇。你看看有没有风
0: 哦。
1: 把你的头发放到那。
0: 放在这儿感受一下啊。来，小咕咚。
1: 有没有风？
0: 看我的头发飘动了。
1: 风。起风了，有没有？
0: 有点冷，
1: 有点冷啊，
0: 确实有风啊，我感受到这个风已经从这儿出来了。
2: 那我们最开始不愿靠手摇嘛，再加里面的扇叶，就它扇叶的带动力风筝，像呼呼呼呼的风筝呢，就过来了，把我们的榨，把我们需要的好的芝麻就可以。
0: 让它过滤出来，
2: 对，筛出来，进行开我们下一个工序，就可以进行炒了。
1: 哎，那我们去看看炒。哎呀，
0: 对，
2: 炒出来的大锅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喜欢炒菜，是吧？
1: 因为你喜欢做饭，做好吃的。
0: 对，做给你吃，好不好？
1: 好。
0: 来，哦，哇，小咕咚，你看，
2: 我们把芝麻倒进去。
1: 大铁锅。
2: 对，我们把芝麻。
0: 哦，把芝麻倒进去。这是我们筛好的，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刚才筛好的芝麻，哎，跟我们的大草槽，木质的草槽，就开始这样轻轻的，哎，这样轻轻的推，把下面的翻起来。
1: 哦，让它均匀受热。
2: 对，让均匀的受热。
0: 向师傅，我特别想体验一下，因为我喜欢炒菜，
1: 没
0: 炒
1: 过这个。来，你去体验一下。
0: 你看一下我炒的怎么样啊？
1: 好。
0: 向师傅也评价一下。
1: 我炒。哎。哎，哇，加油了，
0: 香味了，小姑娘。
1: 一二三，嗨，一二三，嗨，
0: 哎，我发现我真的喜欢炒菜，炒这个我也都觉得好玩。我最后炒两下啊。
1: 好，加油。
0: 香师傅，你觉得我炒的还行吗？哎，
2: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0: 谢谢你啊，鼓励。
1: 那这道工序过后，炒完了以后，炒好的芝麻我们要做什么呢？哎，
2: 我们下道工序就开始进行它碾碎，到这边。
1: 碾碎。
2: 对，需要我们的大磨盘进行碾碎。哦、
0: 这个大磨。
1: 哇！这个也太大了吧？
0: 对。哎，我们俩加起来还大，
1: 我们用手这样都抱不住哎。
2: 那我们正常最低需要靠两个人来进行操作。
1: 哎，两个人的力量，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
0: 那我们俩可以试一下吗？
2: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
1: 准备好了。
0: 3、2、1，走！啊，
1: 跑起来！
0: 加油！
1: 我现在是小牛，哞哞，我的力量好大。这个体验真的是，啊，真的是好有体验。
2: 这是非常需要卖力的一个活儿，这是我们。
1: 我觉得这样锻炼身体呀、啊。
0: 一是可以锻炼身体，第二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油榨出来，对不对？
1: 对。那我们的这个芝麻碾碎完了以后要做什么呢？
2: 最后就开始我们的熏蒸，需要我们的大锅进行来熏蒸。哎，
1: 我们去看一看。
0: 哦，我看到这里烟雾缭绕啊。
2: 对，要再进加热进行蒸熟。
0: 加热，这是一个更好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为了，让我们的油更怎么样？
2: 对，更好来出油，因为凉的出不来，所以需要加热，
0: 加强它的出油率，对不对？
2: 对对对的。
1: 我们这个可以打开看一看吗？
2: 可以，现在就可以打开。
1: 哇，好，哇，
0: 迫不及待，哇，小鼓动，快看，
1: 热气腾腾。

0: 拿出来了也不烫手。
1: 小咕咚，你闻，什么味道？
0: 芝麻香味
1: 儿。你的鼻子太灵了，不愧
0: 香喷喷的。
1: 最爱吃好吃的小咕咚，
0: 我好期待一会儿的那个香油芝麻油
1: 啊！我都想用这个刚刚做出来的芝麻油啊，
0: 拌一盘凉菜。
1: 对，咱们俩一块吃好不好？
0: 好。
1: 也要邀请我们的师傅，辛苦
0: 啊。好的。那下一步我们
2: 开始
0: 做什么呢？
2: 哎，就开始我们的彩饼了，这个环节。
0: 彩饼，哎。向师傅，我发现这个就是刚刚蒸好的这个芝麻，要赶紧的把它放在这包起来，是吗？
2: 对对对，就做成一个一块的饼，像我们这样。哦。
0: 啊，要趁着它热气腾腾的，赶紧把它包起来，然后再踩饼，对吗？
2: 对对对，就是开始一个下一步动作进行踩，看我们的师傅马上进行上来，可以进行踩了。对，马上快了，进行。
1: 我注意到又包了一层，这个是什么材
2: 质？这个的包了就是我们最原始的一种稻草。哦，
1: 再用稻草，小咕咚。
0: 这个是什么作用呢？
2: 它是为了更好的，第一保持那个饼的形状，第二个就是在中间也是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1: 一保持形状，二过滤，对不对？
0: 就是一会儿我们那个撞炸的时候起到一个很好的过滤，是吗？
2: 对对，因为我们的油它是生天然的，不加过机器的，就自然的过滤下来。
0: 现在已经踩了这么多饼了。
1: 对，下面是已经做好的，上面这个是现在我们要做的。
0: 这个需要压多久呢？
2: 我们正常要需要压个半个小时以后，都可以在我们下一步进行装置了。我们做好了饼，现在要开始进行装到我们这个炸里面。
0: 现在已经快装好了耶。
2: 对，这是我们装。
0: 我们一会儿呢，装好之后就要撞饼啦。哇，
1: 小姑娘，你连这个都知道？
0: 看看，
1: 你现在比我知道的还多。
0: 我刚刚偷偷记住啦。
1: 真棒，小姑娘，你记忆力真好。
0: 马上就可以撞。
1: 是的。
0: 撞饼出油。
1: 在这个撞之前，我觉得是通过把各个缝隙都把它
0: 填满，
1: 对，填满，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撞击的力量挤压，它们已经紧紧的挨在一起了。小心小心！
0: 向师傅，那我们是不是还有最后一步呢？
2: 对，有的，就是我们炸好了油要放到我们大油缸，经过自然的沉淀，把我们的渣子出掉，最后打出我们清亮的油，这时候就可以上桌来拌凉菜呀、炒菜呀，都是非常香的。哇，
0: 今天可真是很有意义的一天，我们亲自炸了油。啊，
1: 待会儿我们再亲自做点饭吧。
0: 好的，哇，谢谢向师傅。
1: 好，谢谢。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4: 小小运动，探险家，
5: 先来和小咕咚一起活动活动身体吧，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长颈鹿，伸出一只胳膊，向一侧伸展。就像长颈鹿去吃高高的树叶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双手叉腰，扭扭腰，动作不要太快哟。最后我们再来跳一跳，跳一跳。现在身体热乎乎啦，嘘，你们瞧，小咕咚发现了什么？看，是蝴蝶。蝴蝶有着非常漂亮的翅膀，但是也很脆弱，翅膀上的鳞片要是受伤了就不能重新长出来了。我们来像蝴蝶一样扇动翅膀吧，抬起手臂，放下手臂，就像一只漂亮的小蝴蝶。花朵上吸食花蜜呢，我们也来找一找哪里有花蜜吧。

0: 朋友，你们还记得我们今天模仿了蝴蝶哪些有趣的动作吗？抬起手臂，放下手臂，把手臂想象成蝴蝶的翅膀，飞到一边，再飞到另一边，就像一只漂亮的小蝴蝶在跳舞。再来转个圈吧。今天的探险之旅结束啦，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吸气，呼气。哇，我看到了，你们做得很棒。运动之后记得适当喝一些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探险再见啦。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4: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15: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

0: 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新生项链。
1: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理由方案。
2: 老板，您听我解释。
1: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迟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3: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4: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1: 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5: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2: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4: 应该的，应该的。
3: 福利不花钱呢。
1: 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5: 这么便宜？
4: 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5: 我们老板不差钱。
3: 这俩负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大门
5: 啊！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重要的是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2: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您繁忙过后放松身心。就是价格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1: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5: 才199，
4: 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
3: 这套餐好啊，
6: 主要是为你们好，不是因为钱。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2: 是是是是是是。
1: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2: 别急啊，我还有后手呢。
7: 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知道的是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1: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9，1000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每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
2: 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
5: 对对对，让他们瞧瞧。
1: 好吧。
2: 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搞定了。
1: 光头强
2: 干得不错嘛。
7: 是领导指导有方，
1: 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5: 什么？
1: 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8: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
9: 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1: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2: 我请假，我把腿崴了。
9: 我岳父腿崴了。
8: 我二舅腿崴了。
1: 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8: 他岳父是我二舅。
9: 他爸是我岳父。
2: 没错没错。
1: 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呢？还我呢，
7: 我来接下这单。
1: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
7: 有他我害怕什么？
10: 跑哪儿去了呀？
11: 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12: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豪就少一件。
11: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12: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11: 俺还是不放心。
2: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
13: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2: 那还等啥呀，找吧。
7: 大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林景区。大家
14: 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15: 爸爸妈妈，
14: 是要想
15: 办法去，我们去钓鱼吧。
14: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0: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15: 妈妈，
16: 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不过强哥出

0: 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
1: 又是这样，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
0: 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彤彤，钓到鱼了吗？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1: 你也是这样？
0: 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1: 很辛苦？那有照顾我重要吗？
0: 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1: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0: 今天是你的生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1: 哼，白费劲。
0: 大老板，你们在吗？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
2: 小点声。
3: 是我们。
0: 你们这是闹到哪出啊？
3: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4: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
0: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4: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她的感受，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她知道我们是爱着她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0: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人呢？哪去了？
3: 怎么了？
0: 彤彤不见了。
5: 什么？彤彤！
6: 彤彤！
0: 彤彤你在哪儿？
3: 我们分开找。
0: 好。彤彤！彤彤！到底去哪儿了？
7: 郭子强，这么晚了你喊啥呀？
0: 熊大熊二，不好了，有个小朋友失踪了。
7: 啥？咱们赶快去找。光头强，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0: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赶紧去找人吧。
7: 对了，大松树，
2: 快跟上。
0: 彤彤，你果然在这儿。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1: 不，他们都不理我。
0: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1: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0: 真的？
8: 都怪你。
9: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8: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9: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8: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难道你就没错吗？
0: 他们居然忘了这儿。
1: 看吧，他们就知道吵架。
0: 烦死了，早不吵晚不吵，这个时候吵。
8: 彤彤你在哪儿？妈妈错了。
3: 都怪我。
0: 有了。
1: 啊，
3: 彤彤你在哪儿？
8: 快回来吧彤彤。
3: 是爸爸不好，爸爸错了。
8: 妈妈不该忽视你，原谅妈妈，快回来吧彤彤。
3: 彤彤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10: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0: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10: 好神奇啊。
11: 宝物在那小女孩手里。
0: 走，去找爸爸妈妈。
9: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0: 彤彤快跑。
2: 站住。
10: 救命啊。
3: 彤彤。
10: 爸爸，爸爸，
2: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8: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10: 是妈妈。
3: 彤彤你没事吧？
10: 爸爸，
2: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旋踢。不要过来呀、
12: 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7: 郭德祥，
0: 熊大熊二、
7: 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12: 俺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0: 千万别惹父母。
12: 大马猴，这老虎是个老板吗？要比这本电脑打人。

0: 爸爸妈妈，原来是人假扮的。嗯，光头强，嗯，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1: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儿再拿回来。
0: 做好事？对呀，
1: 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0: 好像有点道理啊。
1: 那是。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运气大作战。

0: 香啊！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跟病人较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踢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1: 儿子，
2: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0: 不好，
1: 儿子，
2: 光头强，
0: 老板，我在呢。
2: 光头强，你刚才叫谁儿子呢？
0: 那是，是电视的声音。
2: 哼，赶紧来公司，有个大单子给你，9点之前必须到啊。
0: 好的，马上就到。闪个好运来了！
3: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0: 要来不及了！老板，我来了。
4: 回去吧。
0: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4: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呢？
0: 9:01，才过了1分钟啊。
4: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把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0: 什么？4点？
4: 对了，你这个月单据不够，公积可能拿不到啊。
5: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
0: 我要转运。
5: 网上说锦鲤可以转运，不过那鱼太贵了。
0: 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带鲤子。上钩了，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6: 光头强，
0: 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7: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0: 一枚硬币？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7: 光头强，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0: 麒麟硬币！哎呀，果然没错。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3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还有副作用？可以带来好运。熊大熊二，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4: 这次可真积极，
6: 咱们也走吧。
0: 这宝贝使用完3次就会倒霉，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有1次我就发财了，2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3次呢。好运来，会有什么好运呢？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2: 王头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你高兴奖金翻倍，然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我先挂了。
0: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哎
8: 呀，好饿呀，等会儿吃点啥？哎呦嘿，
9: 熊蛋，你咋不走了？
6: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0: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10: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11: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0: 我
11: 回去我就投诉，这个导游也太不专业了。
0: 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算了，还有1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11: 哎，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0: 哇，
11: 太漂亮了。
5: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1次用了，就算倒霉也值了。

0: 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轻车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终于走了，好像感觉忘了件事儿。

0: 那。
1: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2: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1: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2: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
1: 哎，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这人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啊？真麻烦。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在吗？在吗？在吗？休息区也没有啊。完了，那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要用吗？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哎呀，强哥，我这辈子就命苦。算了，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好运来。那，喂，
2: 谢天谢地，终于有信号了。导游，我是老林呐。
1: 你怎么刚才没信号？害我把最后的机会都用了。
2: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转悠半天了，一格信号都没有。哎，还就在刚才，突然就来信号了，还是满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哎，对了，我在团子的那个大石头景点那儿呢，你赶紧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1: 好嘞，我马上过来。是鸟屎！走开，走开呀！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得坏我了。这算第二次了吧。
3: 都这么晚了，那导游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
1: 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老林，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
4: 真爽啊！
1: 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气人！
4: 哎呀，舒服。
1: 那是老林，等等，
3: 救命！
1: 你跑啊！
5: 救命啊！
1: 我是导游光头强，
5: 站住！
1: 别跑！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哎，掉坑里了，确实坑人啊！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
5: 不会吧，还送赠品。
1: 我的腰啊，谁来帮帮我。
6: 光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
3: 光头强，
1: 熊大，熊二，
6: 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
1: 熊二，
3: 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 M 给你的神奇宝物？
1: 这
3: 那就知道
1: 了。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你就原谅我吧。
3: 好了好了，你赶紧离远远点。
1: 熊大你真好。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7: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1: 谢了。
8: 我都等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
1: 哎，你听我解释。
8: 不听，不看，不要，我要去投诉你。
1: 别呀。
9: 好先生金豪，
10: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啊。笑什么笑，你也去找。
8: 哦，
10: 就不能自觉一

0: 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秦昊对手下是真狠啊。
1: 好困呀，俺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2: 我找到了。
3: 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0: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2: 熊二，咱们，熊二呢？
1: 把宝物交出来。
3: 是你们，杀死，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4: 是。
5: 无敌旋风劈。
2: 熊二，
1: 没事儿，
2: 砍他。
6: 看住，
3: 又能修复一点了。
7: 好哥，好哥，你没事吧？都怪你，知我一拳。你干啥呀，浩哥？
3: 住手！不要打了。
8: 大毛猴，你又立功了，幸亏有你才没打到豪哥。
3: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7: 啥？
8: 我不会帮助别人啊。
7: 那咱们就失业了。
2: 他咋突然变了？
0: 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7: 老头，
2: 不许说老子。
3: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0: 他居然不生气，
8: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9: 这事儿有古怪，
3: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2: 慢点，
10: 浩哥，你不能去啊。
9: 秦昊突然变成这样，我猜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咱们快去金豪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8: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3: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老王，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0: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
2: 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1: 俺也一样。
0: 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2: 神奇宝物。
1: 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0: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2: 王德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钱柜袋里？
0: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戴了也变成好人了呢。
3: 王德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0: 好啊。
2: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浩哥恢复原样。
3: 终于扫干净了。谁呀？乱扔垃圾！
11: 你干嘛？不要啊！
3: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许愿树，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8: 发财了，我们顺道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来了。你用不？
7: 好疼啊。
3: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大王猴二狗。
8: 猴哥，
3: 我的许愿树，你们拿我的许愿树想干嘛？
8: 咱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7: 浩哥，我们就知道你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许愿树带过来给您啊。
3: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

0: 戒指拿来，先修复血术。哈哈，令我为父亲船又进了一步。
1: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嗯，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带偷过来。乾坤戴在光头强裤兜里。景浩老哥，你扫我后面。
2: 啊，好。
1: 老哥，你干嘛呢？
0: 我，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1: 谢了，还是你细心。
0: 哎，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带呢？
1: 又装满一袋。
3: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呀！哎呀！哎，真佩服景浩老哥，汗都累得不行了，他还能跳舞。
0: 你们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们拿水，去去就来。
4: 那个戴戒指的手。
5: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6: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0: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大老虎虽然说的假，但是我爱听。你懂什么？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带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
6: 是。金豪原来在演戏，
4: 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果然有古怪。一定是戒指的能力被他摘下来吸收了。
1: 他既然这么喜欢演，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演个够。帮帮孩子吧，
3: 看他多可怜。
4: 全靠你了，这么高，不会让我去吧？
1: 你不会忍心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我的屁股。哎，给你，
1: 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7: 谢谢老爷爷。
0: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1: 景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0: 没什么。
8: 是我的啦。
4: 是小偷。景豪老哥，这你能忍？
3: 全靠你了。
4: 你不会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给我站住。呀！
4: 哎呀，那边，
0: 老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9: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4: 这边，那边，
0: 这边，
4: 那边，
0: 这边。
4: 这边他受到惩罚了。
0: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6: 是猴哥，快走快走，这也太臭了！
0: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带给我抢过来！哟！看我的！
4: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哟！
0: 抓住了！哎呀，闪！
4: 哎呀，熊二，不敢！你
0: 看，干得不错，孙大。逃不掉了，光头强。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带是我的了。
1: 完了，
9: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0: 是他们，
7: 爸爸，就是他，
10: 这人真好。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11: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1: 嗯，真棒。
11: 啊，老先生，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徒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0: 又说我老。
12: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1: 给您送命锦旗。
9: 老哥，咱们结拜吧。
13: 这回景浩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
4: 走，
7: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6: 这不是玩具啊，
0: 别走。
9: 恩人，我没死，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14: 喜之郎西西。

0: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4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

0: 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庆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1: 粉红兔王国上。
2: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3: 要迟到了。
2: 快快快，
4: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王东强，快递
2: 来了来了。
4: 什么快递？
2: 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3: 有5分钟了。
6: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迟到的扣200块。
7: 老板早。老板早。
8: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9: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6: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10: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4: 就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6: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4: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11: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纸我都拿公司来了。
3: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6: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12: 这样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6: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12: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6: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13: 降薪？
6: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8: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
2: 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
4: 不过就是太远了，这赵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14: 光头强，俺来了。
4: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14: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4: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14: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4: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14: 枕头？这不是鞋吗？
4: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邻居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14: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4: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14: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4: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14: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的宝物。
4: 好了，带你去。
3: 你没事吧？
15: 妈妈，我想喝水。
16: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6: 月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17: 雨水吧。
6: 月兔大人，请您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15: 妈妈，你看。

0: 云飘过来了，
1: 要下雨了。
2: 光头强，
3: 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4: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哎呀，
3: 快看前面，
4: 前面看起来好像
5: 是悬崖。
4: 痛啊！啊，发生什么事了？
6: 是人类。国王，奇雨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7: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6: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缉奸。
4: 你，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吗？我的靴子哪去了？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6: 解释什么？你把奇雨仪式都破坏了。
4: 这粗壮的胸膛，这闪亮的大牙，
6: 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嗯，
8: 至于他吗？
6: 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4: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3: 干脆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9: 国王，国王，
6: 怎么啦？
9: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10: 这是，哇，真漂亮。
4: 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6: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3: 国王好帅！
6: 岂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4: 没有。
6: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4: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把靴子还给我！
9: 不得无礼！
4: 光头强，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11: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4: 熊二？哎，
11: 咋的了？
4: 上面，
3: 我头比眼还大。
6: 大力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12: 是，我。
3: 光头强，
12: 抓住！
4: 熊二，快看，去那边。熊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怎么停下了？嗯，
13: 这是什么呀？
14: 好像是人。
4: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3: 站住！
9: 别跑！
4: 快跑，要追上来了。
3: 小心。
15: 谢谢。
4: 不客气。
9: 别跑。
4: 熊二，右边。
9: 他们在这
3: 儿。快撑不住了。
4: 熊二，熊二，快醒醒。
9: 在那儿。

0: 跑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嗯，快跟上！哦，来了！
1: 好险啊！
2: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3: 是。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

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

0: 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登泥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粉红兔王国下。
2: 站住！啊！
3: 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大家都会偷懒啊！
2: 这边，你
4: 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5: 没看见。
4: 去那边看看。
5: 该换班了。
6: 他们走了。
3: 啊！快追过来了！
7: 谢谢。
3: 不客气。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7: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3: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7: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3: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7: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3: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啊，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6: 等等，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3: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7: 我带你去找他。
3: 太感谢你了。
7: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7: 赵林啊。就是这儿。
3: 是熊二的叫声。
4: 赵吴大人，感觉怎么样？
8: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3: 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二，
8: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4: 臭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5: 那好吧。
8: 别说，还挺上口的。
3: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6: 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3: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6: 别急，我有个办法。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3: 好的，
6: 谢谢你们。
3: 啊，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8: 光头强，
3: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8: 吃苦？不苦呀，挺甜的。啊，
3: 熊二，你好坚强啊！
8: 坚强。
3: 好了，快跟我走。
4: 好了。
6: 谢谢。
9: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6: 国王。
3: 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8: 啥声音呀？
3: 去看看。
9: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6: 什么？
3: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8: 谁是可可呀？
3: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9: 哦，开始。
6: 不要啊，国王。
8: 那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10: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9: 动手。
6: 不要。
8: 咋办呀，光头侠，可可有危险。
3: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6: 不要啊，救命啊。
3: 咱们只能硬上了。
11: 住手。

0: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啊！
1: 嘿嘿，是他，
2: 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3: 怎么办？
2: 看我的！
3: 都怪这个秋雨，要不，秋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
0: 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3: 月兔大人，只能这样了。啊！
4: 什么声音？啊！
5: 是那个大头人在叫。
6: 郭祖前，你咋的了？咋的了呀？
7: 这是怎么了？
8: 我乃月兔大人，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0: 什么？
9: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8: 是你们要求雨吗？
0: 啊，是是是，是你的部下紫色在求雨。
3: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兔子还真好糊弄。
0: 不对啊，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3: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0: 你啊，真的
3: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0: 又怎么了？
2: 家家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10: 野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
5: 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3: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6: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请赐给俺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3: 这个熊二，熊二，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6: 啥？
0: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先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11: 我不记仇。
0: 哇，玉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12: 睁眼说瞎话，
10: 切！玉兔大人，请您留在本国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3: 这怎么行？
6: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对呀、啊，玉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3: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0: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13: 月兔大人留下吧。
14: 月兔大人留下吧。
3: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6: 这回让你嘚瑟。
13: 留下吧，留下吧，
15: 留下吧，月兔大人，
13: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3: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哦，看，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0: 哪儿呢？月兔大人消失了。那是什么？
3: 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熊二，抓紧了！哎呀，
16: 光头强，有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0: 这里面在说什么？
16: 喂，你倒是说话呀！
3: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0: 熊啊！
3: 老板，我来了。
16: 你终于来了，九点上班，你下午两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3: 老板，您听我解释。
16: 解释什么？
3: 我不是故意的。
16: 那就是有意的了。
3: 不不不，不是的，
0: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16: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3: 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16: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3: 不不不，我没有，我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0: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1: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去了？
0: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得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2: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3: 又听到月头大人的声音了，
4: 太幸福了。
2: 不，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哎，老师来也。
13: 旺旺碎冰冰，
14: 吃我一半！
1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4: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0: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迷你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5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5渐色，就是由5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您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0: 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玲珑宝塔上。
3: 豪哥，您仔细看看，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啊！
4: 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上大金链了。
5: 确实是它，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
6: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3: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5: 非常不错，该赏。
3: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5: 等等。
4: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5: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4: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5: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3: 投资？
5: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6: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7: 看到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4: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知冷知热，真是我的战胜父母啊！
5: 大狗，开呀！为了能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4: 真的？太好了！
5: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8: 放你那儿？
5: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翻一倍，两年翻两倍，三年翻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4: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6: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猴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耶，对吧，猴哥？
5: 那当然，很多很多。
4: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6: 有眼光。
3: 那行吧，算我一个。
5: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4: 谢豪哥。
5: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4: 是，豪哥。狗啊，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着这消息，一定夸我有出息。
6: 哎呀！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豪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9: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10: 郭图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9: 嗯，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11: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9: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11: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4: 存一年买一条大金链，存两年买两条大金链，存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存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12: 二狗，
3: 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计时不计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4: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获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哎
3: 呀，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
13: 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4: 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肯定没事。
3: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4: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3: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4: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3: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4: 哼，就你花花肠子多，

0: 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1: 哎呀，你谁乱丢垃圾？
0: 工头强，
2: 快躲起来！
1: 太没工读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0: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2: 难道是神奇宝物？
0: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2: 怎么才能搞到手？有了！
3: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小宝宝没事了。
1: 怎么长得像二狗？
0: 像啥呀？就是我！
3: 这盒子归我们了！
1: 是大马虎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2: 哎呀，这怎么起雾了？
0: 他们追进来了，
2: 快走啊！
1: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0: 想要美美。疼啊！哎呦，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2: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0: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2: 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3: 我变成狗就留守墓了。
5: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1: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5: 俺也没见。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你要干什么，熊啊？熊大，
4: 妈妈，妈妈，
1: 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
4: 妈妈，
3: 我是狗熊灵守
4: 妈妈，妈妈，
6: 妈妈，
1: 这是哪儿啊？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0: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1: 把快递还给我。
2: 快递？
0: 那是我们的。
2: 二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也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
3: 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1: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5: 这是啥呀？
4: 是羽毛。
0: 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哈。
2: 不是，哭啥呀？
4: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
1: 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5: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来？
1: 俺可不要！
4: 糟了！
6: 为啥这么难过呀？
3: 不想笑呀！
2: 笑岔气了！
1: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3: 完全控制不住呀！
1: 控制不住，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

0: 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1: 熊儿，
2: 熊的，
1: 羽毛消失了，
0: 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3: 俺再也不想笑了，
4: 我这眼泪都哭干了呀。
1: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0: 这又是谁？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怎么回事？
5: 玲珑宝塔下。
0: 地面怎么塌了？这边。
4: 好高呀！
1: 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
0: 我看看，这里有四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4: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
3: 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6: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
3: 哎，那就让光头强选。
1: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
0: 熊大熊二真是的，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7: 嗨，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0: 会是哪个呢？
6: 选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
0: 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8: 答案就是他。
3: 好样的！
9: 不会吧？
7: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4: 快看，墙面在动！
0: 怎么会这样？
6: 这还用说吗？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0: 我不是故意的。
6: 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1: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光头强，趁石墙把咱们压扁前再试一次。
0: 可是快选呢。
6: 选木头，别磨叽了。
0: 好吧，那这次就选木头。
6: 这回绝对没问题。
4: 好像又选错了。
3: 熊大，
1: 熊二别怕，俺这就来救你。别担心，俺这就打开笼子。
4: 咋办呢？要被压扁了。
0: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是选石头？
6: 选石头，石头看着像。
4: 刚刚听你批评错过一次了，这次听我的，选玉。
6: 谁说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选？选石头，
4: 选玉。
6: 选石头，
4: 玉。
0: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也许熊二是对的，是我们想多了。
6: 门开了，快跑！
4: 住了，
0: 熊大，打开了，
1: 快走！
3: 哎呀！哎呀，看呐，前面有两个路口。
1: 光头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
10: 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
3: 光头强。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
4: 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
7: 我选的右边。
3: 好哎。
4: 右边是哪边啊？
7: 又怎么了？
0: 大家快跑，从左边。
4: 左边，这哪个是左

0: 是这一点，快跑！熊二，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1: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0: 你还有理了你！哼！干啥呀？让熊二在前面先走。
2: 熊大，光头强，
0: 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还是你聪明啊！熊大，哎，有机关，哎，啊，好烫啊！哎呀呀呀！哎，这有烧烤。
2: 好香呀！你们，哎呀，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3: 最近火气有点大。
2: 抓紧时间，还要找熊大和光头强他们俩呢。
4: 他踩的机关怎么他就没事啊？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
2: 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
4: 这里没有机关。
2: 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右边的叫机关重重。啥？那熊二不是有危险了？哎，咋的了？哎呀，
5: 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光头强呢，都快起来！
2: 真是的。
6: 哎呀妈呀！要不咱们都前面吧，大王猴。
2: 走开！真会没问题了吧？闭着眼走都行。
7: 这俩人真怪，刚才慢吞吞的，现在比俺还着急。
2: 熊大，你别着急啊！俺担心熊二，快点！
8: 啊，走的好累呀！救命啊！这次我们走后边。啊！
2: 咱有个大门呢，我知道了。
4: 问题的关键，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2: 这是干啥的呀？
9: 饶了我们吧！
2: 哎哎哎，还给俺呀！
9: 还
8: 真不敢！
9: 是我敲的吗？
5: 没别人，这是你。
2: 啥声音啊？

0: 有动静。
1: 熊大，给我多钱。
2: 熊二，还可担心你了。
1: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3: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它。嗯。这图案有点眼熟啊。
2: 好看呀！
3: 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1: 说得轻松，再拿嘛。
4: 是那条怪狗，他快躲起来。
1: 光头强，给你。
3: 是出口，
4: 大狗，快走，
3: 快过来。
4: 什么东西？
5: 我是狗精灵首富，
1: 大精灵。
3: 不好，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

0: 闪言，别看那道光。
1: 知道了。
2: 我是超火。
0: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3: 哎呀，你哪儿呀？
1: 可算是出来了。
0: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3: 哎，戴帽猴他们去哪儿了？
0: 应该掉到附近了。不好！喂，
4: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0: 马上就到。我这在哪儿呢？
5: 咦，怎么在树上了？
6: 真的尽量，比我大腿都粗。
7: 二狗别动了，快醒醒，要掉下去了。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6: 嗯，有乃父之风啊。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少儿频道发你打卡博物馆啦，
15: 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

0: 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真话茶壶。
2: 是老妈，不用说，肯定又催我了。
3: 喂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两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4: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3: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4: 强子，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3: 是是是，我还有事，妈再见。
2: 搞定。
3: 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5: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工钱。
3: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5: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3: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5: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2: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
3: 喂，
6: 王总裁，人呢？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3: 啊，我接个电话啊。
5: 啊，
3: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
6: 限你10分钟内马上过来，我在扣你工资。
2: 啊，别呀，老板，现在大赛车呢。你听，一逼。
7: 喂，前面的，快走啊！
3: 赛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6: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工资。
2: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5: 吃吧吃吧，
2: 赶快赶快。 我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怪病了？驴耳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工资。
8: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晃5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5: 啥时候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8: 大毛猴，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韭菜盒子。是光头强。
9: 6、5、4、3。
2: 老板，我来了。
9: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2: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9: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2: 那必须的嘛。你
9: 尾巴，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2: 是啊是啊。
9: 哎，这是什么？尾巴？

0: 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
1: 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0: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的怪病了吧？驴病？
1: 光头强，来，死给香蕉。
0: 这……
1: 你愣着干什么？接着呀！
0: 我……
1: 你敢不给我面子？
0: 谢谢老板。
1: 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
0: 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1: 哎，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0: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我真的变成驴了？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
1: 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光头强，人呢？
2: 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宝的乾坤袋。
3: 大毛猴，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
4: 啥玩意儿？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这驴好奇怪啊，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有古怪。走。
5: 哎，终于哄睡着了。
0: 兄弟们，
5: 谁呀？
0: 是我，光头强。
5: 光头强，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
0: 是哪个呢？是他，真话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什么？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
6: 看来你今天没事撒谎呀。
5: 快看看复原的办法。
0: 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5: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0: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太好了，真的变回来了。
2: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
6: 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光头强，你喜欢俺还是喜欢熊蛋？
0: 熊蛋。尾巴消失了，熊二，谢了。
5: 哼，好了好了，咱们过去找那个茶壶吧。
2: 嘿嘿，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7: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最后还不是哭着叫出来了。
5: 太过分了，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0: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马猴二狗了。
8: 俺闻到他俩的味道了，就在前面。
2: 这下要发财了。
7: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浩哥换钱呢。
2: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拿给金豪是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他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8: 找到他们了。
0: 把茶壶交出来。
3: 是光头强他们。
2: 快跑，
5: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9: 妈妈，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10: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11: 快，前面就是金豪酒店了。
0: 站住！
3: 又追上来了。
0: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呀！
5: 这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呀！
11: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5: 糟了，
0: 我当然是。
5: 光头强，
0: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5: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8: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
11: 快，
8: 小心。这可咋办呀。
2: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0: 你说什么？
2: 走，请金豪喝茶去。
5: 光头强，

0: 谁啊？
1: 熊二，给他们一个教训。
2: 不！
3: 哎呀，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
4: 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5: 刚才你可告诉了吉吉妈妈他们不少秘密呢。
1: 是啊，没想到你喜欢。
4: 住嘴，不要说出来。
3: 是老妈。
4: 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6: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4: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6: 原来是这样啊，管妈催你催得太紧了。
4: 妈，
5: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1: 俺也好奇。
0: 浩哥，是我，大马猴。
7: 我是二狗。
0: 浩哥，
7: 你快问我们问题，
0: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8: 啊，浩哥，这辆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9: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7: 什么？
1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5: 火焰山热浪滚滚，
16: 俺老孙来也！
15: 冰是旺旺碎冰冰，
16: 吃我一半！
1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6: 对，
1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在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

0: 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馆里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奇画之旅上。
2: 光头强，光头强，
3: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3: 空神奇宝物的箱子，
2: 太好了！
4: 这大晚上的没白出来，不过这箱子摔坏了。
2: 啊？这啥呀？
3: 说话你别乱动。
2: 哎，是幅画。
4: 这画的啥呀？
2: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发生啥了？
4: 这还是狗熊岭吗？
2: 天，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3: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
4: 啊，有可能。
3: 有可能？啥声音？
5: 看招！没错，你们把小姑给放了。
6: 原来是你这只不会武功的熊，小刘涛。哼，
7: 你们快看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4: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7: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5: 快把小狗放了！
6: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提要求？给我干掉他！
4: 困住了，
6: 耶！你放开，可以。我的手，
5: 我的伸缩盾厉害吧？
4: 熊还会搞怪异的发明？
5: 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果！
6: 还给你，
5: 小果！
6: 猛虎散风踢！大意了吧？
2: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6: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3: 醒醒，快醒醒啊！
2: 哎，太好了，他没事儿。
8: 你们是？
9: 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4: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9: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4: 小果？
9: 他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

0: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他。
1: 等等，啊，我们一起去救他吧。俺们有超级追踪器，找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

0: 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没毛的更奇怪，
1: 穿的也很怪异，
0: 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2: 快闪开！大家都没事吧？
3: 是他们，小心！放开他！
4: 英雄的光头强，
2: 熊二，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1: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
5: 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
6: 等等，
0: 怎么了？
6: 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
0: 哎，行吧。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4: 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0: 狗熊岭？
7: 嗯，
0: 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4: 哎，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
8: 没有，你是谁啊？
7: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
8: 哦，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
7: 哎，俺跟谁都长得不一样。
8: 嘿嘿，是啊。
5: 啊！
9: 这榆树香可真好喝，我都犯困了。
7: 干了！
2: 熊二，
1: 他们三个很难缠，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10: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1: 调虎离山？这个比喻真恰当。高头强，你好有文采。
10: 这个是成语。
1: 成语是谁啊？
10: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
7: 嗯，好喝。
5: 这榆树浆可真不错。
0: 把小妹还回来。
4: 熊大
8: 哥哥，
0: 是你们，快去放了我。
1: 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明珠。
0: 没有，
1: 不疼，
0: 看我的。
11: 你的对手是俺，
0: 你这家伙敢偷袭我！
2: 哼，来呀，俺在这儿。
0: 黑皮，你看住那两个家伙。黑芝麻，我们追。
12: 又可以偷懒了。
6: 我先睡一会儿。
10: 嘿嘿，轮到强哥登场了。
0: 往哪跑？敢偷袭我！这家伙有点能耐。
6: 什么声音？我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那是什么？别过来！
10: 吾乃地狱使者。
6: 地狱是什么？
10: 对了，这词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6: 什么？
7: 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
6: 有怪物啊！救命啊！
0: 你怎么来了？
6: 刚刚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
0: 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
6: 哼！真的有怪物！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
0: 啊！调虎离山！糟糕，我们上当了！
13: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14: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
15: 小果，
13: 好，我们这就出发。
8: 爷爷，
13: 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14: 村长，
13: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
8: 爷爷，
13: 小果，真的是你。
8: 爷爷，
13: 他
6: 太好了，你怎么

0: 么回来的？
1: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2: 村长，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
3: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外面世界。大毛，你又没去练武。那两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
4: 是啊，从来没见过。
3: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0: 随我进村吧。
5: 好哎，俺饿了。
3: 熊二，
0: 真没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
6: 大王，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
0: 奇怪的什么？给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军师，你有何见解？
7: 回禀大王，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
0: 那我们自然也能出去。
6: 可是大王，那些熊肯定会阻止我们的。
0: 本王找到的提升体力的红果已经成熟了，有了它，那些熊们根本就不是对手。给你们仨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打听清楚出去的方法。
8: 是。
7: 我们黑虎一族被困在这里几千年，看来真的可以出去了。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饭前
5: 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奇画之旅中，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威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定，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2: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1: 这个
3: 比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4: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5: 熊二，
6: 嘘，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4: 俺给忘了，
6: 快走吧。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3: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2: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4: 这是啥呀？真有趣。
2: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3: 是的。
4: 哎，那是啥？
2: 哇，大毛，这是啥呀？
3: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2: 大毛，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3: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2: 啊？村长？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3: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7: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儿，又是你。
1: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3: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
2: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3: 真的？
8: 没错。
3: 谢谢你们。
9: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3: 高大强，你这个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2: 以后会有机会的。
3: 哎，我们到了。
8: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3: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年年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8: 这个是开关？
3: 不，
8: 哎，试试。
7: 谁呀？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防守弩的开关都被你粘住了。
8: 是俺弄的，跟大毛他没关系。
7: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算了算了，
3: 真对不起。
2: 熊二，都怪你乱按。
8: 对不起，大毛。
3: 没关系。
7: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2: 习惯了。
7: 啊，是黑虎族，打开防守弩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1: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埃及无可破，好同埃及无可破。
2: 你们这是怎么了？
10: 村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1: 什么？ 好久没见了，老白。
5: 黑雪峰。
1: 嗯。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5: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1: 哼哼，那可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6: 大毛，原来是你。
10: 我没有。
11: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5: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了。
5: 你休想！千年来，我们银月熊族击退过你们无数次的进攻，这次也不会例外。
1: 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的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
5: 他们吃的那是
11: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1: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5: 他的力量变得好强，
1: 我可以出去了。
5: 休想！
1: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0: 村长。
1: 哼，
10: 看招！
6: 跑哪儿去了？
12: 爷爷！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5: 我能让他得逞！回。
1: 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
13: 好，本王就陪你玩玩。
1: 风刃转，
5: 熊掌光波。
11: 你咋的了？
6: 别跑，
5: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
12: 大猫哥哥，你快帮帮爷爷。
10: 好，看我的。
5: 好机会。
10: 怎么会这样？
6: 村长，
1: 结束了。我赢了。
12: 爷爷。
6: 大毛，怎么又是你？都是你害的。
10: 我
6: 你之前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11: 熊蛋，不准欺负俺哥哥。熊蛋，
6: 熊二，你又偷袭，
10: 都怪我。
1: 别跑！
9: 大宝，给清醒点，
6: 站住！你们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
11: 这可咋办呀？光头强呢？
10: 怪我！
11: 怪物！
6: 快起来！
10: 有怪物！
5: 难道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14: 吾乃地狱使者。
6: 地狱是什么？
10: 糟了，又说错了。
14: 吾亦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1: 装神弄鬼！
5: 哼！咦，原来是你！
1: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5: 是，
6: 快跑！
1: 怎么回事？
15: 大王不用担心，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需要月圆之夜，今晚时辰已过， 但老夫推算明天也是月圆之夜，到时利用银月雄族的仪式，大王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16: 看来只能先留你一晚了。
0: 奇话之旅下。
7: 跑哪儿去了？分头找。啊，这是安全了。
12: 我要爷爷。
17: 都怪我，要不是我，孙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就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7: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他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17: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7: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17: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7: 我们可以用他呀。
17: 不行不行，他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7: 所以我们要改造他呀。
17: 改造？
18: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次启动仪式，咱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去改造二毛。

0: 好，你快点啊，别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
3: 住手！
4: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戈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3: 嗯，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3: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5: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3: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可惜你看不到。
5: 村长，
0: 动手，全都扔下去。
1: 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6: 这是
3: 他这是投降呢。
1: 大毛这孩子难成大器，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7: 不好意思啊，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0: 剑锋，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
1: 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儿打败我？
0: 小子们！
2: 小波，抓稳了，咱们也上。
3: 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
4: 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强改造的武器——济公烫。不好！
1: 不堪一击。
0: 看我的！
4: 搞定！
3: 一群没用的家伙。
4: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宣言。
5: 大毛干得漂亮！
6: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7: 大毛，大毛，
4: 大伙认可我了。
7: 大毛，大毛，
2: 不能再吃了，大毛会反噬的。
5: 搬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8: 我们要去练武了，你自己玩吧。
5: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4: 我能赢你。
3: 放开我。还没完呢，
4: 他怎么又站起来了？
6: 反派嘛，就这样。
2: 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呀，大王。
3: 谁也阻止不了我。
4: 我的耳朵。
3: 说什么来着？
1: 这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不但我们瞧不起你，连你们族群都瞧不起你。没用的东西，
2: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雄族伟大的战士，以前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
3: 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4: 快上！大家，
1: 这次让我彻彻底底的送你去黄泉！
4: 村长。不准伤害村长！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 你这家伙，今天我非把你给撕碎！
2: 本王的心脏！
4: 这是怎么回事？大王，
2: 大王受到了红寡的反噬，完了！
4: 胜负已定，快溜吧！
2: 他们跑了，
4: 我们赢了！
9: 耶！终于胜利了！
2: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

0: 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
1: 大宝，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2: 我也要学，
3: 我也要学。
4: 还有我，
5: 我能学吗？
1: 我先报名的。
5: 就我呀，
6: 报我一个。
7: 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0: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8: 太好了。
7: 等等，差点忘了告别。再见了，
9: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10: 你谢谢小果。
9: 不要忘了小果。
10: 放心，俺不会忘记你们的。嗯，
2: 光头强，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
7: 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相信自己。
11: 永不言败。
12: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13: 再见。
7: 再见了，
12: 大家保重啊。
13: 再见。
2: 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
12: 咱们回来了。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
10: 咋可能，小果送俺的东西还在。
7: 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10: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
1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冷冻后似雪糕。
1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0: 三岁了，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5: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26: 不是。
2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27: 克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29: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5正色，赤、黄、青、黑、白， 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0: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29: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龙头杖。
4: 什么？没错，我探听到英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奇宝物就要修复了。
5: 啊，这么快？
4: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
6: 奇奇国王，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掉了？
8: 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
4: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树给夺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
13: 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4: 大象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20: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象奶奶去最合适。
4: 急急忙忙，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8: 包在本王身上。
13: 大马猴和二狗给急急忙忙了。
26: 这样的话，
13: 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4: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30: 没问题。
13: 熊大负责大个子，
26: 那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20: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4: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26: 啊，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20: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抢夺许愿树，这个不燕窝数了吧？
4: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26: 哎，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不会把俺忘了吧？嗯，
4: 确实忘了。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哎
20: 嘿嘿嘿，再大的事儿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4: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20: 包在俺身上。
26: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俺嘛。
20: 俺今晚自己去把许愿树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26: 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好疼呀！
20: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26: 他们咋不动了？这棍子咋会发光呀？啥呀这是，长得真……

0: 罐。难道是神奇宝物？往后退！哎呀，还真往后退了，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1: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金猴子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0: 他说要找到十个宝物才会给咱们。这老头一肚子坏水，都怪光头强他们，要不是他们，
1: 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2: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为了神奇宝物破坏花花草草。
0: 神奇宝物？
2: 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
0: 咋回事？师傅咋不听使唤了？
1: 你打我干啥呀？
0: 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
0: 没有了，没有了。
2: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
1: 没有就好，我最怕。我的手。咋回事啊？
0: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1: 我手不受控制了。
0: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 是真的，真的。
0: 是你，抓住他。
3: 别过来。
1: 这动不了了呀。
0: 啥情况？那是神奇宝物。
3: 动不了了吧。
4: 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书给呀，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
3: 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
5: 熊二。好过真是的，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大马猴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
2: 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
6: 是你们两个还敢用脚踢门，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这门比你们都贵，愣着干嘛？说话呀。
5: 是狗熊。
2: 那个是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
3: 别动。
0: 想要这个来拿呀。这就是许愿树了，真好看。
7: 熊二，你真棒！欢迎大英雄。
5: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0: 都是给你的，快吃，熊二。
2: 许愿树还是被俺拿到了。
0: 别动，老实点。
3: 放开呀，放开呀，放开呀！
6: 大个子，这次您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5: 谢豪哥，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0: 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1: 还有我也扛他了。
6: 你们还有脸说？又是谁踢门？熊大、光头强、大个子，抓住他们。
3: 熊大，
8: 熊二果然在这儿。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6: 学术
5: 出马。
6: 对了，我有龙头杖啊。
3: 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
6: 都不许动。你哈哈哈哈，有了龙头杖，你们谁还斗得过我？
8: 吉吉，好样的。
6: 还给我
9: 休想。休想。
1: 哎呀，轻点。哎呀，
6: 熊二、二狗，揍大马猴！
9: 这咋了？
6: 你走开！哎呦！
0: 喂，龙头杖都掉地上了，你怎么还打呀？

0: 意思啊，打太过瘾，守不住了，
1: 拦住光头强，快上！龙头上，给我，给跑！机会，快把血色抢回来！哦，
0: 还没完呢。
2: 是，猴哥，我的血手，兄弟，兄弟，我们快撑不住了！啊，站住！
3: 大家，咋办呀？龙头杖只能靠你了！不好，刀给我别动！
2: 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3: 你。
2: 你想干嘛？
3: 想干嘛？
2: 说，乾坤袋在哪？
3: 别说，
2: 乾坤袋在。都怪呀，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在，怎么回事？地震了吗？大象，大象妹妹，
4: 走开！
2: 这次破铁门该拆墙了是吧？
4: 大家快撤！
2: 都别动，人呢？他们跑了，我去追。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可惜龙头杖的能力了。
3: 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
4: 对呀，
5: 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4: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
2: 熊二，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
6: 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熊二，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
7: 没错。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8: BB12更添加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八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清爽的味道，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9: 甘氏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甘氏果汁饮品系列，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 它足足46.5吨重。

0: 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天外来客，
2: 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3: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2: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4: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2: 那太好了。
5: 跟阿布长得真像，一样的尾巴，一样的耳朵，就是比阿布胖了点。
2: 不要过来。
4: 这是怎么回事？
5: 好多阿芳呀。
2: 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5: 这是啥呀？
2: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4: 嗨，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2: 我需要找到这个。
6: 嗯，
2: 还有这个。
6: 嗯嗯。光头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宝物。走。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宝物，一雪前耻。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5: 我的，一毛，两毛，
6: 都是我的。
5: 你干啥呀？
6: 你往哪出去行不行？你捡他们干嘛呀？
5: 谁不有空？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6: 有道理呀。有动静，是光头强他们。
5: 这还有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6: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5: 呀，不会是神奇宝物吧？
6: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
5: 哎呀，我的生活费。
6: 二狗
7: 到底在哪儿呢？
6: 哎，快躲起来。都怪你，差点被发现了。快走，就在前面了。
5: 好困啊。
6: 快躲起来。
5: 阿芳，咱们找半天了，先坐着歇会儿吧。
2: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5: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2: 原来是这样。
5: 哎，坐这儿。哎呀，
2: 什么声音？
5: 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8: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5: 不信俺们试试。
2: 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儿。
5: 好玩吧？
2: 嗯。
5: 哎，对了，给你尝尝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5: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2: 朋友？好，真好吃。
5: 嘿嘿嘿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2: 冒险？我……
7: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4: 嗯，
2: 找到了。太好了。
9: 熊二，你给我等着！看，那是入口。
8: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毛，你看，整个大玻璃球。啊，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2: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5: 哎，阿芳！
8: 哎呀，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9: 把其余的也穿上。
8: 这玩意儿咋用的？啊！停不下来了！
10: 别闪开！
11: 啊，是大马花狗！
2: 他们穿走了我的飞行服，少了其中一件，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启动飞船了。
11: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2: 还能有什么办法？
5: 哎，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
9: 喘不上气了。
11: 走吧，
9: 二狗，你飞起来了！
11: 等等，
8: 我会飞了！哇，
9: 这手套也太强了吧！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8: 这神奇宝物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9: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
8: 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
9: 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8: 终于达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9: 没问题，你叫二狗，我是有了，就叫野兽萨萨。
8: 好名字，一听就是主角，跟我们太般配了。
10: 大猴，二狗，
12: 可算找你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俺们。
9: 哼，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
8: 就是。
9: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10: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赶快把装备夺回来！
9: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夜兽双煞！
10: 哎呀，倒是真般配！
13: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10: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5: 那还是熊强呀？
11: 叫习惯了。
10: 哎，算了算了，哎，先上，
8: 让我来。情有之理。
11: 你是不是扔偏了？我这铁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12: 别担心，俺来了。
9: 什么？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5: 你的对手可是俺熊二，
9: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8: 熊大，
9: 大龙，
12: 头好疼啊！
11: 糟了，熊大快撑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呀？
5: 熊大，
8: 干啥呀？
5: 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大吉利，
8: 哪呢？
5: 中计了。
9: 这些神奇宝物都是我的了，
5: 熊蛋，光头强，
9: 还有一个。哼，都给我消失吧！
2: 不好，这下怎么办呀？
5: 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2: 冒险？
10: 快把能量交出来！别让他跑了！
2: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
5: 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2: 朋友？我有朋友。
9: 消失吧！
13: 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2: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二他们救出来。
13: 走开！假的！想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

0: 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我没骗你，我是真害怕，还装可怜。我成功了，非常
1: 谢谢你们，不客气。
2: 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3: 我只是运气好，
4: 运气好也是本事。
3: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4: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3: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5: 后会有期，俺会想你的。
2: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4: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2: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4: 哎呀，听不懂。哎呀，
2: 对熊弹琴。
6: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7: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
6: 还说没偷？
8: 我偷过你。
6: 站住！
9: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咚咚咚咚头大，全都听我指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3: 快慢，我们好像闯祸了。
2: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3: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4: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5: 危险，快停下。
4: 我命令你停下。
2: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6: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7: 玛丽，
8: 发生色彩危机了，
6: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7: 红色、
9: 黄色、
10: 绿色、
11: 蓝色、
12: 紫色。
6: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

0: 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是彻底是挨干不见了。对，两年就打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爹，嗯，那
1: 你这腿是咋弄的？
0: 嗨，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 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钩，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命大。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2: 不走了，
0: 不走了啊！好，不走了，好。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嗯。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1: 等一下里砍点柴火。
0: 啊，家里还有柴火呢。

0: 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
1: 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0: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
2: 哎，我听明白了。这尤世荣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3: 对，
2: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祸老百姓，是不是？
3: 是。但是啊，让我现在啊，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2: 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

0: 去了。
1: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0: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1: 那咱俩就干死刘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0: 行。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0: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2: 哦，
3: 那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4: 不白吃，干活呢。
3: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呢，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4: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3: 他哪儿好啊？
4: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3: 哎呀，那你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啊。
4: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3: 这么信？
4: 妹子，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3: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上吃点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那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4: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3: 那我更得走了。
4: 就知道，心气儿高。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3: 哎呀妈，那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
4: 行了，等着啊，给你包肉蛋饺子去。
3: 嗯
4: 的。想我了？
5: 哎呀，是不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4: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5: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4: 我包饺子你吃不？
6: 来来来，跟我来。
7: 铁林
6: 叔
7: 啊，
6: 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7: 没多大事儿。
2: 哎呦喂，
6: 这哎呀，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8: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5: 你咋来了？
9: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5: 我问你呢。
8: 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5: 我
3: 说话呀。啊、
5: 是，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创个旦角的？
3: 咋呀？你想上台？
5: 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0: 抓到你。
1: 对。
0: 你给我爸挂的门了。让爸就发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1: 行了，你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结的，快说吧。
0: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叨两句。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穿穿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大伟啊，
1: 那个咱这苏明镇有没有上台唱？
0: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螃蟹也好这口。
1: 螃蟹，
0: 嗯，螃蟹你知道谁吧？
1: 知道，你唱的好吗？
0: 好屁，那在我眼里就是泡屎，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1: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0: 啥忙啊？
2: 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1: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
2: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1: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2: 万一露出马脚呢？
1: 你要我命？
2: 谁稀罕呢？
1: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2: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行吧。
2: 甩脸子呀？
1: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给你甩脸子的。
2: 你站住，过来，过来。你刚才说啥？
1: 我说我这条命是你的。

0: 帮，但他为啥呀？这我不能说。嗯，跟我还不能说呀？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哎哎哎！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的，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哎，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2: 这老爷子的病，妈留点啊。 你说。

0: 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1: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

0: 父亲，
1: 老唐，你怎么自己走了？老唐。

0: 回来呀、啊，儿啊，快回来呀、啊，快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娘。娘，你去睡吧。
0: 啊。哎，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踏实觉了？

0: 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啊，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1: 对，
0: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2: 好，
3: 那个
2: 好，
3: 哎，螃蟹，
4: 哎，别，
3: 螃蟹，
4: 来一个，
0: 螃蟹，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
4: 呀，我不行，我嗓子不行。哎，
5: 螃蟹，您是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6: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0: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4: 那是，
3: 谁有这胆儿？
6: 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0: 行啊。哎，
6: 好，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4: 不，多给点，多给点，
1: 看着吧。哎呀，我的！
0: 哎呀妈！
6: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0: 好。哎呀，我也抢了。哎呀，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哎，
3: 那个，朴掌柜。哎，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5: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啊？
4: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
1: 对，金掌柜来一个，
3: 来一个金掌柜。不是，这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0: 你唱上庄下庄啊？
3: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0: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

0: 它飘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0: 十七十八
3: 妈这咋还差个词儿呢
4: 忘了
2: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
3: 你
0: 比不了
3: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不是来来快给你们现成了各位啊
5: 你也是半坛子醋矿的
0: 就半坛醋
6: 馒头带发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哎，
1: 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骨小帽啊，四大节骨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厉害。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咱俩呀，
1: 怎么
0: 换
1: 换吧？换下什么？
0: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 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段好，这段。哎，
2: 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3: 哎呀，
4: 带钱了吗？
5: 这规矩不能破呀。
2: 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3: 哎
2: 呀，您请。
6: 好戏露容我失了又逢天射枪惊动苍古灰灰叫金毛后辞断汪汪去去再不下我你我怕
7: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立手呢，急上天马，奔羊羊，一杆杆到雄黄岗，柴火堆里放高香，拿住了虎爹木爹亲哥俩，拿住白笔画腮帮，若问此药治的是什么病，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老七伤根儿啊。
8: 来，快试试！
1: 我自己来，
8: 试试。
9: 来，
8: 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1: 咋的？
8: 你这也正好。
1: 虎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8: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1: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8: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
1: 哎，
8: 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1: 喜庆，喜庆。
8: 你咋了，
1: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8: 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1: 嫂子，你好，
8: 喜欢就好，
1: 喜欢，谢谢嫂子，
8: 快扣上。
1: 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儿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吗？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我就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1: 准的。

0: 旺财，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
1: 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还不说话？
0: 我可喊人了啊！
1: 别动，动你弄死你！
2: 来人了！
1: 什么？什么杨二老？你们认错人了吗？
3: 把你那死东西给我露出来，快点！
1: 别杀！好汉，
4: 咱好商量啊！
5: 你藏得够深的呀！啊！
1: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桌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5: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啊！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6: 你们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1: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6: 那你咋还唱日本歌呢？啊？
1: 这不跟着日本人学的吗？
6: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
1: 好汉，这世上什么我什么事儿，他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6: 行，那你看我值啥价啊？
0: 你看我值啥价？
1: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看行吗？
6: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货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1: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哎呦喂！
0: 哎，我眼睛给我睁开！
1: 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抗联。啊！那我今天就非死不可了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松林这翻个底朝天。然后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打上。
6: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了？啊？
1: 是又怎么样？
0: 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6: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
1: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了。
6: 我一个庄子成精了。干着吃人的勾当，看听情报，杀我们的人，想我们的死。
1: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0: 是，你也是脱了乱肉，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枪。
1: 看来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

0: 们死，你的话全失了。
1: 站住！站住！

0: 来，快吃！饺子，醋吗？这好吃，
1: 这是酒。哦，
0: 算了吧，算了。
1: 好吃。

0: 儿子，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1: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0: 哦，桂儿。
1: 啥呀？
0: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1: 不是老爷。
0: 啊？
1: 好像是兔子。
0: 啥？
2: 兔子。
1: 是兔子。哦。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0: 哦。想吃兔子。
2: 兔子蹲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啃了他。
0: 哎，啃了他啊！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哎，
1: 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0: 那只兔子，他小棍说就那只，快去！
1: 行，我这就去。
0: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啊？
1: 爷。
0: 谁？
1: 姐。
0: 来了。
1: 姐。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这回该叫爹了，叫。
2: 玉虎，在这儿呢。
3: 排长，小贵儿，
4: 花儿，
2: 怎么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老唐也没有。
5: 铁啊，你就把好事做到底，
6: 收了他吧。
7: 叔，这是头酱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5: 说话。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哎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庆，你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媳妇搁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
1: 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
0: 哎呀，放心吧，有我在，哎，您肯定能吃饱饭。
2: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0: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
3: 哎，嗯。

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进屋啊！王正娘，铁良大山回来了。

0: 给你爹做的，吃吃。
1: 你回来，
0: 铁良，回来，回来。

0: 俺是你爹，你得听俺的。吃。哎，不是干啥呀？
1: 姐，
0: 你也吃。
1: 不是给你做的。
0: 该叫爹了。

0: 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儿子，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琢磨的这个模样了？都是你的，
1: 朋友在家吗？
2: 谁呀、啊？
0: 在家。
2: 哎呀，
3: 老公，
2: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架来了？
3: 这不得了谈好久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2: 啥事啊？还背着人啊？
4: 坐坐坐。哎，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5: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3: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蟹照应。办个证件，
5: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枝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3: 哎呦，螃蟹，这哪话呀？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哦，哎呀，螃蟹。我大阔枝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再说了，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朋友，这可是谈子好久。亲自尝尝。
5: 嗯，
3: 那我先走了。
5: 好，
3: 嫂子，我走了啊。
5: 嗯，真是好久。
6: 你俩说啥了？
5: 啥都想知道呢。
6: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5: 酒，就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打，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0: 回不来了吗？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别走。

0: 二大娘。
1: 啊。
0: 来来来，快来。
1: 嗯呐。
2: 咋的了？
0: 好了。
2: 哎。
0: 哎。
2: 天亮。
0: 哎，
2: 快过来，快。哎，来。
0: 来。你看。哎，对，你看，
2: 给，
0: 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啊，这，应该是这，啊，
2: 行行，快，
0: 啊，来，等一下，哎，绑紧了吗？
2: 嗯
0: 啊，好，哎，把腿给我，
2: 哎，哎，慢点，
0: 走两步试试。
2: 着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
0: 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哎，主他走两步，
2: 慢点啊。

0: 对，坐这干啥呀？回来了。啊，跟你哥上完坟了。
1: 。把这个拿着。干啥呀？
0: 你跟我走。
2: 咋了？我来看看肖团长。
3: 看什么看？去！
2: 都是庄里的亲戚。
3: 去一边去！拍啥亲戚呢？搁这？
2: 你别！三舅！哟，老涛兄弟啊！哎呀，快进来！
4: 你看，这都是亲戚，
2: 拿去吧。哎呀！
5: 都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4: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5: 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4: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5: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4: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5: 你也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6: 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
4: 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6: 大日本皇军
4: 对，都让大日本皇军迁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镇着呢。
6: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儿，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
4: 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林啊，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闭嘴。
6: 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呀，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吧？
4: 铁林，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5: 铁林，你可别忘了，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是你堂叔先把你救上来。
4: 别，
5: 他哥就没了，你堂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
4: 哎呀，
5: 铁林，你这条小命就是你堂叔给的。
6: 爹，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5: 就是啊。
6: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把他救出来了，是吧？对，平了，平了。嗯。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酱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0: 说话，爹，咱也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这回雪停了，咱们该去巴特松了吧？你说句话呀！
1: 嗯，行，
0: 那咱明天就去啊。

0: 五，在这儿呢。一，十，十八，
1: 排长，小棍儿，是吧？
0: 花儿，哎，对吧？哎，他们仨都没事儿。
1: 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老汤也没有。老汤是九号，那老汤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
0: 没事儿，嗯，行，那不管别的了。

0: 你就是帮我刻上的。
1: 这么重要的事儿，得你自己来。

0: 家里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呀，来了，里边请，随便坐。
1: 大中午的，这酒馆里够冷清的。没碰上啊。
2: 王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茬呢。哎呀，
1: 怎么没碰上？藏妖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2: 破财免灾，吃点什么？尽管说。
3: 没信信了，随便上。
2: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小通屯，酱驴肉。 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1: 好。
2: 不忙就坐下唠会儿。行，唠呗。打哪儿来呀？
1: 元宝镇，啊，
2: 道可不近了。这日本人可太坏了。这话可不能乱说。
1: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2: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食啊？
1: 老舅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2: 你这心里话。
1: 听得我耳朵烫，
2: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1: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2: 老娘就这脾气。

石老板，治安模范户，良民。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我是不是赏罪的了？不是什么好东西，嘴里没实话。他说啥了？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儿来呀？元宝镇，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1: 干啥呀？干活去啊！
2: 哎。

0: 宽火，一个礁石子吧，你心里到底咋想？礁石子啊？
1: 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了。
0: 你说啥呢？你干嘛说一遍？
1: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0: 你说谁呢你？你在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的？
0: 你给我滚下来！你给我滚下来！
1: 咋的啊？
0: 对不起谁呢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犯吃的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1: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顾不去。
0: 你给我滚了！你娘哪的吧？
1: 你真是，就是真以为你能撕破锅呢？
0: 不过一会儿啊，送你，你不用有劲儿的，是不是？啊，哎，哎。
1: 该拼了！我跟你拼了！该拼！哎，高元虎，你一点空气都不给我，是不是？
2: 也不给我呀！哎，我还多少？啊！
1: 高元虎，你以前说过的话都当屁放了是吧？ 我说啥了？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世上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国师动心思？啊？ 帽子呢？我脖领里塞去，多英雄！

0: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统一了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实话告诉你，老何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去，务必彻查。
1: 不是太君，老何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2: 去，好嘞。
3: 打鱼的，
4: 发的！
3: 警察组发的。
5: 他聋，他听不清。

0: 战功长官，对不起的，对不起。哎呀，跟长官说话小点声，以后见了他们，你就别管了。对，对不起，队长，对不起，队长。实在对不起，长官。
1: 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2: 没事。别吵了，夫妻儿。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日子。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0: 我听爹您的。
2: 我知道留不住你，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
1: 那么多，
2: 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3: 爹，
4: 高云虎，
5: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6: 老张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嘿，儿子，慢点，别噎着。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

0: 这回吃饱了吧？啊啊！还饿吗？饿不着。我说。 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您了。爹，哎，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阳来了。 长春的，这人参炖鸡啊，
1: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哎呦，
1: 爹，哎。

0: 少爷，
1: 巡逻呢？
0: 那
1: 我看看。
0: 少爷，你也吸烟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吸。
0: 去忙吧。
2: 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唠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啊？哎，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1: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呀，啊？
0: 队伍打散了。
1: 哦，这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0: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1: 哼，行，回来的。

0: 算是个糊了人儿。
1: 这不喘着气呢吗？还
0: 走吗？
1: 等天暖了再说吧。
0: 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1: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0: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儿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刺啦刺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能。
0: 能啥？
1: 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0: 铁亮，不能偷懒，
1: 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这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嗯，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0: 儿子，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儿子，儿子。
1: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
2: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那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说俺这个爹到底是咋当的？

0: 别说这，绝
1: 对是真的，真的呢。
2: 想长高高啊！慢点，嫂子做的，我怎么样？洗干净了没有？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了暖瓜。
2: 嫂子做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吃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
3: 哎，别急，有都有啊。
2: 谁脚丫子酸菜港味儿啊？
4: 接来来来。
5: 谢谢嫂子
2: 啊！我走，
3: 来，哎，谢谢嫂子，
2: 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3: 都有都有，
1: 来。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村，你就麻木颠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鬼子还在，就不能停。先前你跟我总唠叨。
2: 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近呐？啊？嗯，这么跟你说吧，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
0: 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哎，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着的。
2: 这啥时候长胆子？这么多啊！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0: 谁说的？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 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3: 我儿子搁家等你。

0: 啊，我来吧。啊，哎呀，您坐着。嗯，
1: 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清家府路外边道啊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2: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0: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1: 哎，你拿着，
0: 钱太多了。
1: 开春你爹上山烧炭，
3: 家里有人吗？
4: 哎，你干啥呀？
0: 讨口水喝。
4: 嗯，你等着。
0: 哎。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三百里地以外。
0: 叫梁国来的。哎呀妈呀，
1: 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瘩被小鬼子捋的抓根猛劲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老汤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0: 你是谁呀？
1: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你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瓜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
0: 嗯，
1: 跟您聊句实话，
0: 啊，
1: 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边做买卖。
1: 啊，
0: 做买卖。

0: 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了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您这眼睛，
1: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2: 你喝啊，别烫着。
1: 这几天没吃饭。
0: 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来了，好。
2: 别烫了。
0: 好嘞。香，
1: 再上一碗。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
1: 你们家几口人呢？
0: 老婆儿子。
1: 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
0: 老哥，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啊，天南地北的，南墙北调的，
3: 凑在一块儿可热闹了。
0: 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走烂了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儿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1: 等一等，他娘。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有啥打算呢？
0: 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1: 路上都慢点。
0: 老张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捎？
0: 他知道法子。

都还没磨好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1: 我知道，你搁这待着躁得慌，别的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
2: 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
0: 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1: 等一下，
0: 你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
1: 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
0: 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3: 行，所以我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0: 不是，福星，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个营生
2: 干。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我啥意思啊？
2: 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0: 不是，你给我，你抽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
2: 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0: 说去。
2: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你看，一说正事憋茄子了吧？
0: 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1: 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老闹。
2: 你刚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1: 你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4: 不是，请啊。
5: 保长来了。
6: 哎，小顾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
5: 保长这是啊，
6: 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
5: 哦，请请请请请。哎呀，
6: 老田头。哎。
7: 哎，请请请！
6: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5: 没带个媳妇回来呀、啊？
7: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8: 保长爹，我先回屋了。
7: 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
5: 算数，
7: 啊！保长抬举你呢，你快！这孩子，
6: 老田头啊，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7: 是吗？嗯，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
5: 啊，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呀，
7: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吧。
5: 小贵呀、啊，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7: 你听着，
5: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7: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9: 保长说的是，

0: 你叫熟，这还不怎么事儿。
1: 没事，不叫不叫吧，
2: 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0: 能，这能。我觉着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还都指着他呢啊。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0: 啊哦，哎，好。
2: 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0: 这话对。啊啊，
2: 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0: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2: 嗯，
0: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2: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啊！
0: 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2: 你这炮楼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0: 哎呀，
2: 嗯。
0: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2: 心里有数就行啊。
0: 哎，慢走，慢走。

0: 从给点饭吧，给点钱呐、啊。
1: 远点。
2: 这儿能动吗？不要坐这儿，
1: 滚
2: 滚滚，
1: 滚
2: 下去！
1: 起来，都滚！
3: 走吧，
2: 滚
3: 吧，
2: 滚吧，滚下去！

0: 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
1: 小玩意儿，
0: 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2: 哎呦，人呢？
0: 走了。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背包，我的老哥，
2: 有人给你送碗面。
3: 人呢？
2: 走了。
4: 哎，哎哎哎哎，
5: 田小贵，你说来找你来了。
6: 我告诉你，田小贵，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
7: 花，这早上这是花，
8: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
9: 台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
10: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8: 上吧。
29: 收吧，
3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

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老头爷爷和花裙小姨上集。
1: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大头儿子的好朋友。
2: 我叫妞妞，
1: 我叫牛牛，
2: 欢迎来到大头儿子的家——杨柳家园小区，和棉花糖、小明还有很多很多小朋友一起玩。
1: 当然了，也一定少不了可爱的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
3: 哎，喂，你好，我是头来。啊，我今天不上班，您可以打我们单位的值班电话呀，有人接待您啊。啊，你们家的设计图还要改？怎么改？厨房改厕所？那改不了，上下水管道不一样。啊，对，啊，阳台改卧室？
4: 那倒能改，不过没暖气啊，冬天冷，夏天热，我得提醒您。
3: 我这是为您好。啊，喂，喂，喂。
5: 来，大头，喝牛奶了啊！
6: 围裙妈妈，怎么又喝牛奶啊？每天早上都喝牛奶，我都喝腻了。
5: 哎呦，那你想喝什么呀？
6: 嘿，咱们昨天不是买了个西瓜吗？就先榨西瓜汁儿吧。
5: 西瓜汁儿，西瓜倒是现成的，但这榨汁机我放哪儿了呢？我
6: 就放在柜子上面嘛，我帮您去拿。
5: 哎呦，别，妈妈去拿啊，你先吃。
6: 行，我帮您包鸡蛋。
5: 好嘞，真乖。哎呦，哎，大头，大头，
6: 文轩妈妈找到榨汁机了吗？
5: 哎呦，这没在这里边啊。
6: 可能在这里面。
5: 哎，先别找榨汁机了。哎呦，妈妈这个动不了了，手一松就全掉了。
6: 我来帮你。
5: 哎呦，不行，你帮不了我，快找你爸爸来。
6: 好嘞。
5: 哎呦，快点啊！
6: 小头爸爸，起床了。
3: 哎呀，我好不容易休息一个周末，你让我多睡一会儿吧，我不起。
6: 文轩妈妈叫你有急事儿。
3: 我不信。
6: 那您总得吃点早点吧。
3: 我不饿。
6: 还有热牛奶呢，可甜呢。
3: 我不渴。
6: 您要实在困，也得吃点东西再睡吧。
3: 我不困。
6: 不困还赖床。小头爸爸起床喽。
3: 嘿，给你爸爸下套是不是？看我怎么收拾你。小头爸爸投降了。
6: 不是，小头爸爸，我投降了。
3: 哎，你投降了，这还差不多。你吃早点了吗？
6: 没有，我刚刚包完鸡蛋，围裙妈妈就叫我。哎呀，坏了！
3: 怎么了？什么声音？
6: 是妈妈。
3: 妈妈。
5: 大头！哎，大头！大头！
6: 围裙妈妈，我错了。
5: 哎，先别捡了，赶紧把早餐吃了。哎，啊，
3: 没事，这就捡完了。
5: 哎呀，赶紧吃完早餐，一会儿咱们出去。
3: 干嘛去？
5: 我表妹小花，你记得吗？
3: 小花
5: 啊，
3: 就那个中等个儿。大眼睛，高鼻梁，梳马尾
5: 啊，
3: 喜欢穿花裙子，平时还喜欢唱歌跳舞，蹦蹦跳跳那个小花。
5: 对，
3: 我不记得。
5: 哎呦，你还想记多清楚啊？
3: 是他吗？
5: 是，就是他。他呀，这几天来北京，我想着咱们全家陪他出去转转。
3: 嗯，那打算去哪玩啊？
5: 我想着就去别哎。
3: 啊？哦。
5: 就去些北京的名胜古迹呗，比如这个东四西单鼓楼前，

0: 北海、颐和园，哎，什刹海、八达岭、天坛、香山、王府井，
1: 这么多地方玩得过来吗？
0: 没问题，他上个月都毕业了，现在有的是时间。
1: 那好啊，那别在周末去呀，周末那旅游景点人多多呀，咱等星期一，咱们踏踏实实陪他玩。
0: 可是星期一大头就去不了了。
1: 不是，可是你知道，每个周末咱们不是带大头去看爷爷吗？
0: 那每周都看爷爷一次，那小花不是难得来吗？
1: 哎，你也知道，咱爸每周就这两天盼着跟大头玩一会儿，你要不去他得多伤心呐。
0: 哦，那我去玩，大头不去，那大头得多伤心啊。
1: 要不咱问问大头的意见。

0: 小朋友们，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在征求大头儿子的意见了。如果换成是你们，你们会选择去看爷爷还是去陪小姨呢？
1: 去看爷爷，我们要孝敬老人。
2: 去陪小姨，我们要热情地招待客人。
3: 对对对，小朋友们说的都非常好。我们的家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先向他说明情况，然后全家坐在一起商量，这样才能得出最好的结果。大家说对吗？
1: 对。
4: 对。
3: 那么就看看大头是怎么做出决定的呢？
5: 那也行。
4: 好，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走。
0: 好嘞。
5: 要不要先给爸打个电话？
6: 罗勇，不是每周六都去吗？
5: 好。哟。
7: 姐夫吗？姐夫您好啊。
4: 小花好，小花好。
8: 哎，你怎么今天就到了，也没提前来个电话？
5: 我打了您没接
8: 啊？哦，可能没听见。
5: 哎，小头，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切西瓜去。
4: 哎，好，
5: 快快快，到里边坐。
8: 哎
5: 呀，那么漂亮了
7: 哟，头太圆。你叫我了吗？叫老姨，老姨给你好吃的。
0: 老姨干嘛叫你老姨呀？你又不老。
7: 我在家里最小，所以叫老姨。哎，你乐意怎么叫怎么叫吧。
0: 我还是叫您小姨吧，别把您给叫老了。
7: 哟，这大宝贝儿真耐人。老姨给你好吃的啊，来来，大麻花、炸糕、蹦豆，还有帽子，哇，都是天津特产。
5: 就想这口，看看。哎，您呢？怎么来那么早呢？
7: 啊，没嘛事儿，早早出来
5: 了。家里都挺好的。
7: 好，好，
9: 来来来，吃西瓜，吃西瓜。
7: 哟，谢谢姐夫。
9: 哎呦，呦，吃蹦豆，吃蹦豆。哎，吃麻花，吃麻花。
0: 小头爸爸，这都是花雪小玉给我买的。
9: 没关系，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
7: 别忙活了，姐夫。一会儿啊，咱就去那个回转寿司店，我请你们吃个饭。
8: 哎呦，完之后咱一起去游乐园玩，好吗？
0: 好。
5: 哪能让你请客掏钱呢？你呀，想吃嘛就吃嘛，想去哪儿玩啊，咱就去哪儿玩。在北京，吃喝住行都姐姐包了。
9: 这个没有问题啊。小花，不好意思，在你来之前，我们刚才商量好了，带孩子去看他爷爷。你看这，
5: 哎呦呦呦呦，那我不知道
7: 了。
5: 你们快去，你们快去啊！
0: 那么小姨，我要跟你一起吃饭，一起去游乐场玩嘛。
5: 就是，
9: 大头啊，男子汉大丈夫，说出来的话要算数哦。
0: 我就早说了几秒钟。再说了，周末不是两天吗？咱们换换，今天跟小姨去玩，明天去爷爷家，好不好？
5: 哎，就是就是啊，咱也不能让孩子失望。要不你给咱爸打个电话？
9: 那好吧。
5: 你要哭吗？
9: 爸怎么不接电话呀？我打手机、座机都不接。
5: 啊？那不会有别的什么事儿吧？要不咱先去爷爷家看看？
7: 啊？
9: 不用了，不用了。吃完饭再打不通啊？
5: 嗯。
9: 你们去玩，我去看看去。
5: 这行吗？
9: 哎，爸，
5: 爷爷，
9: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0: 嗨。刚才我在汽车上睡着了，没听见这电话铃儿。哎呀，微信上我一早给你留言，你看见了吗？
11: 我没来得及看，您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0: 我就说我。

0: 要来你们家啊？
1: 爸，你们这个电话啊？
0: 哎，怎么这是？就说是我来了，也不至于全家都出来欢迎我。
2: 哎，您怎么来了？
1: 哎，就是爸，刚打电话您不接，这会儿到家门口了。
0: 啊、对呀、啊，你看每周啊都是你们上我那儿去，这一周啊。我想改一改，我来看你们来了。哎
1: 呀，好呀好呀，叫伯父、啊，我妹妹小花，
2: 伯父，
3: 小花、啊
0: 啊，哎，别在这儿站着啊，坐坐坐，
1: 走走走
0: 走
1: 走，
0: 屋里说去，
1: 走走走，
3: 来来，扶着爷爷，扶着爷爷。
0: 哎，来来来来来，快进来，都进来都进来，坐坐坐，都坐着啊。嘿，我说啊。到了这儿就跟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2: 这本来就是咱们家呀。
0: 我这是招呼你小姨呢。哎，小姨呀、啊，你坐坐坐坐
1: 坐
3: 坐坐坐，你也坐。
1: 哎，哎呦，哎呀，没事没事，
0: 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些好吃的，真是的。这西瓜甜吗？
3: 甜甜，爸，您吃，您吃。您
0: 说我不吃，他小姨，你吃。
4: 谢谢伯父，您叫我小花就行。哎，
0: 他小花啊，哎，你看啊，你难得到家里来，我是招呼不周啊。
4: 哎，这什么话呀？
3: 爸，我们刚还说要去看您呢，嘿，您自个儿就来了。看这样子，您是要住几天？
0: 嗯，这回来了。我就不走了。
3: 哎，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哎，爸，以前请您来您都不来，这回怎么了？这是
0: 我闯祸了，我不敢回去了。
2: 爷爷，您是不是踢球的时候把别人窗户玻璃给踢碎了？哎呦，
0: 不是，
2: 那就是您吃饭的时候都把肉给挑吃了，把青菜都偷偷的放在别人的碗里啦。
0: 没有，
2: 那肯定就是别人都睡中午觉了，就您不睡。
3: 大头啊，你以为爷爷是你呢？爷爷是成年人，要闯祸也得闯那种大祸。嗯，爸，您这回把谁给打伤了？
0: 胡说，我是那打架斗殴的人吗？那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可别说出去啊。
3: 您放心，我们绝不报警。
0: 这不昨天吗？昨天我说请楼里这老哥几个上家里来喝酒来啊，我说给他们买点下酒菜儿吧啊，我就奔了超市了，嗯，买了几听罐头啊，可谁知那是狗粮。他们都吃饱了喝足了才发现，把他们给恶心的，把头三天吃的饭都吐出来了。现在小区里都传开了，说我老头啊拿狗罐头请客。过去那些老朋友一见面打招呼都是哦老头遛弯去啊，现在改了，哎，老罐头遛狗去啊。他们就这么讽刺我。哎，看来呀我那个家呀我是一时半会儿回不去喽。
1: 哎呀爸，多大点事儿啊。哎，不过这也好，您平常一个人住我们也是挺不放心的。
3: 是是是，
1: 这回您搬过来正好，我现在就给您收拾那一楼的屋子。
3: 哎，对，
1: 就给您留的。
0: 哎，快去快去，不着急，
3: 没事，
0: 咱吃了饭再说。哎，咱们中午吃点什么呀？
3: 咱们中午吃，
2: 我们要去吃寿司。
3: 对，
0: 豆腐丝啊。你看光吃点豆腐丝儿也不行啊。
2: 不是豆腐丝，是寿司。
3: 对，
0: 我知道那玩意儿。不是咱中国人吃得惯吗？他小花呀，你看你来一趟北京也不容易，今天这么着，大爷给你露露手艺，今天啊咱们就在家吃了啊。都吓一跳吧，甭客气，坐坐坐坐。
2: 小头爸爸，咱们家没有狗罐头吧？
3: 就没有没有。
1: 哎，小头，哎，咱爸这也太热情了吧！我还真没吃过他做的饭，这能行吗？
3: 反正跟那寿司它不一样。
2: 您吃过爷爷做的饭吗？
3: 当然吃过，从小就吃啊，不过得等到饿极了才吃。啊？
1: 为什么得饿极了才吃？

0: 不是饿极了没辙，谁咽得下去？手艺那叫一个烂。哎
1: 呦，真的吗？嗯嗯，我去忙吧，我还要饭。
2: 好嘞，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3: 我也要饭。哎呦，
4: 嗨嗨嗨嗨，你们爷俩这怎么说话啊？什么要饭要饭？你们俩是要饭的？
1: 大头，
5: 这不叫要饭，这叫乞讨。
4: 对，这就更不对了，这那不还是要饭？这得叫添饭。
5: 哦，姐，你给我也添一碗饭，
2: 我先添上我这碗。
1: 老爷爷，你做的饭真好吃。我爸爸还说您做饭特别烂呢。
3: 我吃饭都堵不上您的嘴，我什么时候说我特别烂？我分明是说特别灿烂。
4: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心里想什么，你打小就不爱吃我做的饭。
1: 爸，吃这个。
3: 合着您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掩藏着您的技巧，这今天这绝对是专业水准啊。
4: 我一个人住，闲着没事儿，看什么呢？我就照着菜谱学做菜。这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别让时间都逃跑。
3: 不是，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4: 你们每次上我那儿去，都是小维抢着做饭，哪儿轮得上我展示？
5: 得，这次托我的福呢。伯父，这都是些嘛菜啊？
4: 这可都是老北京的传统菜。豆面筋，扒肉条，醋溜木须，肉末烧茄子。今儿啊，时间太仓促，要不我还能做好多你们爱吃的呢。哎
5: 呀，这就吃不了了。
4: 甭管怎么说，比你们那个什么豆腐丝好吃吧？
3: 好吃，好吃。
4: 哎，你们都多吃点啊，回头下午啊，咱们上游乐园好好玩玩。
1: 啊，爷爷，你还能玩游乐园呢？
4: 哎，怎么着？你爷爷我就是血糖有点高，其他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哎，跟你这么说吧，你能玩什么，爷爷能玩什么。你不信，今天咱们就去游乐园，实在不成，爷爷看着你玩。
1: 好，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2: 慢点，慢点，
3: 你慢点，把道走直了。哎，
4: 我这不是这直着走呢吗？
6: 那旋转木马您玩不了，知道吗？也别死盯着看呐，愣是晃悠着脑袋看大头坐了六圈，现在倒好，
3: 不转都不会走道。
4: 是啊，六圈算什么？我这不是舍命陪孙子。
1: 哎呀，不是舍命陪君子吗？
4: 那君子我管呢，那这我就舍命陪孙子。
2: 这幸亏您坐了旋转木马，我要是不拦着，再陪大头坐两圈那过山车，哎呦爸，估计您都飞着回来了。
5: 行，伯父，您俩是够根的，这坐旋转木马都有点马丁叔叔的意思了。
4: 马丁啊，我都快成马达了。
5: 我去开门去，扶我爸，扶我爸啊，慢点，慢点，慢点。
4: 转到家没有啊？
5: 到了，
1: 到了。
5: 慢点啊，
3: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啊，走，
1: 慢点，爷爷。

0: 什么情况？怎么了？是，老头爷爷是客房，花裙小姨和温君妈妈睡楼上，您就只好睡客厅了。您睡得好吗？还好吧。好的话，您就起来吧，精神也应该好啊。
1: 我说错了。我睡得不好，
0: 不好就起来吧，不好还睡什么？嘿，
1: 你两头堵我啊你！快快快，跟爷爷玩去啊，让爸爸再睡会儿啊。
0: 爷爷。

0: 起来了，出去遛弯了。
1: 哦，知道了。啊，遛弯去了？昨天晚上上床的时候，他还转着圈倒下的，现在能遛弯去，能行吗？
0: 我不知道，反正我看见今天早上他是直溜走出去的，没有转弯。
1: 那走半道转圈也不行啊，我得看看去。哎呦，
2: 你干嘛去啊？
1: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2: 谁是你妈呀？我是你爸爸。
1: 是是是是是是。嘿，你这孩子怎么骗人啊？
0: 没骗人呢。
1: 还没骗人？你不是说爷爷遛弯去了吗？
0: 是啊，爷爷是一早出去遛弯的，现在已经回来了。
1: 你气死我了你！
2: 哎，大头啊，你看啊，你爸爸呀，好容易休了这么一个周末，你就让他多睡会儿。老头爷爷陪你玩
0: 玩什么呀？
2: 玩什么都行啊。哎，你去把那些玩具都拿下来，咱们俩玩玩具。
0: 好嘞，还是老头爷爷跟我好。小头爸爸，你就安息吧。
1: 哎，你说什么呢？
0: 安安静静的休息吧，我跟爷爷玩去喽。
2: 那你就索性多睡一会儿。
1: 我还睡什么呀？被你们吵醒了。
3: 大头，大头，干嘛去啊？
0: 找爷爷玩啊。
3: 呦呦呦，这么多玩具啊，那爷爷玩得过来吗？
0: 我不知道爷爷喜欢玩什么呀，所以我就多拿点，看爷爷喜欢玩什么呗。
4: 哎，大头，你给爷爷准备了嘛玩意儿啊？
0: 有爆丸、扭蛋、有拼叉、有手办。
3: 哎呦，这都什么名字啊？那爷爷能知道吗？
4: 你给爷爷玩得找老年人喜欢的，比如这个象棋。
3: 哎，
0: 我象棋下的不好。
4: 哎，没事儿，我教你。小姨教会你之后，你给爷爷下棋，你记住了啊，马走日，象走田，小卒子过河
0: 啊。要不这样吧，小姨，您跟我一起去找爷爷。
4: 哎呀，没问题，抱在我身上。你要下不过爷爷，还有小姨呢，走。
3: 哎，哎呀，慢点儿。
0: 爷爷，
2: 嗯，
0: 已经摆好了，谁先走啊？
2: 哼哼，这个问题问得好。俗话说，红先黑后，走棋不臭，当然是你先走。
0: 哦，那我走了。
2: 哎，可是俗话又说了，长者先，幼者后，那得是我先走。
0: 哦，那您先走。
2: 嗯哼，哎，可是俗话又说了，要爱护祖国的花朵，那当然还是你先走。
0: 到底是谁先走啊？
4: 伯父，您这最后一句不是俗话吧？这是口号啊。
2: 哎，谁说口号就不能当俗话呀？我还跟你这么说，这口号就从我这儿开始俗的。俗话说，大头你先走。
0: 好吧。拱卒，
2: 我当头炮。
0: 我再拱卒，
2: 我吃了你的卒。
0: 我拱旁边的卒。
4: 哎呀，大头，你是毛毛虫啊，别一拱一拱了，再拱啊要死了。
0: 那怎么走啊？
4: 跳马呀。
0: 好，跳马。
2: 跳马，我看啊，我也，哎，你这马怎么跳得这么别扭啊？
4: 当然别扭了，你这马怎么走了偏字啊？
0: 不是您说吗？马走天，象走日。
4: 不对，是马走日，象走日。哎，不是，是马走日，象走天。你改，那么走。
0: 小姨，为什么要这么走啊？
4: 爷爷这个炮如果打你这个卒，你的马就……哎，这卒呢？
2: 那个卒让我给吃了。
4: 哦，哎呀，那我们不能那么下了，爷爷犟着我们呢。那我们不走马了，我飞象。
0: 老爷，象为什么会飞呢？
4: 他就这么规定的。
0: 爷爷，我们的象都飞起来了，您怕不怕？
2: 那有什么可怕的？我

0: 跳马。
1: 小爷，咱们怎么走？
2: 来，大头，走劲儿。那个，走这个。
0: 大头呢？
2: 这
0: 怎么咱们俩下去了？
2: 哎呀！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睡大王不见了。下。
1: 好累
2: 啊！我一点都不累。
0: 让你抢别人的东西！
3: 谁在放屁？
2: 我的丫丫，丫丫死了，你们赔！
4: 原来大灰熊真的会哭啊！哎，
3: 谁还没有点伤心事儿
5: 啊？我哭，你忍着。
4: 我们马上就把大灰熊赶走。
6: 看谁敢把他赶走？
3: 谁看到他在哭吗？
4: 他刚刚还在欺负你们。
0: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3: 当然知道，没有了丫丫，只剩下孤独。
2: 我好孤独啊！
5: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3: 那要是到伤心处了呢？

0: 爱不复回。
1: 行了，别说了。
2: 大浣熊再这么哭下去，不用一个小时，湖水就会淹没魔方室。不，只剩下15分钟了，
3: 那怎么办呀？
2: 想办法哄他开心。哦，别哭，其实你也是有很多优点的。
4: 真的？
1: 就算你没优点，也总有朋友吧。
4: 谁啊？你们只是工具人。
1: 看来我只能使用我的必杀技。那这是我最喜欢的传家宝机器人，你要是不哭，我就让你玩一会儿。
4: 我不喜欢机器人。
1: 怎么会有男生不喜欢机器人？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要？
2: 你少说两句。这上面说，小朋友哭闹时，先要尊重他的情绪，鼓励他说出自己最真实的需求。
4: 就要小丫丫，只有小丫丫理解我、懂我、爱我。你们不是怕我，就是讨厌我，还总让我弄死他。我就要我的小丫丫，就要你们给我修好，修好，修好。
2: 修还不行吗？
4: 真的吗？顶上要加上我的大宝座，还有立体音响、电视机、电风扇，怎么能没有电风扇？我还要小冰箱，
1: 这样就太沉了。快加，快加，快加！
4: 我的宝贝！
1: 大浣熊！
4: 救命啊！救命！我不会游泳啊！
2: 你没有什么办法吗？
1: 那是什么？
5: 我说是三只。
6: 罚掉水就会弄光，
2: 可以跟你一样。
1: 不行，拉不动，
2: 是水压的问题。
3: 大浣熊已经冒泡了，
1: 快点，快点！
2: 只要再加上一点浮力，说不定就能成功。
1: 幻影号，增幅压压船。
7: 收到，启动合体增强模式，目标压压船。
3: 哇！又要哭！
4: 我的小丫丫，我好想你！
1: 这下就好了。
4: 傻愣着干嘛？还不快把我拽出去！等一下，有什么东西在下面？你们别哭啊！
8: 全程拯救叽叽叽大学生上。
2: 经过我的研究，根据法律、民俗、人情往来等等方面，尤其是皮皮鲁弄坏了地球之钟，就有责任把它修好。综上所述，嘟嘟嘟校长必须把分针还给我们。
3: 他们才不会遵守任何规则。
1: 陆西西，你就非得提到是我弄坏的地球之钟啊？
9: 社会实践课都不懂，他们是小学生，这是大学生才有的活动。
3: 哼，我看他们3分钟都挺不住，
2: 多长长见识，他们可能就不那么妒忌。
9: 这不公平，凭什么你骑摩托车？我好嫉妒。
3: 真是没救了。

0: 糖浆，让你吃个够。
1: 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不公平啊！这不公平！我的冰淇淋化了！
2: 不公平！我的冰淇淋球化的比你的多，
1: 好生气！我的冰淇淋化的更多。
0: 现在公平了吧？
3: 继续，继续啊！
1: 大
3: 浣
1: 熊，
3: 快看，这是什么？
1: 这不公平！
2: 凭什么性爆米花？
1: 我好激动！
4: 快住手！
5: 就算他们很讨厌，也不能欺负他们。
4: 就凭你们，
3: 这下可以放开玩了。
1: 不公平！这不公平！
2: 这不公平！
3: 太好玩了！
1: 这不公平！
2: 我好激动！
1: 这不公平！我好激动！
2: 啊！哈哈哈哈哈！这不公平！
4: 他笑得下巴脱臼了，
5: 快走！
6: 这下他们完全一模一样了。
5: 希望他们醒了，不要再晕过去了。
6: 这样就公平了。
0: 全程拯救叽叽叽大学生下。
7: 怎么一点声都没有啊？
5: 也不知道叽叽叽们到底醒了没有。
8: 我看看。
7: 不用担心，他们都是乖孩子。
1: 乖。
2: 我们的衣服都一样了，我们的枕头都一样了，这太公平了。
6: 终于能消停会儿了。
3: 谢谢谢谢帮助他们完成的社会实践课，帮他们体会到什么是公平。
0: 那以后你们就不会嫉妒了吧？
3: 没错，体会到公平就更不能允许一丢丢的不公平，以后我们会
1: 更加嫉妒。
3: 你们干得不错，我现在宣布把我的大宝贝赏给你们。我的小可爱们在哪儿呢？
5: 大浣熊。
3: 还有个老可爱，哎呀，可老可爱了。
4: 你来干嘛？还想欺负他们吗？
3: 欺负？我喜欢死他们了。就是你欺负我的高材生们啊！我还要把他们带走呢。
7: 这里是病房哦，不可以大声说话。
3: 现在怎么办？
9: 我们早就替你准备好声东击西的计划了。
4: 大浣熊，
3: 你们终于也上我的当了。我的高材生，
5: 危险，你在这里等我们吧。
3: 凭什么你们能去？我这么厉害要在这里等？
9: 什么声音？
3: 管他什么声音，开就是了。 熊孩子我见得

0: 胆是这么熊的，你还是头一个。教育熊孩子就是我的。
1: 现在释放我的高材生们！我叫袁寻，我叫袁章，我叫袁寻，你参加缉毒课程。
2: 凭什么你可以欺负校长？凭什么你光没话吃？有汽水喝。噼里啪啪，有小鸭呀！这不光不
3: 光，你们太逗了！
4: 嘟嘟校长，
5: 你也有劲。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0: 这小孩子，美美已救我了。
3: 这个好玩，把他们都弄过来。我这就是要放他们。
6: 别冲动，冷静，我们什么都愿意做。
3: 这我倒是没想过。那那你们把地球之中的零件都交出来吧。
6: 他肯定在骗人。
7: 当我拿到零件后，要把所有人都弹飞。
3: 快点！都是我的了！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4: 脑表计划上，
5: 所有的零件都在大坏熊那儿，真是最坏的情况。
4: 大坏熊这下可是胜券在握了，
6: 完蛋了，我们没戏了。
7: 好玩好玩。
8: 别发狂，人在呢。
9: 机器人不算，动物也不算。
7: 贴呀，你怎么不贴呀？
8: 没电办公室。
7: 对，这里没电话，
8: 所以我们把电话从办公室里给你拿来了。
7: 啊，你们！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什么？做得好？什么邮件？我没见过，在哪儿？
8: 现在都是电子邮件。哈哈哈哈，我们早猜到你会用到这个，所以攒钱给你买了这个。
7: 我从来没给你们发过工资，你们哪来的钱？
10: 您有一封新邮件。
7: 哦，好的，收到邮件。
8: 脑表计划，老板，所有零件都已扫描，设计图导入成功，倒计时三。

0: 个是干嘛的？闹钟？
1: 是秒表，根据邮件里说的造的。戴上这个的人，只要动脑子就会自动扣费。等到大家都欠费了，老板，您就是最聪明的了。
0: 快，我要去街上试试。
2: 别看了，歇会儿。
3: 大坏熊肯定已经在组装地球之中，然后控制世界。
2: 他没那个智商。
4: 那你说他会干嘛？
2: 他肯定是胸口带着表盘盾牌抵挡攻击，在肚子里装上七星，变成超级大胃王，用时针抢所有人的速度，再用发条吸大家的好吃的。
3: 皮皮罗，你太夸张了。
4: 可是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啊。
2: 那他还能干什么呀？
0: 不乖乖，不听话，假扮人。不动啊。不乖乖，不听话，假扮。
1: 他根本不动脑子，我们换一

0: 会来了。
1: 都不动脑子，还是得我来。快，问个问题，难一点的。
2: 八乘一九是多少？
1: 八十九。
2: 哎呀，老板，你错了。
1: 走字了。
2: 不愧是老板。
1: 其他人怎么就不走字呢？难道都不动脑子？
0: 大王，您真是太聪明了。您肯定一早就发现这些人在梦游，这东西对他们没用。
1: 对，我早就看出来了。
2: 那上哪儿找没梦游的人呢？
1: 那两个小孩
0: 是皮皮鲁和鲁西西。
3: 你想到什么了？
4: 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叫？
3: 脑表进化下。
4: 奇怪，刚才确实听到有人叫我和鲁西西。
3: 少自作多情了。哎，抬下屁股。不行，这样也赢不了。不好不好。
5: 0.00001呀、啊！
3: 什么0.00001？我们的胜算啊！
4: 就凭大坏熊那智商，
3: 如今大坏熊已经得到地球之中的全部零件，我们无论如何也赢不了他。
4: 去哪儿啊你？
3: 哎，我去叫人帮忙啊！
4: 我看你是要溜走。
3: 我是怕万一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怎么办？
4: 哼，不可能！我
6: 已经被包围了，老鼠投降！
0: 放弃抵抗，乖乖出来！
6: 我们是不会围的。
4: 好家伙，好大的阵仗！
3: 看来只能冲出去了。
0: 别妄想冲出来！
3: 那从窗户逃走。
0: 别妄想从窗户逃走。
4: 做幻影号冲出去！
0: 别妄想开车出来！
3: 我们分头逃比一起跑容易。
4: 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0: 捉鼠到十，你们再不出来，我们就进去了。十，
3: 找到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喝汽水？
4: 听我的就对了。
3: 好，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了。可是这东西能禁得住我们三个吗？
4: 没事，我去引开他们。
3: 哎，小心点。
0: 三二，怎么还不出来？一，
4: 都让开，我们要出来了。
0: 哼，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4: 我要出来了，哈哈。水火箭发射。
3: 皮皮鲁，
0: 都愣着干嘛？快抓住他们！
4: 追什么？我不是在这儿的吗？
0: 我就说别妄想逃走。
1: 你也有今天，看见你就肚子疼了，赶紧！
4: 什么玩意儿？
1: 想知道就得开动你的小脑筋了。

0: 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
1: 不动啊！快说，怎么样你才会动脑子？
0: 简单，告诉我你的邪恶计划。
1: 我的计划。
2: 他肯定在动小心思，别上当。
1: 我计划什么来着？给每个人都戴上脑表，想动脑子。

0: 就得互废，欠费了就任我摆布了。
1: 这么神奇？
0: 废话，它可是用地球之中所有的零件赋能的。
1: 那零件呢？
2: 大王，不能再说了。
0: 不就在那边那个什么东西上？
3: 老板，是地区D32生产线的立即扫描仪上。
4: 收到。
1: 0.00001%。你们能赢的几率，按照鲁西西的计算，拥有全部零件的你们是不可战胜的。但是现在既然你们也无法使用零件的能力，那形势就逆转了。
2: 我们的胜率是99.99999%。
0: 抓住他们！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甘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孙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好

0: 我们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也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在我们学校，我们这群红领巾讲解员也叫红喇叭。老师说，2006年刚刚成立的时候才15个人，20年来已经有上千名红喇叭了。
1: 早在2006年，我校就正式成立了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20年来，我们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初心，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在这里系统学习党史知识，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一颗赤诚的红色种子悄然扎根在每一个孩子的心底。经过20年的悉心培育，当初小小的种子早已破土发芽，在少年心中茁壮成长，红色信仰也深深烙印在孩子们心间。
0: 吴校长把我们带进了历史现场，也把讲述的机会交到了我们手里。而在我们身边，曾经从红喇叭出发的人，他们走出了校园，但他们想做的事却一直没有变。
2: 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是不是特别高兴呢？我们就可以带一点高兴的情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这个第一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要重音去读。
3: 随着我慢慢的投身到我的讲解的稿件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我们伟大建党精神的一个意义。我讲完了以后，感受到了大家认可的表情，这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收获。
4: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栋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
5: 七月三十，会场受到了法租界巡捕的记录，所以为你被迫停止。最后一天，伊拉临时决定，拿为你转到浙江上家境南部一艘游船高头继续举行。
4: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as held here. They represented all the 53 members of CPC in China.
5: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0: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参观一座纪念馆，也是想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从哪里来。
6: 黄浦江浪奔腾，红色基因永传承，新业路新伟业，难忘前辈和英烈。
0: 红喇叭的讲解不只是讲稿上标准的文字，而是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讲给更多人听。我们红喇叭小讲解员不仅在一大场馆里进行讲解，还经常到嘉兴与那里的红船小讲解员一起交流。在浙江嘉兴的红船边，我们见到了红船小讲解员，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讲党的诞生故事。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展馆。
4: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序厅是一个站两层楼的圆形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正中间全铜铸造的大型红船，仿佛从历史画卷中冲出。大家看头顶的屏幕，镰刀铁锤交相辉映，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大家看，这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场景还原。1920年春节，陈望道回到

0: 浙江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
1: 大家看这边，这就是当年嘉兴火车站情景再现。这个沪杭铁路于1906年动工，1909年9月12日正式通车。一大代表们就是沿着这条铁路坐火车过来的。
2: 看到嘉兴的小伙伴想着先辈们怎样从上海坐火车来到嘉兴，两个地方连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红船，因为共同讲述一个伟大的起点，我们像两团小火苗一样抱在一起。交流活动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党的诞生故事，共同的身份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讲给世界听。

0: 今天我校隆重举行国旗护卫队新老队员换届交接仪式，国旗护卫队将完成光荣接力。
1: 我志愿加入国旗护卫队。
2: 今天是我加入学校国旗护卫队的第一天，我觉得特别威风，特别骄傲，但这时的我还并不真正明白守护这面国旗到底肩负着怎样的责任。
0: 同学们，想加入咱们国旗护卫队，不仅要站得直走得齐，更要把家国信仰放在心里，这是我们选拔队员最核心的标准。接下来我们开始训练，所有同学听口令，小卡真加切克，正步摆臂练习一。左手。
2: 国旗护卫队的日常是日复一日的训练，站军姿，踢正步。一开始我觉得很酷，练久了才知道坚持真的不容易。郑老师说，守护国旗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我开始好奇，真正守护国旗、守护家园的人是什么样子呢？
0: 有一支特警队伍，他们的训练比我们学校的训练更加艰苦多了。大家想不想跟郑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3: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云豹是一种只有我们云南有的一种生物，它是在高寒山区的一种顶级猎手。当人民群众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将群众护在身后。
4: 帅，
3: 这个叫坐将，
5: 太酷了。
3: 现在进行的就是手枪射击，然后通过变换两个姿势来进行一个手枪射击。怎么样，小朋友们，你们怕不怕？
6: 怕。
3: 我感
7: 觉声音像放鞭炮的。
3: 对，其实我们在常常出去处置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长枪没有机会架起来的时候，就要通过手枪去处置，起到一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作用。同学们，接下来大家体验的就是我们现在特警队员都必会的极限越障科目，想要全部完成而且要快速的完成，都是需要脱几层皮，流几公斤汗，甚至几十公斤汗才能够去完成的。
2: 原来想成为云豹队员这么难，每天都要辛苦训练，太有毅力了。我们才训练一会儿就已经满头大汗，双手也练得脏兮兮的。
3: 当警察哪有手不脏的，这就是勇气的印记，懂吗？衣服训练完都是泥水汗，有些时候还要流血。
8: 放低身体，脚先进去。
3: 第一步你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甩进去，慢一点，你这个很容易出来这儿撞到头。哎，很好，
9: 哎，很棒很棒很棒。
2: 你们小时候为什么想当特警？
3: 你们从刚才就看到我拿了一件防弹衣过来，这里有两个洞，知道是什么？
2: 弹孔。
3: 对，是弹孔。当时有一个持枪的歹徒劫持了两个人质，在酒店里边，我们的一名云豹突击队员和他进行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对射，就有两发子弹打在了他的胸口的。

0: 防弹衣上。我们云豹突击队有一句话叫做首战用我，用我必胜，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护万家灯火。
1: 在云豹训练，这里是不分男女的，每天跟着男队员跑20公里，趴在瞄准镜前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嘛。以前我是得过金腰带嘛，在拳台上我是渴望赢，现在嘛，日复一日的训练，心里盼望的却是永远用不上，老百姓就是安安全全的。
2: 我的爸爸是军人，平常很少陪伴我，你们也很少陪伴家人吗？
0: 我可以想象得到，你的父亲在内心当中也会觉得对你是很亏欠的。曾经我们有一个秘密任务，就让我们的两名队员消失了86天，这86天他一点音讯都没有。但是当我们穿上这身制服，选择这个职业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要去做那一个扛起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人。
3: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看到小朋友朝气蓬勃的样子，我感觉就是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像当警察的这颗热烈的心还一样的在我的心中涌动。他们的精神有很多和我们云豹突击队是共通的，内心当中都有一股劲，一直在不服输努力坚持的一股劲。当看着五星红旗在天空上飘扬的时候，我感觉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的传承。为什么现在祖国那么强大，就是因为有一代代的人不断地在努力地为这个国家做贡献，努力地实现自身的价值。云豹突击队员一定是要不断地去提升自我，把自己的各项训练各项技能都练到极致，才能够在遇到极难险重的案件时候能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4: 这一刻我终于懂了加入国旗护卫队的意义，下次再升国旗，我不光觉得骄傲，更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

0: 着清晨的阳光，
1: 元亮出
0: 击，校园里响起整齐的口号声，那是我们的武术教练带着我们开始一天的训练了。
1: 哈，二，哈，先打拼，对，力量准确一点，好，一。

0: 同学们看齐。
1: 走。
0: 同学们，大家不用急于求成，要稳扎稳打。习武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只有坚持，我们才能离自己的武术梦更进一步。明天呢，教练带大家去拜访一位武术冠军，看看他是如何拿到冠军的。
2: 武术冠军都练些什么？每天练多长时间？假期里面练习吗？带着好奇和期待，我们跟随武术教练来到训练基地，见到了我们的校外辅导员，寻访心中的答案。
0: 来的步伐非常的敏捷，对。
3: 要不要理太紧？
4: 我觉得是，
3: 快一点。
4: 哎，我说裤子。
5: 队员们，中华武术源远流长，我在习武路上也遇到过困难，但是我从不放弃。希望你们也能够继续保持对武术运动的热爱，加油，孩子们，不要放弃。
0: 同学们，活动展演就要开始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大家有信心吗？
6: 有。
0: 好，三个，五拳，备，
1: 操，
0: 一，对，
1: 对，
0: 二，出拳，
1: 对，
0: 三，出拳，
1: 对，二，
0: 四。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练习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武术，能让我们在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我们是中国功夫少年郎，一定要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强我中华。

0: 哎，小朋友好，哎，
1: 祝您身体健康，
0: 谢谢，
1: 天天开心，像桃花源里的花朵一样。
0: 哦，谢谢谢谢，你们是花朵啊，你们是大伙，我是叶子。

0: 奶奶，我们今天还为你准备了礼物，请收下。
1: 哦，谢谢谢谢，这是画的是我呢。哦，你画的，你把一个老太太的开心画出来了，这也挺棒。他这个画的话，看到我那个照片，

0: 画那个照片画的也有点像的，画的蛮漂亮的。我也给你们带来几本书，算是儿童节的礼物吧。
1: 谢谢奶奶，
2: 谢谢奶奶，
0: 不谢奶奶，不谢。
1: 那奶奶，您可不可以指导我们画几幅画？
0: 好啊。平常你们都在哪儿画画？
1: 都是在教室里。
0: 教室里面画画。是画，你这是画树。那在画月亮。你们对图案用的比较习惯。但是我想你们今后画画一定可避免图案画。比方说我画一棵树，我现在翻过面来我画那棵树，我看你们怎么画，就画窗外一棵树。你用一种写生的办法去画，而没有什么说我一定要画成线描的，就试一试看，就用你的小蜡笔试一试画那棵树，树的枝起来才可以，才怎么样呢？它才可以出叶子。那么深入下去，你会怎么画叶子呢？叶子是在树上的，然后才可以画出叶子，这就是调色了嘛。你这是不是接近了树的颜色吗？你在写生，你要找办法，你的办法是在创作中间产生的，多画写生，一句话多画写生，为难一下自己，不要太熟门熟路的这样走，你就走出一个模式，把自己固化了。
2: 奶奶，您小时候喜欢读什么书呀？
0: 喜欢看连环画。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绘本，像你们这样好条件我没有的。
1: 画什么样的连环画呢？
0: 我们只有一本，小朋友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就有儿童时代了，那都两个刊物，中国少年报，另外呢我自己看水浒，哎，我会喜欢看西游，就慢慢的看文字书了，也有电影看，你们那看那个时候的电影嘛，就有那个电影周，儿童电影周，有一周给小朋友门票6分钱。
1: 那你们当时1毛2毛大概在我们现在值多少啊？
0: 我用这么说吧，1分钱我可以干什么呢？我可以买一根棒棒糖。我们春游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给我们每个人都有3毛钱，儿童节就去买面包、买糖果、买橘子、买那么一大包，就等待春游。有一次等待春游的时候，天不凑巧下雨，我们带的东西都在教室里把它吃光了。那就是我们春游，在教室里去春游了。哎呀也很开心，当然也有阳光的儿童节，真快乐，有歌可以唱。六月的好阳光，6一儿童节，6月的好阳光，6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祖国的富强，我们自由的生长，长在光荣的土地上。那还有很多的儿童歌。
1: 太奶奶，我们少先队员应该怎样做才能做到认真读书呢？
0: 现在主要是引诱比较多，你让玩手机啊，看电视啊，但是他们都不能替代你的阅读。你打开书的时候，看小说或者看一本什么图画书，它又有图画又有文字，文字和图画它在交织，你的阅读够你去想象，很有魅力的。同时一个视觉的世界打开，童年的阅读它就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到了他看文字书不看图画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极好的铺垫了呢。你就是看单纯的文字书，你也有图画出现，脑海里就有图画，就动起来了，这很有意思的。
2: 如果我也想成为一名像您一样的插画师，您觉得我该怎么做呀？
0: 那就要看你平时你吸收知识了，你就去做就是了，拿笔就去画。但是呢，你还得多看看书啊，各方面的观察自然呢，就去走出去啊，不停留在家里。最后你得之于心，得心应手。

在皖南有一种神奇的纸，它薄如蝉翼却坚韧异常，它看似普通却守护着无数历代书。

0: 这个圈子薄，但是它能保存一千年。
1: 一千年，虫子不会咬它吗？
0: 这个是有讲究的，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2: 宣纸长寿的秘密，离不开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这两种纤维又长又结实，像无数根小绳子紧紧缠在一起。
0: 原材料呢，要经过石灰的腌制、高温蒸煮，然后到摊上以后呢，进行日晒引燃，天然漂白，去除了这个檀皮和稻草中的那种果胶，虫子也不愿意去吃了，就没有味道了。
2: 有了好原料，只是第一步，想要做到这么干净可不容易。泡、蒸、洗、晒，从原料到成纸，前前后后要经过108道工序，至少3年时间。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水深捞纸，火热晒纸。
0: 大家看，这个就是捞纸，是2次上浆的过程。第一下子呢，上浆呢是纸张成型；第二下呢，就是上浆，让这个纸张更加平整，就是一个找平的过程。然后捞好的纸呢，就是放在这个纸点上。
3: 老师，这张纸怎么不均匀？有什么技巧吗？
0: 我们捞纸的师傅呢，就是常年累月，两个师傅都是配合默契以后呢，才能把这个一张纸捞好。还可以吧？
4: 好，
5: 可以。
3: 做一张宣纸要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办法能让它做得快一点呢？
0: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捞纸的新工艺。
2: 随着时代的发展，老手艺也悄悄升级了，工匠叔叔们动脑筋想办法，给宣纸加上了好多科技法宝。
0: 大家看，这个是机器搅拌过槽，就是把纸浆搅拌均匀，我们这个工人师傅的劳动强度减轻了，同时呢，纸浆附着在这个帘子上面也很均匀，大大提高了宣纸的品质。
2: 纸捞好了，你是不是觉得就大功告成了呢？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步，晒纸。
0: 捞好的纸铁，把它揭下来，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松针刷，在这个加热的排面上刷平烘干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呢，非常有讲究，你这个捏到重了，你把它打破了；捏到轻了呢，它起来了。
2: 这样制作出来的宣纸，不仅听起来声音柔和，看着纯净透光，拿起来又薄又轻盈，撑着不容易破。的时候润墨也不变形。更厉害的是，这些宣纸还和天上飞的材料交上了朋友呢。就在2025年底，研究人员把跟着嫦娥6号去过月球的新材料玄武岩纤维和宣纸的核心原料融合，做出了一种石头宣纸，不仅突破了传统宣纸易燃易损的局限，还更加安全、柔韧、耐久。一张宣纸承载了草木的筋骨，镌刻下匠人的坚守，涌动着创新的力量。它能保存上千年，靠的是一代代工匠肯花时间下功夫去做它、用它、保护它。而传承这门千年手艺，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哦。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